0: 俄境内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乌美双方9号将在美国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新一轮会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来看伊朗方面的表态。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
3: 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称，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此外，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围绕美方日前表示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持续数个月的美伊冲突，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号回应称，铀浓缩是伊朗核工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美方予以威胁，伊朗也不会退缩。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称，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特朗普最新表态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媒披露，美军已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美方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对伊战事真的会重启吗？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那么美国高层要求军方做好重启全面战争的准备，本质上就是在向伊朗传递所谓不谈就打的这样一个信号，这更可能

0: 是一种谈判与备战相结合的姿态。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则是在压缩外交预期，抬高要价。如果选前发动一次效果可控的有限打击，如果能够迅速地制造所谓胜利叙事，那么既能够对冲共和党因为油价和生活成本所承受的中期选举压力，也能够为选情焦灼的内塔尼亚胡送上战时领袖的背书。那么这是美国和以色列执政团队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是从理性决策的角度来看，限制白宫重启战争的约束条件其实也并没有改变。弹药库存紧张，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存在着错位，这在过去半年当中已经被反复的印证。霍尔木兹海峡呢，虽然被美方宣称是已经恢复通行，但是安全却始终没有保障，而西方战略储备也已经消耗大半，一旦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更加难以缓冲。但战事重启的风险呢，也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落幕之后，政治包袱减轻，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有被美方认定的所谓不可容忍的动作，或者说卡塔尔斡旋彻底的破裂，那么战争重启也是完全可能的。美方呢，以备战来争取筹码，既为可能的谈判来积累要价，也为谈判破裂来预留军事选项。美伊双方呢，在核问题、海峡通行、制裁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陷入一种谁先动谁示弱的这样一个死结。那么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却被美方回绝，眼下呢，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能够来进行一个遵循，因此短期大概率还是谈而不和、打而有限的状态。那么军事行动大规模升级的潜在窗口，更可能呢是在选举之后。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3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3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连续二百。

0: 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埃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记录。林肯号在返航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0: 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1: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0: 受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7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6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

0: 有十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八号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天停止运作，包括总领事在内的20名英国外交官将结束任期并离开。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同日表示，英国不认为以色列政府有合法权利关闭英国领事馆，领事馆将更名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继续运作。
2: 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是英国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的主要机构。该领事馆已有近200年历史，其地位与耶路撒冷的国际法地位及巴勒斯坦问题密切相关。英国认为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因此不承认以色列拥有关闭英国领事馆的法律权利。分析认为，此次争端是近年来以英关系持续紧张的集中体现。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英国政府逐步加强对以色列的外交施压。9月8号，为回应英国对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4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萨尔10月8号表示，这些措施均已落实。尽管以色列宣布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停止运作，但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性质及实际影响仍存在分歧。萨尔8号称，双方已达成谅解。根据安排，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仅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英方则强调，其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不会中断。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自8号起，原领事馆建筑将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该使团将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英国方面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暂时撤离了部分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有分析称，这一细节折射出双方达成的有限妥协，即以色列强调领事馆作为外交机构已经停止运作，英国则通过更换机构名称和保留人员，维持在耶路撒冷的外交存在。路透社8号报道认为，英国与以色列长期在安全、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保持合作，尽管双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但仍有维持外交沟通渠道的现实需要。有分析指出，虽然双方通过谈判降低了此次争端升级的风险，但未来能否真正改善关系，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巴勒斯坦问题、定居点政策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上缩小分歧。
3: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此外，俄军继续开展控制哈尔科夫地区另外2个居民点的战斗行动。通报还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在海上击中了一艘为乌军运送补给的干货船，该船当时正驶往敖德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对俄境内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军事打击。通报称，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乌军袭击。鄂木斯克州州长8号通报，一架无人机飞抵鄂木斯克市北部工业区。该工业区集中了多家关键石化企业，包括俄最大炼油厂之一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了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了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尚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但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9号至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0: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

0: 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据俄罗斯塔斯社7号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罗伯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2: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1: 韩国政府8号表示，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同一天，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原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称，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3: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0: 汇率波动幅度在10%以上。
1: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过去人民币多轮升值并未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贬值时期中国出口份额也没有更快提升。此外，近年来中国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变化是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明显下降。中国是负责任大国，在过去多轮次高强度外部冲击中，从未搞竞争性货币贬值，从未顺势推动人民币贬值来促进出口。近年来，有关国家发起贸易战，美联储大幅陡峭加息，非美元货币普遍面临较大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向贬值方向超调。此外，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体量巨大，很难持续干预并影响外汇市场。从贸易渠道看，如今全球贸易量占全球外汇交易量比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约35分之一下降至2025年的70分之一，贸易和汇率的关联性逐渐下降。从实际看，经常账户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经常账户顺差并不必然意味着本币汇率低估需要升值。
2: 从中国情况看，经常账户顺差流入的资金又通过企业、银行等对外投资应用到全球，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经常账户顺差并不一定推动本币升值。另一方面，经常账户逆差也不必然意味着本币贬值。美国长期存在大额经常账户逆差，但美元总体维持强势。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连日来，第73集团军某两栖合成旅协同海军舰艇部队在闽南某海域展开联合训练，围绕海上远距离、泛水边波、全浮装卸载等科目展开

0: 实讯。
1: 随着口令下达，由数辆两栖装甲突击车、步战车等多种车型组成的车辆编队依次泛水，组成一字编队队形，向数公里以外的海军登陆舰机动。海上驾驶驾驶员只能通过潜望镜观察海况，视野受限。同时，受海上风浪暗涌的影响，两栖战车和登陆舰在水中漂浮不定，战车在上舰时极易发生侧滑、剐蹭等险情，需要驾驶员精准把控战车的油门和方向。
2: 在上舰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框套法概略对阵舰体，在即将抵舰时用三点一线法精确对阵舰门，抓住最佳时机完成快速上舰。
3: 驾驶员注意，向左修正。好。
1: 作为这次训练的首车车长，李晓东就是驾驶员们的第二双眼睛，他需要根据舰尾指挥员的指令精确把控战车航向，掌握登舰时机，引导驾驶员顺利完成上下舰。随着目标海域的抵达，战车要快速离舰，向岸滩一线发起冲击。
4: 我们利用复杂海况条件锤炼单车编队快速上下舰能力，最大限度压缩装卸载用时，提升战斗力。下一步，我们还将加大实战化训练难度、强度，不断磨砺部队陆海兼备的打赢能力。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新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7: 大约700年前，一艘满载中国瓷器的古代商船不幸沉没，这就是著名的福建漳州圣杯宇沉船。近日，随着一批数量庞大、极其珍贵的出水文物正式完成移交，这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被唤醒。
8: 漳州圣杯宇元代海船遗址位于福建漳州市古雷半岛东侧海域，于2014年被首次发现。2022年，考古人员对该遗址开展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沉船共发掘出水17223件文物，其中91.4%的文物不久前被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这是国家文物局新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版出台之后，全国首例落地执行的出水文物移交工作。据介绍，圣杯宇沉船残长17米，宽4.5米。总共有10个舱、9个隔舱板，在第9舱和第10舱出水了大量的元代龙泉窑瓷器。
9: 我们看到的展柜里展示的是我们当时水下考古瓷器的一个打包方式。我们发现的时候呢，它是有个纵向包装的竹片以及横向包装的竹面，把它牢固的捆在一起。
8: 在漳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通过现代展陈手段，按照1:2.2的缩小比例，重新复原了这艘商船在水底的埋藏状态。
9: 然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画面呢，是当时的水下考古工作队员在水下拍摄了25000多张局部照片拼。

0: 接而成的一个高清全景大图，它也是创下了我们水下考古的一个经典。
1: 在对船体本身的研究中，考古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
2: 您看我头顶上方的这个船体的底部呢，左右两侧这个弧形的木条呢，就是比龙骨。那么圣杯宇春船的这个比龙骨啊，是目前国内仅存的这个考古实物，填补了国内的空白。该技术呢，也为改善船只航海的性能，保证航海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1: 此外，考古队在水下考古中还发现了极为珍贵的侧身锤，
0: 它上面有一个穿孔穿隙绳索，下面是凹进去的，然后可以涂一些猪油牛油，把它扔进海里，可以测量海水的深度。
1: 作为中国目前已发现保存较好的元代沉船遗址，圣杯宇沉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航线交汇的要冲，不仅直通南洋航线，更连接着新开辟的东洋航路。
3: 它除了是我们传统的沿海岸线，穿越这个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半岛，穿越印度洋过去传统航线之外，它也是南宋以后我们开辟了新的东洋航线，也就是在我们福建沿海这边跨越台湾海峡直航菲律宾的这样一艘东洋航路。
4: 最近网络平台上“还我白砂糖”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消费者发现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记者在超市随机抽取十款常见含糖饮料，发现其中有八款配料表中都含有果葡糖浆，有的与白砂糖并列使用，有的完全替代了白砂糖。专家介绍，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则主要来自玉米淀粉或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两者虽然名称、生产工艺不同，但都属于添加糖。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进入人体后产生的影响有区别吗？专家通过实验对比发现，果葡糖浆比白砂糖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但是如果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两种糖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6: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5: 既然白砂糖和果葡糖浆都需要控制摄入，那么市场上的低糖、零蔗糖食品可以放心吃吗？专家介绍，国家相关标准对低糖食品有明确要求，每100克固体或每100毫升液体食品中，糖含量小于等于5克。但低糖食品为了保持风味，有时会添加更多的油、淀粉等其他成分。此外，近年来较火爆的零蔗糖食品虽然没有添加白砂糖，但配料表中仍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甚至果酱等成分。相比低糖和零蔗糖，无糖产品通常会使用代糖、甜味剂来提供甜味，既能满足口感，又能减少糖的摄入。不过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而赤藓糖醇大剂量摄入也被认为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专家认为，与其纠结具体种类，不如控制摄入总量和频次。
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日前，清华大学联合

0: 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了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更抗干扰的优势，未来有望应用于导航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八号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的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一片海是渔民的生活，是独特的风景，也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未来5年，中国将如何精略海洋？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3: 8月中下旬开始，中国沿海各地陆续结束伏季休渔，渔港上千帆竞发。渔民带回鲜活海产，在岸边即刻售卖。
4: 这小虾多少钱？
5: 20。
3: 这就是今天海洋与中国消费者连接最紧密、鲜活的一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和海鲜消费国，海洋也被看作事关粮食安全的蓝色粮仓。耕海牧渔，今天的中国把目标瞄准深远海。在山东威海，中国首座渔业深远海封闭式综合试验平台渔基一号24小时运转，这里的团队正在探索如何在广袤的海洋中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渔业养殖。
6: 来，大家看，这个是我们今年养的大黄鱼。
4: 嚯，个头真不小。
6: 对，我们能看得出来。哦，这条应该是在1斤3两，目测应该是在1斤3两以下，而且条形又比较修长。这个鱼呢，是我们从6月底，养到现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均重从200来克，养到了现在已经将近1斤的一个水平。当然，这条
3: 鱼友斌是平台负责人，他说眼前。

0: 的养殖仓目前养了60000尾大黄鱼，养殖密度是传统网箱养殖的5到6倍，鱼的生长速度更快，存活率也达到98.5%。支撑它的是一整套科学的养殖方式，水下监测系统实时抓取鱼的表征信息，形成统计数据。智能投喂系统监测鱼的进食活跃度，让投喂时间、投喂量有科学依据。
1: 利用我们广阔的深海的养殖环境，节省我们这个陆基的养殖空间，以及我们近缓解我们近海养殖的环境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于有斌说，现在鱼基一号试验形成的养殖技术已经应用在深远海养殖公船上，红鳟、大黄鱼的深远海养殖产量大幅增长，而让他们最终出现在消费者的餐桌，少不了一个环节，那就是贸易。
2: 把海产送上餐桌，依靠的是一条完善的海洋贸易网络。这里是山东威海打造的高端生鲜海产的集散中心，这里的暂养池温度呢始终保持在1到2摄氏度。像这样的帝王蟹，他们呢从俄罗斯来到威海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来到这里以后也能继续保持他们最新鲜的状态。
0: 现在威海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渔业贸易枢纽，依托24小时鲜活水产品通关绿色通道，渔货从卸船到出境最快仅需要数小时，产品直达日韩、东南亚及欧美市场。贸易故事里的一个主角是船舶，中国是全球第一造船大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中国的优势是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工程师红利，未来的一张新名片则是智能制造。
2: 这里是威海一家造船厂9.2万平方米的智能车间，只要站在这里你就能感觉到它的自动化、智能化还有绿色化。这里有130余台套的智能设备，还有7条智能产线，让整体的生产效率要比传统增加约30%。
0: 这座智能车间2025年投产，现在处于边调试边生产的状态，可以实现从钢板入库、预处理、切割到分段出厂，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欧书博是船厂的总工程师，他说原来的产业工人从生产一线转岗为智能系统的控制员，安全性大幅提升，产品在形变控制等方面表现优异，焊缝、切割工艺远超设计要求。
3: 一些船东呢看到我们的工厂呢用了一个单词叫 amazing， 就是很震惊的这么一个单词。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船东来了看了之后呢就在我们这下单了。
0: 造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欧书博看来，未来它还应该是智能密集型产业。
3: 后期呢就我所知，比如说我们的数字船坞啊，我们的数字搭载呀，很多越来越多的外场的工作，就是在这个车间之外的工作，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这个改变和改造。中国的造船业，那么它的智能制造应该是引领全球。
0: 中国拥有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和约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对普通人来说，海洋或许是渔民的生活，是旅途中的风景。对一个国家来说，海洋则是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是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
2: 根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初步核算，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018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9%，15个海洋产业的增加值为45814亿元，比上年增长6%。海洋传统产业平稳较快发展，以深海机器人、海洋智能装备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0: 在山东威海，作为国家级海洋综合试验场的远遥前海科技湾区已建成7大海上试验平台，培育出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这里创业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师生团队研发出的水下智能清洗机器人已经超越不少欧美国家的同类产品，在马六甲海峡大规模商用。
4: 目前呢，我们用清洗机器人作业的话呢，360米级别的这个矿船，我们是用24小时，需要3个人次就可以清洗完成。传统水下挖人呢是36个人次，需要等待3天，这样呢大大提高了这个航运的效率。我认为我们的国家的海洋科技在全球这个范围内还是处于这个先进和领先的这么个状态。我们未来是想组建这个国内最大的全自主式的水下机器人探矿基地。
0: 1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坚持陆海统筹。

0: 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正走在这条向海图强的道路上。总台央视记者山东威海报道。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火山雨流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十月份之后，北半球的很多国家都开启了切换模式，由深秋到初冬，由凉到寒，由凉爽宜人渐渐的到了寒意袭人，而且有些地方呢不是下雨，开始下雪了，图上白花花的这个区域当中已经开始雪花飞舞。我们再看一下气温，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已经所剩无几，仅仅属于少部分地区的特产，无论是在北美、在欧洲、在中国都是如此。在中国呢，30度以上的炎热只属于华南和云南南部这一带地区，而北方很多地区还是20到25度，甚至更高一点那种秋高气爽的状态。我们再看一下降水，晴雨的这个分布啊是两极分化的，东部很多地区都是晴天，难得下一场雨，而今后一段时间西部的很多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断断续续的有降水，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华西秋雨依然是现在进行时。
2: 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9到22度，天津多云，16到27度，兰州阴转多云，5到17度，昆明多云，12到24度，成都小雨，17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5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郑州晴，16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广州晴，22到31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西雅图小雨，8到1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纽约晴转阴，13到22度，华盛顿阴，13到24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首尔阴转晴，13到26度，东京晴，16到2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6到12度，斯德哥尔摩中雨转小雨，5到11度，柏林小雨，8到14度，维也纳晴转阴，10到18度，苏黎世阴转小雨，9到13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2: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1: 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1: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0: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2: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1: 好，好，好。
0: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1: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0: 那行，明天上午成吗？
1: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0: 喝茶，喝茶。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院长，我能跟你视个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
2: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
0: 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哎，巡良，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凉，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学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学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1: 连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0: 好啊，我答应您。
1: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啊？
4: 我听罗志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国外了，他钱也赚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1: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1: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4: 哎，对了，罗志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4: 啊，对我爸印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1: 我说，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卖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1: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2: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4: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1: 这话我爱听，
2: 真能拍马屁。
4: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就训你。
2: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1: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老天，你给那个文秋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
4: 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于总留着。
5: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哎，文君呐，你去哪呀、啊？
5: 魏老板找我。
7: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6: 给。哎呀，挺甜呐。
7: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6: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7: 哪番话啊？
6: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7: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5: 爸，你为啥要怀疑我？

0: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1: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0: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3: 你进，
4: 学良。
3: 哎，朱大哥，老舅，
4: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3: 借到了。
4: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3: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哎，那坐下，慢慢说。
4: 哎，还有啥够意思的事儿啊？
2: 是啊，
3: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民吧，
4: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5: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3: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
5: 哦。我明白了，这叫共赢。
6: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7: 你小子讽刺我。
3: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4: 三千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5: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3: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杨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5: 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3: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5: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4: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那肯定不能干。
3: 这个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5: 这件事挺难的。
8: 这个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易卖给我们？
9: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10: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9: 他移民了？
10: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9: 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8: 为啥？
9: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10: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9: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8: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9: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
8: 养林蛙，
10: 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9: 小何，你别唱了，老板。我知道您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林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林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林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8: 行了行了行了，养林蛙养林蛙，说的话耳朵都茧子出来了，别再说养林蛙了，不爱听。
9: 不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10: 呀呀呀呀，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9: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
8: 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

0: 这么多年我有瘾呐、啊。杨林娃杨林娃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全是钱。啊这个水镁矿比咱那个电容镁可值钱多了。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峪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啊他杨林娃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把我那个电容镁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这次。
1: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是水镁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2: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1: 谁牵的线啊
2: 罗世明啊。
1: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2: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对。明天就去
2: 嗯
1: 我也去啊
0: 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啊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1: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0: 明天早上
2: 嗯

0: 进。哦，雪莲，那么晚还没回去啊？哎，找你呢。快坐。啊，找我有事儿？
1: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啊？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啊。
2: 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PPT，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0: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怎么做？
1: 想想，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2: 好。
1: 哎，
2: 魏叔最近怎么样？
1: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
2: 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煤矿，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
0: 水煤矿？哎，
1: 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水煤矿，挺值钱的。
2: 对，就是那个。
0: 那里多少钱啊？
1: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0: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1: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2: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那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1: 我尽量。雪莲，谢谢你。你信我干嘛呀？
2: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有的是无意的。 有的是有意的，那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0: 跟我还说这个？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 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你还记着呢，文娟儿。
1: 哎，
0: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1: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玲，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嗯，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2亿卖给你，怎么样？
1: 1.2亿，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2亿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2亿。是一次性付清吗？
0: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1: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2: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4: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1: 好好
0: 啊，
1: 好。
3: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1: 合适合适，你坐
3: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1: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4: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3: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1.2亿。
5: 那应该多少钱呀？
3: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
5: 那为什么不卖啊？
3: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1: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
4: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3: 说呗，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5: 对呀，咱们就是朋友啊。
6: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
7: 啊？哎呀，啥事儿啊，姐夫？
8: 佩云。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7: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8: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7: 咋不妥呀？
8: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得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5: 哎呀，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8: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7: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
8: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

0: 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1: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2: 有时候也不一定。
1: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亿2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3: 所以说人家出1亿2，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4: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5: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1: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1亿2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5: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1: 这可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3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2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1亿2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2: 文娟儿，哎，我呢确实没看错你，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小罗，
5: 哎，秘书，
2: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
4: 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5: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1: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们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2: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
6: 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自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就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7: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
0: 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7: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4: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呢，挣多少是个头啊，啊，挣1亿想10亿，挣10亿想100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呐。
0: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
7: 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得这么明白呢？
0: 啊，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4: 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
7: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1亩3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0: 哎呀！

0: 总算开窍了。
1: 说谁呀？
0: 说咱仨人呢。
2: 啊，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啊？
3: 看，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2: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1: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2: 给魏老板看看。
1: 魏老板，您过目。
3: 文杰啊，你来吧。
2: 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3: 他们同意转矿了，
2: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4: 老板，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20年承包期。
2: 魏老板，放心了吧？
3: 放心，放心。刘总，刘总，您找我
2: 来，我给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3: 啊，谭主任你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坐，
3: 坐坐坐坐，
5: 哎，哎，请坐，
3: 哎，好。
2: 谭主任呢？啊，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5: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人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3: 你看。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2: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3: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
5: 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3: 谢谢谢谢谢谢。
2: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6: 如果合同没什么意义，
2: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公章带了吧？
5: 啊，带来了，带来了。
2: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3: 啊，你合同签了他。
4: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3: 哦，对，刘总，你看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1亿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7: 这个恐怕不行吧？
4: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7: 多长时间呢？
4: 至少得1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
3: 啊，1个月，1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7: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
4: 5000万，恐怕也不行。
7: 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
4: 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
7: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3: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
7: 3000万，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吧？
3: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4: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不开。
2: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3: 不能不能，
2: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3: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墨迹，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3: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2: 兰兰，你合同去吧。
1: 好的，刘总。
3: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便饭吧。
4: 对对对。
2: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3: 哎呀，行行行行行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4: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3: 不用换。来，文娟啊。哎。哎呀，文娟儿。
4: 哎。
3: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
4: 不都这么谈吗？

0: 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1: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0: 啥疑问？
1: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0: 文杰啊，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1: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0: 那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大便宜。
2: 老魏，回来了。
1: 哎，老姨。
2: 哎，坐那吧，孩子。
3: 哎，坐着吧。
2: 事儿谈咋样啊？
0: 哎呀，相当顺利呀、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爷看看。
2: 哎，不，孩子，我不看，我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4: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0: 咋不买了呢？
4: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啊！
0: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4: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0: 谁来劝过你了吧？
4: 没人劝我呀。
0: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4: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0: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4: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的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不管。
0: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的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1: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0: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开门去，秦会计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
1: 哎，你告诉杨老师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青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2: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
0: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3: 学良，
1: 哎，许文君，
0: 我去看看啊。嗯、
4: 呵，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5: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
4: 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
5: 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啊！
0: 哎，
1: 哎，
0: 哎，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5: 啊，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去给对方打定金。
0: 这么快？
5: 啊，是有点快了。
0: 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5: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0: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5: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0: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5: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

0: 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我还真是没破绽。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
1: 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1亿2就卖给魏老板？
0: 这是唯一的一点。
2: 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怎么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那凭啥让这么大利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1: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3: 车在山下了吗？
4: 在。
3: 走。
4: 呀，不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1: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0: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1: 车在山下呢吗？
0: 在。

0: 呀，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你这咋了？啊，
1: 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砰砰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2: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0: 那小娥和秦学亮他俩那婚姻咋办呢？
3: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4: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
5: 他俩，找我啥事儿啊？
4: 你是谭主任？
5: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
4: 不是他吗？不是，
5: 找我啥事儿？说。
4: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啥？
5: 刘总把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么就到期了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6: 一个顺子啊，5到10。
7: 不要。
6: 我过。
8: 八九十工钱可以。
6: 一阵你都能管上？
5: 检查检查检查。
6: 八九十。
5: 对呀。
6: 好。来，我先给电话啊，你们玩啊。
9: 四。
6: 给我顺小牌了。
9: 6。哎，老爸。不要吗？
10: 7。你说清楚了。
9: 明明。
10: 不要。
9: 不要。
10: 不要。
6: 我知道了。
10: 6。不要。2。明明。
11: 明明，谭主任，
12: 什么？假的？
11: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12: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应该是被骗了，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11: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
12: 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13: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2: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13: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14: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魏主。

0: 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他怎么说。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关机了。
2: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说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3: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2: 你就知道冲我喊。
0: 老爷，你冷静点。
2: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3: 小亮，咋办呢？
0: 赶紧报警吧。
3: 刘老板，姐。
4: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3: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4: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5: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4: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5: 就当你做慈善了，
4: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5: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4: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5: 就再也见不到了。
4: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5: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4: 魏宝库，再见。
3: 喂喂喂，小亮，我有点懵了，怎么办？
0: 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
2: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何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何是我命根的，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何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3: 婶儿，先起来，婶儿。
0: 婶儿，
3: 雪亮，听你婶儿的，你们小哥咱先不能报案。
0: 老魏，
3: 你知不知道小哥今天去哪儿了呀？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0: 我有，
3: 打啊。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0: 别说，是为了小何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3: 我也去。
2: 我也去。
3: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0: 老爷，你就别去了啊！
2: 不行，我
0: 这儿，大家等消息吧。啊，
2: 雪良，全靠你了。小娥呀，
4: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6: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4: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6: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4: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7: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8: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7: 哦，哎，巴克，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9: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7: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9: 你说。
7: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

0: 架罪。
1: 废话，那还用说呀？
2: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
0: 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
3: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0: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
2: 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0: 魏老板，魏老板，你就放心吧，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1: 哎，
0: 我们可没虐待她啊！
1: 你赶快把她放了。
0: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1: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对不起啊，
0: 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2: 又要100万现金，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3: 你们也太不行了！
4: 你把我放了，把我放了！
3: 刘总答应我失声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我给绑了？
5: 罗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人在这呢。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着了吗？
2: 带来了。
1: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1: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哥，杨哥，你醒了，别犯点儿。喝口水吧。
1: 我这在哪儿啊？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
0: 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啊啊！哎呀，想起来了。哎，慢点，慢点，吓死我了。哎，
1: 你先喝口水。
0: 杨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1: 小娥，多悬呢、啊！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1: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0: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1: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0: 没，我想听，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1: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0: 批评
1: 我？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

0: 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1: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0: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2: 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3: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2: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桂荣，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我知道你恨我。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桂荣，你先消消气儿。
1: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 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的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 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这么多年了。
0: 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的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你看我，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儿啊。可是前几天。 我让这个文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 替大伙想的少了，
1: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0: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

0: 我特别喜欢，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这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 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薛良了，但是薛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1: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啊。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它浇灌了庄稼。
2: 喂，肥了牛羊，它像风景。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呐！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3: 杨老师，
4: 杨老师，
3: 你们俩来了，
4: 过来看看你。
3: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笑>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0: 老婆，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
3: 小何就是像他。
0: 宝库啊，
3: 你还恨我吗？
0: 恨啊！
5: 恨啥恨？
0: 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3: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话，我是人吗？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啊，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以前呐，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5: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笑>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3: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笑>
5: 对，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3: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5: 看杨老师来了吗？
4: 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3: 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4: 怕不怕呀？
3: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 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0: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3: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0: 老哥哥，你放心吧。 将来你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5: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3: 打呀！
6: 对，到那边继续打。
0: 赶快回屋吧。
5: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
1: 等等，等等，
2: 杨柳姐。
3: 杨柳，为什么瞒着我们？
4: 这事有啥好说的？
3: 杨叔知道吗？
4: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
5: 他同意了吗？
4: 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文娟，
1: 哎，
4: 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1: 谢谢。
4: 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
6: 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4: 嗯，谢谢。
3: 杨柳，一切顺利。
2: 杨柳姐，加油！
1: 加油！
7: 杨柳呢？
3: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7: 老魏，咱俩来晚了。
8: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哈，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
9: 全出了。
8: 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薛良。
7: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8: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3: 哎呦，哎，
5: 肃静，肃静！
8: 谢谢大家，谢谢。

0: 静一静，大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玉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玉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

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啊，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2: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哎，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2: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啊，
2: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2: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1: 嗯，
2: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瞅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2: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峪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手。

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听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他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5: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
6: 了。你凭啥得封了？
7: 咱不干了行不行？
8: 碰了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9: 咱们农村经济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不网到筑梦天宫，

0: 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每天清晨，七八人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七八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七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有30%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70%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1: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2: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1: 当时在出厂前吧，其实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利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0: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一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所谓首任

0: 神舟飞船的总师，齐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1: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工作。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齐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齐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1: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人家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0: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齐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齐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2: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0: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

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两舱一字构型。9月底，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两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1000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哎，这个方便。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2: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3: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

0: 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振动和冲击。
1: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0: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升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1: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由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5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啦，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三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

0: 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1: 五四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0: 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八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1: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以载人航天一命观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0: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卢湿地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4: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3: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4: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4: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3: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因河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4: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5: 白翅
4: 鸪的孩子。
5: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繁殖的高峰期。
4: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就可以隐蔽，
5: 隐蔽天，规避天敌。
4: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5: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3: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鸪鸥是一种体型很小、

0: 以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佛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1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澡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2: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2: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为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1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1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4: 过来
2: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2个多月。
2: 2个多月。
4: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2: 哦，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2: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2: 哦，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

0: 045-2环。
1: 嗯。
2: L125 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0: L125 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1: 哦。
0: 完了，这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啊，逃出来的。
0: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龙舍里头了。
1: 哦。
0: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龙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1: 哦。
0: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0: 这个也得7-8年了。
2: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0: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0: 那个
1: 啊，远处那只是。
0: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0: 对。
1: 哇，
0: 不像说这个187当时是人工饲养的。
1: 哦。
0: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1: 哦。
2: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0: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0: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0: 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1: 哦，
0: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1: 嗯。明白了，然后他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0: 对，他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2: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1: 他是怎么受伤了？
0: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1: 线绳，
0: 就是泥绒那种线绳，它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0: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2个都能出来破壳，

0: 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1: 哇，
0: 它管不了。
1: 嗯，
0: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触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

0: 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那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一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段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2米到1.5米，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1: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

0: 鹅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1: 他们是7:30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30，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的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新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1: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
1: 啊。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两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2: 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2: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卫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防蛇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 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

0: 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天性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2: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0: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嗯。
5: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0: 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0: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0: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0: 是吧？
1: 成年的飞氏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5: 对。
0: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飞氏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氏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4: 对。
5: 哦，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哦，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4: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5: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嗯，
2: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氏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4: 对，嗯。
1: 成年的飞氏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氏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氏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氏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0: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

0: 哎，我发现他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1: 对，他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拽回来。
2: 刚出生的菲氏咽喉幼崽，通体呈金黄色。他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菲氏咽喉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菲氏咽喉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1: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啊，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可爱的菲氏咽喉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菲氏咽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0: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面。
0: 有
3: 啊，你看到它了吗？
0: 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0: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0: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0: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对。
0: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是
0: 吧？
3: 对，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0: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民族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个男主人叫背头，
0: 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眉毛。
0: 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0: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0: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0: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3: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

0: 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型灵长类。
1: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2: 小米粒，是小米粒。
1: 哦，看到了，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0: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1: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1: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1: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2: 对，
1: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2: 驱赶他，对，是驱赶他。
0: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1: 这是谁？这是
2: 背头。
1: 这个是阿珍是吗？
2: 阿珍在那背头，在那给阿珍理毛。
1: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2: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1: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2: 对对，你看很温馨，
1: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2: 对，
1: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2: 对，
1: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它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鼻炎，就是所谓的蚕鼻炎，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鼻炎，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1: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0: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

0: 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奢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奢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奢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奢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奢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奢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啊，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奢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

0: 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交火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公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再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试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孙晓波指出，中国秉持公正、合作、平衡、有效的军控理念，矢志不渝做动荡世界中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中国将继续致力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军控进程，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0: 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实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3: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0: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1: 按照日方的安全战略，该国将拥有庞大的武器库，既有25式地对舰导弹等长射程导弹，还有能发射战斧导弹的美国低风系统。尽管日本官方称其系列操作的目的只是加强自身防御，但无休止的军事演习和所谓的反击潜力令邻国高度警惕。
2: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даже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не размещала на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ах противокорабельн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такие вот как «Бастион». И только уже в самом конце, когда вот уже Япония у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явили, что они планируют,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ют США в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альнобойных систем,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проводить ответ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Мы же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в случае с географией вот как раз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это игра, как бы, игра двух сторо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 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 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4: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当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 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 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对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国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范围之外的船只上。美国财政部称，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装载和卸载原油运输船只。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谈及伊美谈判最新进展时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明确且坚定地

0: 阐明了其关于结束战事以及恢复波斯湾地区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考量与条件。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份，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1: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2: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1: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1: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They hit us bad.
2: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去年的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部署的时间达到了创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此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天连续部署的记录。林肯号航母在返航之前被曝其水兵因为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遭遇了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的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3: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图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4: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3: 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5: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و بتونیم جمع بندی بکنیم

0: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1: 您好。
0: 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表态说，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那么美国不会在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但是美国媒体此前的报道说，对伊朗的打击最早可能会在美伊的两大选举之前展开。所以您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个最新表态？美方重启战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那确实呢，我们近日呢就看到美国就重启对于伊朗的战事以及与伊朗展开磋商给出的表态立场可以说是反复的横跳，那么做牌意图非常明显，很清晰呢是在抬高政治要价，既来安抚国内的这种焦虑情绪，又塑造自己的这种强人形象，给选举服务的目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鲜明。但事实上无论说是谈判还是说动武，现在美国所面临的制约条件都非常大，那么美伊实际上当前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那与白宫目前的表态有所不同的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美方走这种暂时搁置谈判重启有限动武的这种路线的可能性倒是在上升，但这更像是一种谈判施压与军事准备双轨并行的策略，而不是说某种已经做了最中决策的一个政策。那么美国高层呢，目前我们看到是让军方来完成重启战事的相关准备，那这本身其实就是在向伊朗来释放所谓不谈就打的一个信号。特朗普呢表示不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是在压缩外交的预期，抬高要价。如果在选前发动的效果可控的这种有限打击，如果能够制造出所谓的胜利叙事，那么对于共和党而言可以对冲因为油价上涨而目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选情承压。但是呢，相关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决策的约束条件其实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改变，比如我们看到它的弹药库存依旧紧张，那么军事手段与迫使伊朗让步的目标之间存在着错位，这些情况呢在过去半年都是被反复印证了的。而且现在西方的这种战略石油储备已经消耗过半，一旦是战端重启，那么能源危机会更加难以缓冲，因此呢在选前大规模的动手它的概率总体来讲还是偏低的，更可能是这种局部的摩擦和有限的升级，那么既可以试探伊朗，又不至于让油价完全失控。但是中期选举之后呢，政治包袱减轻，美伊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出现摩擦，或者说是斡旋方的努力彻底失败，那么战事的确还是有可能会迅速的升级。主持人。
0: 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称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但是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表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伊朗方面的表态？
1: 那的确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可以说是对于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浓缩这个铀浓缩能力的一个直接的回绝，那么暴露出的是美伊谈判最核心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那么伊朗的这样一个表态呢，我想首先它是明确了自身的一个战略底线，也就是相关的这种底线原则是不可以谈判的。伊朗坚持认为自己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那么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也拥有持有这个浓缩铀进行民用核活动的权利，这是不能被剥夺的，而且这是涉及到了主权问题。那么在当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之下如此表态呢，可以说也是在向国内进行一个交代，表示不会在枪口下来进行一个对于核心权利的让渡。但同样我们也要看到伊朗目前国内其实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之前总统佩泽西奇扬曾经表示过愿意放弃风度为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那么这就与当前的公开立场可以说是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额外的解读空间，也反映出伊朗的温和派与强硬派在策略上确实存在着一些温差。那么目前的美伊在核问题上其实不光是在内容上存在着分歧，那么在执行的先后顺序上，在程序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万斯呢是要求伊朗必须先解决相关的核问题再谈美国对伊朗的停战，而伊朗则是坚持必须美伊回到谅解备忘录框架，那么才可以再进行后续的核问题谈判。那么这就实际上是显示出到底谁先让步，谁先进行妥协。那么这也是目前美国和

0: 伊朗一个非常重要的彼此博弈的一个核心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俊先生的分析，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士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八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好，相关内容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也门胡塞武装称，近日袭击了沙特境内多处炼油厂和机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空袭摧毁了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所在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系统等目标。也门危机恶化，冲击了地区局势。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意大利安莎社，战线扩大，烈度上升。进入十月，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升级，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冲突呈现战线扩大、烈度上升的态势。据悉，联军在一天之内进行了上百次空袭，试图把胡塞武装防线炸开缺口。也门政府军的反攻行动在外部势力的援助下也按下了快进键，矛头直指红海沿岸目标，试图夺回海峡控制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印度时报，冲突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行动向红海沿岸推进。严峻的事态表明，冲突正在向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并且已经构成与美以伊战争既复杂联动又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第二战场。在沙特重金援助之下，也门政府军短期之内可能会夺回部分战略要地，但是很难从根本上削弱胡塞武装的实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博弈的主体更加多元。有消息称，巴基斯坦已经向沙特派兵，任务是帮助保卫沙特边境，并协助拦截无人机和导弹。土耳其也承诺向沙特提供援助，这意味着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三国防御机制已经启动， 也门危机发

0: 家教和卖家共同防务协定的启动，正在改变中东权力斗争和安全博弈的传统范式，是冲突外溢范围扩大、博弈主体更加多元、冲突性质更趋复杂的集中体现。最后，我们来看葡萄牙商报，存在着冲突长期化的潜在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的意识形态、发展目标、组织体系都有较强的自主性，沙特和也门政府军很可能在夺回海峡控制权之后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也门危机既受美伊冲突走势的影响，也受制于也门内部各派力量的复杂博弈，而土沙巴启动集体防御使得冲突的性质更加复杂，这一切都体现了也门冲突可能成为独立战场并存在长期化的潜在风险。英峰。
1: 好的，谢谢季萌。那么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的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上涨超过5%。
2: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一度上涨至每桶92.84美元，涨幅为5.17%。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至每桶105.48美元，涨幅为5.27%。当天收盘时，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91.49美元，涨幅回落至3.64%。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为每桶104.28美元，涨幅回落至4.07%。近来，中东地区局势再度紧张。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击，而沙特战机也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持续发动空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七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卡塔尔附近海域被多枚发射物击中。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六号霍尔木兹海峡仅有7艘油轮通过，为7月23号以来最低水平。9月28号至10月4号，有10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俄乌冲突陷入了战略僵局，目前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迅速作出回应。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同意卢比奥的观点，即冲突目前处于僵局。佩斯科夫说，和平应当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但是俄罗斯希望全面解决冲突，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措施不感兴趣。泽连斯基八号则表示，我们并没有陷入外交僵局，并且敦促美方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经济封锁。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且计划于9号到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
2: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谈判团队将于当地时间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晤，欧洲方面的代表也将加入乌方谈判团队。乌方希望借此次行程向合作伙伴传递关键信息，推动相关议题取得进展。乌方呼吁国际伙伴进一步加大对俄制裁力度，同时希望获得更多防空系统等防御装备，强化本土防空能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葡萄牙表示，俄乌冲突已陷入危险的僵局，美国将继续努力寻求解决方案以结束冲突。卢比奥称，美国希望通过永久、持久且公正的谈判解决方案来结束俄乌冲突。但他补充说，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不会投资于毫无意义的程序，并表示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对俄媒表示，他同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观点，即当前尚无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评论了泽连斯基近期言论，称这些言论表明乌克兰不愿走上和平轨道。佩斯科夫指出，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允许乌克兰在俄领土上空使用星链，是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在两三个月

0: 月内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了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的用电受到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的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在抢修受损的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需时间，具体的时间没有确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玛托尔斯克当天遭到俄军的袭击，造成了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的报道说，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是，围绕着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会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是领先的竞争者，但是它面临的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船，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且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人血清白蛋白，是人血浆当中的一种蛋白质，能够快速地补充人体缺失的液体，并且维持血管的压力平衡，广泛地用于治疗肝硬化、腹水、烧伤、烫伤以及外科手术、休克等危急重症的抢救当中，被称为是黄金救命药。过去它只能从人的血浆当中来提取。2025年，一款新药上市，为人血清白蛋白的规模化获取提供一种新的路径。今天的15新图景，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款从稻米中种出来的创新药是怎样一步步从理念走向现实。
2: 同济医院肝胆胰外科人血清白蛋白用药需求量最大的科室之一，一款创新药正在推广应用。
3: 我母亲就是用了那个白蛋白输液，输了4-5天，效果还可以，然后那个指标就上来了。
4: 在我们这里也开展了一个研究者发起的关于肝切除微手术期应用水稻白蛋白的临床研究。目前我们也已经入组了9例病人，9例病人在几天之内，这个人血白蛋白就是检测的人血白蛋白就可以从30以下迅速的升到了35以上，就达到了我们停药标准。
2: 医生说的水稻白蛋白就是一款以水稻为反应器，经过培养、提纯等工艺生产出来的重组人血清白蛋白，也是一款2025年才上市的创新药。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应用。具体怎么做？链条上的生产企业和医院已经开始携手合作。
5: 我们要这个坐实临床价值，依托同济医院强大的多学科队伍或这个专病的数据库，我们将高质量推进奥霍敏的真实世界研究，用中国数据回答全球关切。
2: 从研发到上市，这款创新药走了20年，这也是改变杨代长人生轨迹的20年。2005年，在他的导师杂交水稻先驱朱英国的建议下，51岁的杨代长决定从美国辞职，回国发展生物技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清白蛋白消费国，年需求量约1000吨，其中60%以上依赖进口。怎么扩大产能？杨代长将目光投向他熟悉的水稻。水稻与人类蛋白质合成机制相似，易种植，成本低，安全性高。 2005年，杨代长回到武汉大学埋头工作。

0: 关生物技术，到中石阶段武汉光谷生物城深处橄榄枝。
1: 是那时候刚刚碰上我们湖北省搞生物城，光谷生物城2008年开始破土动工，到了2011年，我们是第一家搬进去生物城的。
0: 不仅提供实验场地，多年来各级政府给予杨代常创业的资金支持达数千万元。2011年，团队终于迎来突破，每千克糙米提取出2.75克人血清白蛋白。2017年，历经37套方案迭代的产品终于到了临床试验这一步，带着写好的免责书，杨代常亲自躺上试验台。
1: 如果一个做药的人自己都不敢用，你看看给患者用吗？10克，就是一直上10克啊，一瓶啊。注射完以后休息是很好。
0: 如今和源生物已实现1公斤糙米表达约30克人血清白蛋白。2025年，稻米造血药品申请上市，受益于国家对创新药优先审评政策，获批通过提前近70个工作日。现在药品正在开展4期临床研究，扩展适用范围，同时准备扩展国际市场。未来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年产100万只的1期工厂将不能满足用药需求，更大产量的2期工厂已进入调试阶段。
1: 我们这个厂就是做到1600万只，就要占10%的这么一个产量啊，这样。所以这个厂的话呢，我们是就要做到像这个灯塔工厂，就基本上没有人的，在包括取样。整个在线监测成本这样，自动化、数字化成本更高。
0: 一款创新药投入市场并不是结束，以此为起点，和源生物的科研之路正在延展。
2: 我们现在一个大方向就是想这个取代血液制品的某些产品，会围绕我们老百姓用的比较这些大市场的药物，这样做出更有效、更安全的更实惠的药物，就是我们一个整体目标。
3: 就是除了乳铁蛋白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动物蛋白，还有一些医药相关的一些分子。就比如说一些就胰岛素。
0: 和源生物是武汉光谷生物城发展起来的创新药企代表，作为武汉建设中国药股的主阵地主引擎，光谷生物城已汇聚辉瑞、国药等知名企业4200多家，其中百亿级龙头企业3家，高新技术企业531家。支持创新药企发展，除了提供资金场地，光谷生物城更注重政策和服务。
4: 支持不在于你给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不能把这个能不能加速它的这个审批的上市的流程，包括未来的定价以及医院方面的一些推广。我们光谷生物城呢也是常态化的举办一些这种活动，包括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像跟省药监局共同开展直通车服务。
5: 一款创新药从无到有需要耗费科研人员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而另一头牵着的是患者的健康和希望。15期间，中国将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应用，怎么稳得住、走得实，考验着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智慧和坚持。总台央视记者湖北武汉报道。
6: 把视线转向台湾，根据今年初签订的所谓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放宽美国进口马铃薯的安全标准。近日，台食药管理机构公布了新规上路之后查验拦截到首批不合格进口美国马铃薯，龙葵碱含量超标，全数退运销毁。岛内的各界就呼吁台当局严格把关，不要因为是产自美国就放水。
7: 据台媒报道，台食药管理机构6号公布最新边境查验结果，拦截到华源食品公司报检的美国马铃薯339吨，虽然外观没有发芽，但验出毒素龙葵碱超标，每公斤检出的龙葵碱含量248毫克，超过标准的200毫克，依规定全数退运销毁，并未流入市面。
8: 食药署已针对华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皮查验，抽验比例为20%至50%。
7: 该公司的抽验率虽被提高，但台食药管理机构对美国马铃薯的整体抽验比率依然维持在2%到10%，引发舆论担心和不满。
9: 那比较严重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到一些呼吸抑制啊、神经不清啊。好，那像一些早期症状，如果是腹泻到很严重脱水，也会造成一些肝肾功能的损坏。
10: 这个老实讲，就等于是藐视台湾人的生命了。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要提高了，那这个食药署这里好像也没有任何的动作。你说我现在已经退了，也这个销毁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

0: 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过去台湾规定进口马铃薯只要有一个发芽就要整批退运，但签署了所谓的美台对等贸易协定后，新规放宽到只需要单个剔除，发芽的马铃薯仍可加工使用。针对外界的担心和质疑，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回应称，单一厂商违规将提升抽验比率，若同一地区食品重复违规或普遍性风险提升，才会依规定提高抽验比率。台湾马铃薯种植大县云林县县长张立善则出面喊话，强调龙葵碱有强烈毒性，误食会很危险，呼吁台当局提高进口马铃薯抽验比例，严格把关，不仅是为了食品安全，更是要避免低价冲击本地马铃薯，保护台湾农民利益。
2: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到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的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经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相关的造势活动，所谓的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而已。
1: 10月4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3: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大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1: 尽管沈柏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柏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4: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5: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柏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柏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6: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又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1: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7: 其实沈柏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1: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0: 咱放心。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让安徽淮南的山水人文风貌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这个国庆假期，淮南市依托秋晚的 IP 流量红利，将荧屏的诗意风光转化为实景文旅体验，持续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2: 在总台2026秋晚录制完成后，位于淮南市人民公园的水上实景舞台通过加固改造，增加夜间光影效果，打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共文旅空间。 自9月25号对外开放后，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标。 假日期间，秋晚主舞台常态化开展非遗巡游、惠民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原汁原味的淮河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来到秋晚主舞台，
3: 正好赶上这么多精彩的非遗展演，在这样的假日里能欣赏到这么多精彩的那个淮河民俗节目，近距离的感受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这感觉非常棒。为放大秋晚传播效应，淮南市推出了淮水月淮南见，跟着秋晚游淮南系列文旅活动。
2: 9月25号到10月7号，全市开展惠民演出、民俗市集等各类文旅活动350多场。 同时，淮南还精心打造6条秋晚同款精品旅游线路，覆盖历史文化、非遗体验、美食休闲、工业技艺等多元主题。
4: I think the culture case is special and interesting. There is most places to visit, and tourism is also very developing. I hope that many people come here to learn Chinese traditional.
2: 为了更好地承接总台秋晚带来的流量红利，淮南市推出多项惠民便民举措，持续优化文旅服务体验。国庆假期，淮南市重点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80万人次，商业销售额实现2位数同比增长，酒店旅馆入住人数较去年上涨40%。
1: 黄河流经甘肃全段超过900公里，是黄河核心水源涵养与径流补给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以来，甘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激活沿黄区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今天的黄河新画卷，记者带您走进甘肃，见证黄河两岸的陇原新貌。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兰州段，正行走在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一桥”的兰州中山桥之上，它全长超过200米，由上部钢横架、下部桥台和4个桥墩构成，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跨黄河铁桥。今年暑期旅游旺季，这里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5万人次，已经成为外地游客到兰州后必到的打卡地。 在甘肃，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下，流经900多公里，流域覆盖全省9个市州、50多个县市区。可以说，甘肃的生态底色、发展底色都与这条大河紧紧相连。甘肃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端，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
6: 10月前后，嘎海湖进入候鸟南迁的关键期。学故人员抢抓秋季节点，加密巡护和候鸟观测、护航候鸟迁徙。
7: 每周2到3次监测这个鸟类这个数量的变化，做的这个日间日变的这个监测防范工作。
6: 不同鸟类的迁徙路线各不相同，许多候鸟在每年3月、4月完成北迁，到嘎海湖繁殖。 10月前后在飞往南方，为了给候鸟长途飞行补充食物，巡护途中，巡护员们还会开展人工捕食工作。
8: 我这是16年了，以前的这个鸟。

0: 国内的数量的话是2万多，增加到现在的3万多只左右。有时候发现这个新物种，心情很激动。
1: 这份生态向好来之不易。上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受多重因素影响，嘎海湖曾3次出现干涸，严重影响黄河上游水源补给。5年来，通过鼠害防治、草籽撒播、生态补水渠铺设等多项修复工程协同发力，嘎海湖水域和沼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水源含氧能力提高20%左右。如今，嘎海湖已累计发现80余种水鸟，3万多只候鸟到此栖息。从一滴水、一只鸟到整片湿地，都见证了黄河上游生态治理带来的改变。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兰州城区黄河之滨的望河亭，这里原本有一座废旧泵站，经过综合治理建起观景平台，连通滨河漫步道，与黄河风情线融为一体。守护好生态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发展好产业则是生态保护可持续的保障。沿黄河而下，一座因矿而生的老工业城市白银，正在炉火生产线之间寻找向绿而行的新答案。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白银段，白银市是我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这里虽然叫白银，但托起它工业史的却是铜。
3: 白银市地处黄河上游，铜产量曾连续18年全国第一。然而粗放冶炼也一度威胁黄河水环境。近年来，当地加快绿色转型，推动产业升级。
2: 板上的这根铜丝叫做超微细电磁线，直径是0.012毫米，可以用于高精电子产品的加工。
3: 而这根线就是白银工业转型升级的见证。铜丝越细，对原料纯度和生产稳定性的要求越高。白银市铜冶炼技术的核心装备是白银炉，目前最新一代的白银炉冶炼工艺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带动了整个白银市的产业转型。
2: 我身后就是4.0版本的白银炉，它的环保工艺非常先进，炉体采用的是纯氧天然气燃烧方式，替代了传统的粉煤燃烧，大幅减少了废气产生。而熔炼车间产出的废渣、废酸也有了新的去处。
3: 在白银市高新区，多家企业建起了绿色循环经济产线，一方面回收废渣中的铅、锌、银等有价金属，另一方面冶炼废酸用于钛白粉生产，复产硫酸亚铁，直供新能源产业制备电池材料，持续拉长循环产业链。
4: 依托循环产业体系，目前我们能高效消纳各类工业固废，年处置工业复产硫酸120万吨。
3: 5年来，白银巩固全国规模最大的多品种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地位，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9个。黄河白银段水质连续10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未来5年，甘肃将继续深入实施黄河国家战略，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推动老铜城向新材城、绿电城、循环城跃升。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二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玄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7: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蓝秋。

0: 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美国联邦政府八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为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3: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他说，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芝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2: 来看天气情况。
4: 中好一同来关注天气。经过几天的影响，中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而且位置普遍的偏西偏北，所以中东部多地的气温呢处在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那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是抵达辽宁这一带，而江南、华南哈，那么今明两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那城中像是沈阳，今天最高气温在27度，郑州明天最高气温达到30度，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由于夜间缺少云层的保暖，导致这个热量加速流失，所以昼夜温差被不断的拉大。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那么像是在新疆还有内蒙古一些地方的昼夜温差甚至能够超过20度。毕竟已经是寒露节气了，冷空气还是比较活跃。今后几天呢，青藏高原自西向东会有一次弱的雨雪天气过程，而在新疆北部会有小到中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的天气，要注意防范。另外，今后几天华北、黄淮多地的能见度呢会转差，部分地方可能会有轻度霾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做好防护工作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4到25摄氏度，西安晴，15到25度，广元多云转阴，17到27度，宜宾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唐山晴转多云，14到25度，合肥晴，13到26度。

度，南京晴15到26度，武汉晴15到28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9度，南宁晴20到32度，广州晴22到31度，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40度，河内小雨转中。

0: 岛屿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6度，温哥华晴转小雨8到15度，渥太华小雨转晴2到13度，洛杉矶晴转阴20到25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 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的。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

0: 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1: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啊，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0: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2: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0: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文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沉浸式自驾探险中感受北疆山河之美与厚重历史底蕴。国庆期间，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同步开启惠民车展、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会，拉动假日消费。在贵州毕节大方县，当地推出名为“大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万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义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伯阳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2: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伯阳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伯阳的痛点？
3: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伯阳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伯阳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伯阳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伯阳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 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博阳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博阳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博阳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眼是看清楚了，原来沈博阳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十二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2: 民进党企图用沈博阳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4: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博阳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罢免的人，大罢免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洋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博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2: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5: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博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博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2: 而沈伯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

0: 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1: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0: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来通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0: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结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0: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1: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2: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3: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4: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青，过

0: 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青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青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
1: 不过从党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2: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调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十二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十二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十七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十五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一零后小孩哥五天复刻三星堆八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那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啊。
0: 这些机器人只有两三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铜片不错，
3: 这种螺丝啊，你看现在都可以搭配起来。
2: 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个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1: 这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0: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4: 你进去，
5: 好难进啊！这个
4: 不小心停了，
5: 我都怀疑卢玉少一下子做30，他啥呀？
0: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

0: 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绍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1: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嘛，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0: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绍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1: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个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看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这样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0: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1: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0: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1: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要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会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0: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1: 然后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0: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

0: 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1: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0: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彤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彤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2: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0: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彤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2: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0: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彤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2: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0: 吴彤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2: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0: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彤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2: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3: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丘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给他再调整一轮。
0: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丘。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吴彤宇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

0: 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吴桐宇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1: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0: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吴桐宇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吴桐宇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2: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0: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千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2: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九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0: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2: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0: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2: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0: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2: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0: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2: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0: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2: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0: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3: 那咱们加油干吧！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0: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6: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3: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7: 今天
8: 真来得及吗？
9: 电线疲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0: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两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挫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2: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0: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3: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0: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4: 平常默念福建沿海的一直将发展做一道的情况当你发现这三把大的是代表我们发明而你的学学担心，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1000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5: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6: 师傅师公好。
7: 啊。
5: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5: 咏春拳它会有两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7: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扳手动作的时候，是吗？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有自然一个条件扳手，是不是？
8: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9: 好。
8: Okay。
5: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10: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

0: 新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1: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2: 倭寇攻破新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1: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
2: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让所有人一起好好的思考一下，说不定就能挖出一个好主意呢。
1: 已经跟大家交代了，大家回家都在想呢。
0: 哎，薰玉老师不是要留在村里吗？他们家开服装厂了，你让他去问一问，说不定有相关的经验呢。
2: 小蝶已经跟他说了，你这脑壳能不能帮我想想别的主意？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要不这样，你去帮我问问你们徐总，他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也可以帮我出出主意啊。
0: 我们徐总，
2: 啊，
0: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股莫名的醋意？
2: 你倒是想。
0: 你想一想，想一想也不犯吧。其实啊，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未知情况的恐惧。
2: 什么意思？
0: 生怕自己的东西老外不买账，生怕自己的东西给老祖宗丢人，对吧？
2: 嗯。
0: 觉得做好你们自己，就是跟老外的最大的与众不同。你们做的事情就是老外从来没有见过的，苗秀里的故事也是老外从来没有听过的。只要你把苗秀里的东西发挥到极致，那就够了呀。
1: 你说的对，就像上次我们的刺绣展示会，其实我们都觉得很平常，但没见过的人就会觉得特别稀奇。
0: 对啊，那你们穿着盛装的时候，那跟着排队要跟你们合照的人人山人海的那是。所以我们的习以为常就是人家的绝对新鲜感。
1: 对，只要我们好好设计，好好制作，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看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就可以了。不焦虑，不焦虑。
0: 月亮总监，目前做得非常非常好了，自信一点。那要不然妇联主席为什么邀请你去法国？我想去沾光，我都没机会呢。
1: 你也可以去啊。
0: 啊？
1: 你自己修套衣服。
0: 那不也得你帮我修吗？
1: 我哪有空给你修啊？
0: 那婚服怎么办呀？啊，我只接中式不接西式的，我跟你说。
2: 答应你。
0: 为什么我一提到结婚的问题，你就在迟疑？你在迟疑着什么呢？

0: 哎，你拿酒干嘛去啊？
1: 找老鬼喝去。
0: 他叫你去的？
1: 不是啊，我自己主动去的。你去混饭吃啊？什么叫混饭吃？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主要是想打听一下叶梅的真实想法。你真是这个意思？那啥意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老爷们喝酒，你在旁边看啥？
0: 你打探，我听嘛。走啊！
1: 你听他们两口子还能说实话吗？
2: 我就跟你一块儿去。那我不去了，你去吧。赶紧吃，咱俩喝一个吧。哎，嗯。看我高南阳，爸让你喝你就喝嘛。
1: 对吧？是吧？
2: 秦昊，最近挺忙的。
1: 啊，
2: 忙。他们那个菲拉达要开业了。嗯，多吃点。哎，我怎么听说只是这个秦昊和这个。
3: 辫子姑娘比较忙呢，秦昊，你和辫子姑娘都忙些什么？你给我说说。
2: 不是你，你赶紧先吃，哪有这么猛话的？哎呦，随便问。
3: 叔，我再敬你。
2: 来来来来，哎，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回答了再喝。
4: 哎妈，别听别人乱说。
2: 是乱说，那都村里人都这么说。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哎呀，你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没有的事儿，你快说话，你别大嘴。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秦昊，还是你说。
3: 老鬼，
1: 你爸来了。
5: 爸，
2: 干嘛呀？别管。

0: 我结婚串了一次，本来这次有机会去法国再串一次的。
1: 没事，媳妇儿，这样，等你生完宝宝了，我陪着你去法国。到时候，哎，你生完宝宝以后，咱们一家三口全世界各地去旅游。到时候你想穿多少次穿多少次，咱穿够的。
2: 呀，好嘞好嘞。
3: 吃菜啊，
2: 来吧，
3: 来月亮，
2: 喝一口。
4: 你看看呀，最近呢，姐工作太忙了，多吃点肉。嗯，你喜欢吃肉啊？
3: 月亮再忙，那也没有青浩和那个辫子姑娘忙。
4: 哎呀，你看你说什么呢？村里面有下属。哎呀，
3: 等他们俩忙完了，有空了，咱们再聊月亮和青浩的事儿啊。
4: 哎，他俩现在不忙啊，不忙，这孩子事儿啊，
3: 赶紧去。来来来，咱们喝一个，来，都举杯，来。
2: 啊，对对，来来，喝。嗯，
3: 哎，嗯，来。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啊，我呢就把话说明了。青蒿和月亮的事儿啊，不着急，心急吃不了热汤圆，对吧？
4: 叶梅，这当初你急得跟什么似的，现在你就不着急了吗？哎呦，
3: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4: 现在。是啊，我们当然着急了，你心里边现在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但是呢，你现在有孙子有孙女，
5: 我们没有啊，是不是？我当然着急啊。
3: 哎呦，你急哪样嘛，我告诉你，你们迟早能抱上孙子的，是不，老妈？
4: 说什么呢你，这是，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5: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着急，现在就希望把这个事儿都说清楚嘛。我告诉你啊，你说你是什么意思？你哪个意思嘛？你说说，是吗？
6: 妈妈，
3: 其实没用。
7: 那个这件事情吧，我跟月亮，我们俩心里有数啊。
8: 嗯，对，妈，我和秦昊心里有数，
3: 你心里有数，那我没数啊。
4: 你怎么会心里没数啊？
8: 我现在真的没数。
5: 可是你姑娘，
1: 老鬼，你有数没有？这
2: 有数，来喝酒，
9: 来来来来来来，
2: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啊，快喝酒，
3: 来来，罗婶，
9: 想喝酒，你看月亮都进，
3: 别着急，来来喝喝酒，先喝酒，
9: 喝酒，先喝酒，
3: 不用那么急，喝了，
7: 来来来。

0: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这也算完成了一件大事。
1: 哎，可不是完成啊，这只是刚开始。
2: 局长说的对，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是是是，是我太激动了，说错了。
3: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4: 秦昊，这回啊你可更有的忙了啊。
0: 这有什么，我们这么多人，我相信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忙得过来。
4: 那就行。你们可要努力啊，把悬崖村的菲拉达打造成市里一流的山地特色旅游项目。
2: 有了市里支持，我们一定会把这里打造成全省最棒的菲拉达乐园，以后还要争取打造成全国知名的攀岩基地，邀请全国的攀岩高手都来开辟路线，做邀请赛，把影响力推出去。
0: 以徐总在攀岩圈的人脉，我有信心我们悬崖村的悬崖可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4: 嗯，好。哎，说到走向全国，绿远集团跟你们联系了吗？联系了，正在沟通行程。
2: 好。
0: 绿远集团
3: 就是我们在上海见过的韩总。
0: 哦，啊，他要来我们村吗？
1: 是啊，人家呀要代表集团来你们村考察，之前一直没定下时间，这不准备来你们村看看吗？
4: 我们正在紧密沟通，尽快把韩总过来考察的时间确定下来。
2: 好，
0: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我在上海的这个演讲就有非常大的功劳？
1: 有有有，有你的功劳，当然还有月亮的功劳。
4: 听到了吗？
0: 哎，你的功劳。

0: 各位直播间的家人们、亲朋好友们、铁铁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悬崖村新开业的菲拉达攀岩公园。
1: 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的视力怎么样啊，能不能看到我们后面的山上现在全都是人呢？今天还来了很多专业的攀岩运动员。都听到这儿了，你们在家还能坐得住吗？赶紧拿出手机导航，新人乡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
2: 关注关注不迷路，悬崖村休闲度假好去处。
0: 太厉害了，大哥。好，这样啊，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所有关注我们啊乌蒙三棵草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只要你们来到了我们悬崖村菲拉达攀岩公园，只要亮出自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得到门票20元的优惠。这样别的话我们也不多说了，就是悬崖村欢迎你们，
3: 欢迎
0: 欢迎欢迎大家，我带你们再去看一看什么叫做300米的攀岩高度啊，悬崖上的芭蕾，走，我们一起去给大家跳个芭蕾，快走快快走啊，快点啊！哎，徐总，徐总，
4: 哎，咱们到这儿就行了，接下来看艾草表演就好。
5: 行行行，让他折腾辫子姑娘去了。
6: 这些高定服饰一针一线都透着精美，
7: 其实咱们苗绣的传统图案一点都不比它差，其实也很美，就是。你看这些图案背后它都有非常精彩的故事，那老外能看得懂吗？但我们又不能说给每个人都去讲一遍。
8: 那如果说我们简化一下图案融入到我们的服装款式里呢？
9: 那不行，苗绣最宝贵的就是它的文化内涵，如果把图案简化了那还叫啥苗绣吗？我觉得呀，应该是在保留原有的图案基础上把色彩搭配得更大胆一点。
7: 有道理，
8: 你说的色彩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苗绣的色彩本来就非常丰富。那咱们可不可以尝试更加现代的色彩组合呢？这样显得我们的设计更加的有活力。
9: 满绣，不满绣，适当留白。小蝶，小蝶，你咋个了？
10: 轩宇回杭州了。
11: 你那矩阵号现在多少粉丝了？
12: 马上快10000了。你还别说，这家伙的什么矩阵战略真是有用。
0: 我说你俩真够可以的啊！我跟辫子转头说了几句话，一回事，你们俩怎么没了？不是说好了一块上悬崖上芭蕾吗？啊，人呢？衣服也不给一件，就这么回来了。
11: 我们在回矩阵号粉丝的信息，也是在协助你的工作吗？
0: 少来吧你！
12: 再说了，你什么铁粉们、家人们、亲亲们，这我们实在是学不会，说不出来呀、啊。
0: 怎么学不出来？你这不挺好？
12: 大哥，别学了，行了，
0: 你再比划比划。
12: 求你了，我求你了，
0: 别闹了。他怎么来了？
13: 李金宝啊，
14: 三棵树都在呢，三棵草。哎，说小了，在我心里你们是大树，参天的。
13: 你怎么来了？
0: 郭宝哥怎么过来了？
14: 你还打我？请你们吃糖来了，打我？
0: 对不起、啊，
14: 没关系。我这个意思。
0: 不是这啥意思啊？
12: 喜糖啊？
14: 喜的，
0: 大喜的日子啊，
14: 还要请你们喝喜酒。
13: 喝喜酒？跟谁呀？
14: 跟你。
0: 有人，我。
13: 谁呀？
12: 你明知故问呐！
0: 这你叫过来的？
14: 不是啊，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0: 那是你认识
12: 我？我叫啥叫？
14: 那谁叫来的？
15: 我哪个把糖都发了，也不等我停好车一起。
14: 我错了。
0: 什么情况？
14: 正式介绍一下，雷甜甜，我的老婆，我们俩刚刚领证。

0: 哦，惊喜吧，惊喜，
1: 惊喜了！
2: 我也没有想到，我们俩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太熟了，我们怎么会好在一起呢？但是兜兜转转走了一圈，忽然间发现，最好的、最理想的，就在我身边。行，挺好。
1: 你早干嘛去了？
2: 现在也不晚呀。
3: 之前你说的那句什么诗什么远什么什么的眼，追寻的诗和远方就在眼前，就在身边。就在我眼前，
2: 雷甜甜、小雷妹就是我的诗和远方，我要守着她，走下去。
3: 你之前求婚的时候不是还说了一句吗？
2: 守着我的老婆，守着我的花椒，守着她的麻羊，守到。
4: 天荒地老，
5: 哎，不行，我有点受不了了啊！
6: 也不咋，全身都麻了。祝你们两个能炒出一盘，天长地久的椒麻羊。
7: 我人也麻了，还有更麻的啊！来，展示。
2: 哎呀，
7: 脸
6: 展示呀，
5: 想看？
6: 别弄了，
2: 回家再展示。
6: 坏人。
8: 轩逸老师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9: 他说说服家里才能回来，那他能说服不？他都跟他妈吵过好多次了，他妈说来村里支教都由他了，想留在这儿绝对不行。哎，
6: 小蝶，要不然你这样，你去一趟杭州，你跟轩宇老师一起去跟其他家里人说一说。
9: 我想过的，但是轩宇说了，怕我去了，他妈会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
6: 我肯定接受不了，他还是心疼你。月亮姐，封闭姐，那我现在该咋个办呀？你先别着急，轩宇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办法。你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吗？
10: 相信轩宇老师。
6: 给他点时间。
10: 老婆，不用随礼啊，我们没有礼账。好，人到就行，红包都不用准备啊。你的，恭喜恭喜啊！这个你帮我给月亮。
2: 啊，我一定带到，到时候我带着他一起去。
10: 到时候啊，好酒好菜可给大家备好了，我们吃好喝好，
2: 无醉不归。
10: 好，
2: 你呢？
10: 嗯，我什么？
2: 你跟月亮咋样了？快了，那这样，我把这收回，婚礼宴席咱们俩一起啊。
10: 也没有那么着急，那个我们是快了，但没那么快，
2: 那得快啊，得着急啊，得展示啊。
10: 啊，你看，是要展示，
2: 幸福啊。
10: 对，
2: 这感觉你不知道，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11: 是是挺好，展示。哼，哎呀，真好看呢。嗯。喜糖甜不？太甜了。喜糖肯定甜啊。嗯，哪有甜甜？啊，我都闻见了你嘴里。老关，嗯，你在叶梅面前替我说的好话说没说呀？
12: 说你这话问的，我好话都说了一箩筐了，我是天天说呀。他啥态度啊？
11: 人家不吱声啊。他想让我们家怎么样，给个准信儿呗。
12: 不着急。
11: 哎呀，这叶梅啊，就不着急，最麻烦。
12: 是啊，
11: 软刀子捅人，你是感觉不到的呀。
12: 那天我在你家下棋呀，我就感觉大地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不知什么时候，嗖。 就过了一枚暗器，那你是想多了。你应该这么想，多么蓝的天哪！你走过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你应该大胆坚决地往前走。我们家又不是屠宰场，做一个案件又一个案件的，你说你怕什么吗？
11: 别瞎扯了，拍武打片啊！
12: 怎么？你让我怎么说？
11: 骗子。

0: 紫姑娘的事儿就别纠结了，人家月亮都说了没哪样，
1: 人家叶梅说了，说老妈要是天天跟个女的在一块儿，小林会怎么干？
0: 徐老板是秦蒿的老板，是工作关系，就跟那百合书记似的，那旁边不还是带着一帮老爷们干活吗？
1: 女人的心呐，
0: 海底的针呐，
1: 猜不透。
2: 怎么了？你们两个咋说着说着，哎，还绕了圈了，说我和叶梅了？
0: 微笑，
1: 你怎么飞到我家里来了？
0: 该我走，
1: 该我走，
0: 该我走，该我走，
1: 该我走吗？
0: 该我走，
2: 我走。

0: 哎呦，来顶顶顶顶顶，看咱俩谁顶过谁啊，就跟小时候一样啊。
1: 你们肯定顶不过我，
0: 使劲使劲，
1: 你使劲吧，
0: 使劲。
2: 小爹说，轩玉老师已经把他爷爷奶奶都搬出来了。
3: 这人世间呐，一个情字，说不清理还乱。
2: 是，这家人啊，也是很重要的一关。就像我妈，一开始吧，还跟罗婶一起说服我爸和麻叔，现在他俩这关过去了，我妈又突然反过来一直顶罗婶。把我都弄糊涂了。
3: 你妈对谁都和和气气的，唯独对你这儿就像老鹰捉小鸡。母鸡啊再温顺，遇到了老鹰它也拼命的去护着那个小鸡仔，不是吗？世间呢对你最无私的只有父母，只有过了这一关，你们的考验才算真正有了正果。
2: 我晓得，我妈也是为我好，可是总觉得怪怪的。现在青浩在我妈面前啊，就像老鼠见了猫。
3: 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你妈收拾收拾他也好。
2: 可是这收拾的吧，把我和我爸都弄得摸不着头脑。
3: 你妈刁难青浩，那是怕他日后让你受委屈。青浩和玄宇啊都得过了妈这个坎儿，青浩呢他得面对未来的丈母娘，玄宇呢他得得到他亲妈的同意。真金不怕火炼，他们俩啊都在妈的考验下证明自己，这份感情才能守得稳稳当当的。
2: 可能当妈的都这样吧。
3: 当妈的心呢，一半是糖一半是刀子，这些折腾啊就是当妈的给感情上了锁，
2: 这锁上的我都替他们捏把汗。
3: 布料越结实啊越经得起针尖吧。青浩啊要是能过了你妈妈这一关，那你们今后的日子妈就不用担心了。
2: 那轩宇老师呢？
3: 轩宇嘛他家条件好，他妈肯定明白他是一时冲动呢还是可以为这姑娘奋不顾身。
2: 可要是轩辕老师家一直觉得小蝶是山里的姑娘咋办？
3: 山里咋的了？山里笋子能破石，轩宇要死心塌地地对待小蝶，那就应该学笋子根扎透，石头也能破。其实这事儿啊对小蝶是有好处的。
2: 是
4: 黄八黄姜黄牛，这是我们村子里的三黄，新鲜的肯定比真空包装更好吃啊。哎呦，对不起朋友们，那个我们支书可能找我有点事，我得先下了，我们下午再见，下午再见。支书，
5: 哎，
4: 你找我有事？
5: 是不是耽误你直播了？
4: 也不耽误。
5: 给你带来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5: 乡村振兴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接下来要全面支持农村的电商发展，不仅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技术培训，还有专业的孵化指导。
4: 是啥意思啊？
5: 啥意思？没听懂啊？
4: 没有。
5: 意思就是说，接下来有一笔专项经费，可以扶持你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间。

0: 来来来，给你看看，来，文件看看吧。怎么了？
1: 真的？
2: 好，小蝶最近啊，老是魂不守舍的，看着可怜巴巴。
3: 你告诉他，这布啊，刚织出来都是硬邦邦的，必须经过一遍遍的浆洗和晾晒，做出来的衣服才又舒服啊，又耐穿。玄宇呀，要是块好料子，他就不会怕晾晒。
2: 而且来之不易，才更懂得珍惜嘛。
3: 你看，这布啊，都是一道道工序出来的硬壳，能和外面买的一样吗？当妈的哪个不盼着自己的儿女好啊？就像这浆糊，看着黏糊糊的，干透了，才晓得它是几层布粘在一起紧紧的。
2: 我觉得你这话，也在说青蒿吗？
3: 不管是青蒿还是鲜鱼，都应该像这布料一样经得起折腾，才配贴身穿，晓得啦？
4: 主要是因为呢，你之前呢参加过专门组织的学习，而且你的账号粉丝超过了30万，所以你是最符合扶持的人选。
1: 谢谢支书，谢谢领导们，我不瞒你说，支书，我真的是我做梦我都想要一个这样的直播间，但投入实在太大了，我没办法下手。
4: 行，那就祝贺你即将美梦成真。
1: 谢谢谢谢，那我接下来我
4: 你接下来呢就给我列一份这个设备的清单，我好及早报上去申请。
1: 行，我现在列。
4: 哎，你不用着急。对，那个栈道凉亭的旁边给你搭个直播间。
1: 栈道的观光亭旁边？
4: 对啊，
1: 那是咱村最好的视野，那太好了呀。
4: 行，
1: 哎呦，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我真谢谢支持，我谢谢领导，我太高兴了。谢谢
4: 艾草。不用谢，感谢你自己的辛勤付出啊，只要我们当红主播满意就行。
1: 不能这么说，我赶上好时候了。谢谢支书，谢谢。
4: 哎，我还给你那个再重复一句啊，是让你列这个清单啊，但是在保证直播质量的情况下，你给我尽量节省。
1: 支书，这就不用说了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吧？
4: 了解，抠嘛。
1: 没必要说出来了吧，支书。我赶紧去列单子。
4: 哎，好，
5: 有件事儿要和你们两个商量。你们看啊，我们现在已经打造出了阳光小镇这样的综合体，如果再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和阳光小镇遥相呼应，形成一个文体旅综合发展的产业链？这样的话就有更多的游客，而且有更多的投资者来关注我们。
6: 好啊，那徐总真是不说这，一说全是大项目。那你这背后需要大量的资金跟规划，得从长计。
5: 我就是考虑过了才跟你们两个提出来的。
7: 那能不能再说的仔细一点，就是我们具体要拓展哪一些方面呢？
5: 第一点就是要增加住宿设施，第二个呢就是餐饮，咱们可以先从悬崖村的特色美食入手，再优化一下园区的道路，最好再有一些巴士专线等等。
6: 不是，我真觉得我们现在挺好的，你再花大气力四处筹钱来升级，我觉得这个资金压力太大了。
7: 我觉得孙哥说的有道理，就是这资金确实。
5: 你们两个就是想问钱从哪儿来吗？是不是？
6: 哦，
5: 咱们公园在村子里开了这么长时间，大家对我们还是有一定信任度的。如果现在你去跟他们说我们要扩大规模，让他们入股的话，我觉得是可行的。
7: 徐总，我说一句啊，就算从村里集资的话，那也是杯水车薪的。
5: 那这样，你先找村委会，让他们帮我们组一个村民大会，或者说以集体合作社的形式入股也是可以的。总之，入股的形式非常非常多。
7: 哪怕这个集资弄成了，那还有一大段的资金缺口呢，这窟窿怎么填呀？
5: 我看了咱们这段时间的财务报表，数据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呢，如果咱们找银行的话，应该会给我们不错的政策。
6: 对，银行会给好政策，但是那也带不了那么多。
7: 徐总啊，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理想和现实它是有区别的，你不能用小马去拉大车。
5: 我又不是小马，前段时间。

0: 时间其实我都找我那个攀岩界的朋友们都聊过了，他们都非常赞同把这里打造成攀岩综合体，要不然浪费大好资源啊。
1: 那我听明白了，从你朋友下手是吧？那行，你朋友确实非常厉害，这是一条出路。
2: 徐总，我多说一句啊，你这赞同是赞同，投资是投资，人家万一要不投呢？
0: 所以说现在要让他们过来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咱们这儿到底值不值得搏，如果要搏，跟什么样的投资人一起搏。
1: 那就搏一搏吧，万一单车变摩托了呢？
2: 那就搏呗，我找银行沟通去。
1: 我去找百合之说。那等会儿，那我再说一点啊，一定得先朋友后村子，先大头再小头。
3: 这组委会的意思很明显了，我们这次的设计是要重新做了。
4: 这法国的设计师他懂什么啊？说我们的设计没有特点俗套，他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 哎呀，冯斌，你别着急。哎呀，人家这么说呢，肯定有他们的考量，对吧？还没事儿，不就是逼着咱们拿出更好的作品吗？是不是？是吧，百合？
5: 本来以为弄好就行了，谁能想到这么麻烦？
3: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重新做设计才是。
6: 我看啊，我们干脆就把设计的思路聚焦一下，就在蝴蝶妈妈和迁徙史诗这两个主题上下功夫。
3: 对，咱们就在这两个主题上不断的深入完善它。
7: 主意都不错，但是现在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得赶紧合理分工。
6: 看看这
3: 天宇老师啊。

0: 其实跟民宿误入股差不多，先把权益给列出来，然后再跟大家一起磋商，再逐步签订合同。
1: 这合同这种东西，它能靠谱保险吗？
0: 你放心吧，村委会会帮我们把关的。而且合同里面明确写着每年什么时候分红，怎么分红啊？如果真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大家会一起商量的。
2: 那就跟民宿一样嘛，你每个月把账目都亮出来，明明白白的。
0: 大差不差，就是规模和占比不同而已。
1: 哎，秦昊，我问个问题啊，就是菲拉达这个规模一旦扩建了之后，我不知道对于股东们投入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影响或者收益什么，毕竟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你要出来是空荷包，那不好看啊。嗯，
0: 菲拉达现在每天能接收的客人是300多个，扩建之后应该能扩充到2倍以上。再说了，还有其他进项啊，像在餐饮、住宿、纪念品，这都是实打实真金白银的收入啊。而且人流量多了以后就不怕没钱挣，那到时候分红肯定会越来越多。你突然问这么多干嘛？嗯，你要入股啊？
1: 不是，我随便问一问。
3: 我已经和家里谈好了，不走了。
4: 不走啦？哎呀，太好了！
3: 所以后就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这个秀郎了。
5: 太好了，大家一直都盼着你回来呢。
6: 是啊，我们正好商量这个咋个重新设计呢，你快帮帮我们，快帮帮我们。
4: 对对对对，轩宇，快帮我们想想办法，愁死了。你看看，哎，
5: 你们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嘛，是不是？
6: 对，
5: 麻姑，那你还不赶紧给小蝶放个假？
7: 对呀、哦，
4: 说的对，放假，现在就放，赶紧的，下班了，放假下班了。
1: 万一凤碧要是肯让我入股，就是咱就这么说啊，这钱都已经投进去了，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嘛，对吧？村子里的钱能不能有点保障啊？
0: 我们会预留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以防突发情况。而且合同里面写明了，要是项目真的失败了的话，会优先退还本金，尽量不让大家的钱打水漂的。
8: 哎，你这想的周到啊，这起码能够保证我们村里人的权益、啊。
1: 我再问一下啊，那比如说人家股东中途要是想着退股怎么办？
0: 合同里面有明确的条款，要是想退股的话必须提前2个月说，然后经由大家一起商量，看是把这部分股份转给别人呢，还是用这个预留的风险准备金退钱。
1: 也是蛮科学的。我最后再有一个问题。
0: 还有一个，
1: 是不是跟这个民宿也一样，我们投3年你投进去了有保障没有啊？
0: 说实话，菲拉达体量大，风险肯定也就大，但是我跟徐总商量过了，首先我们会保证村民的一个基本分红，让大家先尝到甜头。至于后期嘛，以徐总的运营协调能力，就能把这个阳光小镇、侨旅还有体旅全部都连接起来，打造成一个完整的文体旅的产业链，那个时候就不怕没有钱赚了。
2: 怎么样，还有问题？
1: 没有。
2: 掏钱吧。
1: 我没说我要掏钱啊。我不是说了我就随便问问吗？钱都在凤碧那儿呢，我做不了主啊。我回家做的工作。你别笑，你早晚的你也要把钱上交。
0: 上个月就交了。
1: 已经交了
2: 啊。觉悟高啊。

0: 这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真烦人呐。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给老天捅了个窟窿啊。
1: 一个星期，我的民宿还有公园一点生意也没有。
2: 这是没办法的事吗？那你跟百合姐讲的咋样？
0: 支书这几天会召集合作社跟村民们开会，跟他们讲一下贝拉达入股的事情，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认同。
2: 那就好嘛。
0: 哎，你们那苗绣怎么样了？
2: 轩逸老师把我画的手稿拿去做可调整的电脑图稿，我也准备开始做小样了。
1: 还真别说啊，这个小绣郎挺能干啊。
2: 是，人家还一直在帮忙跟他家里的设计师沟通，比一直闷在我们绣厂想效率高多了。
3: 你说这雨下一个多礼拜了，我这也没法去户外直播，我孙流量拼命的在往下掉，烦人啊。
4: 那有啥办法嘛，你等雨停了再接着努力呗。这就像原来土地没有流转出去的时候，那旱了涝了不得等后来再抢点重点吗？哎呀，现在的日子比原来强多了，起码你现在可以在家或者是去民宿直播。
3: 雨下的烦人，愁得慌。
4: 哎呀，你别愁了，那流量再少它也是有流量的呀。百合姐不是说了吗，在帮你争取新的直播间呢。这雨马上就停了。
3: 这
4: 对，你看着吧。
3: 对呀、啊、这媳妇儿，你说我在这愁啥呢，那日子再不济了，那不比以前也强多了。那雨就下这么几天，那停了我再出去播不就完了吗？还是得媳妇儿你几句话，我这心里所有的阴霾全都解开了，大石头啪一脚就给踢开了。
4: 啪一脚就踢开了。
3: 你我晃着宝宝，你这我没事儿。
4: 人家四月可说了，
3: 嗯，
4: 要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宝宝才好。
3: 那我说呢，咱村里这些女同志们真的是个顶个的，全都是好样，全都有大智慧，我们得好好学习。
4: 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每天都要高高兴兴的，你不能把那个负情绪负能量传播给我跟宝宝，知道不？
3: 遵命。
2: 你别看了，一直看也没用。

0: 下回升级弄个盖子，把整个公园给罩起来。
1: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就应该在那个菲拉达的那个崖壁上砌上瓷砖，拉上灯带，让他们晚上也能爬就对了。
0: 那你们那个徐总不就疯了？
1: 他疯就疯呗，我不疯就行了呀。
2: 谁疯了？
1: 婶儿，我跟月亮开玩笑呢。
3: 妈，你咋个来了？
4: 我给你买了点肉和菜，已经放冰箱了。这天天下雨的，你就不用出去了。
1: 婶儿，你放心吧，只要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月亮饿着。我让我们民宿天天给他做饭呢。
4: 那外头做的能有自己做的好吗？
1: 是。
4: 秦昊，坐会儿，陪婶聊聊天。来，坐。
1: 是。
4: 秦昊，这最近天天下雨，你们那公司还忙吗？
1: 下雨了就没有那么忙了。
4: 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3: 没有妈，没有天天在一起。

0: 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啊，看看是不是有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
1: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你这钱从哪来呀、
2: 啊？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
3: 你没见青浩看见你就想跑吗？
4: 那就对了，
0: 你说的也没呀、啊。
4: 难缠呢，
5: 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6: 啊？你还有我这个大舅哥跟你里应外合。
7: 请看《乌蒙深处》第27集。

0: 那在办公室都干些什么呀？
1: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银行需要的资料，准备这个村民会议需要的资料，还有准备这个徐垫子去找融资和投资的资料。
0: 哦，这么说，那你们俩还是天天在办公室待在一起啊？
2: 没有嘛，没有天天在一起，
0: 那不还是待在一起？
1: 不在不在，徐总他最近出去拉投资去了。
0: 你怎么没跟着去啊？
1: 我不用跟着去啊。
0: 你不是助理吗？哎呦，我可听人家说呀，这助理啊什么都得干，什么开车呀、洗衣服呀、烫衣服呀，该洗不该洗的哦，还有那个什么被套啊、什么袜子都得洗。
2: 妈，你说什么呢？他是助管理菲拉达。
1: 对，我不是辫子的个人助理，他个人的事情不归我管。
0: 我跟青蒿聊天，你坐中间干什么呀？那个辫子姑娘到底多大岁数了？有没有兄弟姐妹？她爸妈干什么的？家住哪儿啊？
1: 婶
0: 儿，你了解吗？
1: 先接个电话。喂，张普。这么严重吗？行，我马上到。那个婶儿啊，这个民宿有点事情，我得过去一趟。
3: 你快去吧。
1: 婶儿，真的十万火急，十万火急，我必须得去啊。
2: 妈，
0: 嗯，
2: 你最近咋个了？
0: 我咋个了？
2: 你没见青蒿看见你就想跑吗？
0: 哼，他跑，那就对了。哎，行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哎，那冰箱东西你得好好吃啊。
2: 嗯，
0: 别学那些个人减肥，健康最重要。
2: 知道了，
0: 记着啊。
2: 嗯，
0: 行了，别。

0: 我妈又去了，这回她又问你啥？
1: 她问我，当许白云的助理是不是要天天跟她在一起，帮她洗衣服、洗袜子？
0: 哎呀，我真是佩服我妈，每天都能弄一个新问题。就像上次问我说，这个你们俩一起合开民宿，那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妈，大家说了算。她说呸，不信。
1: 何止这些啊！他之前还问过我呢。我跟月亮结婚，是不是要把他拐到城里去？那跟他结婚之后呢，是不是要让他搬到我们家，跟我爸妈一块儿住？那我妈要是跟月亮闹矛盾了，我是向着我妈还是向着月亮？那结了婚之后，这家里的钱是归我妈管，还是归月亮管？
2: 笑，你还笑？哎，他就差要问我这。他跟月亮同时掉到水里边，我先救谁这种问题了？
3: 这好回答啊，因为他们俩都会游泳，
0: 这是关键吗？
2: 这是关键吗？
4: 说婶儿到底怎么了呀？我想娶月亮，我怎么那么难呀？
3: 哎呀，你还好，你还有我这个大舅。

0: 你爸妈上午同意我下午就带月亮领证，晚上带月亮过门，我急吗？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急的人吗？我急吗？啊，谁能比我急啊？
1: 冷静点儿，当心被雷劈，快过来算算。行了行了行了，
2: 那哪天要是快疾风了，你拉着我点啊。
1: 行行行，我拉你。

0: 哎呀，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呀，韩总你好，韩总，韩总你好，欢迎您来悬崖村。
2: 哎，好好好。哟，真漂亮，
3: 韩总。
2: 哎呀，这个礼物我喜欢。哎，在路上我听安局长说啊，随着村秀的大火，你们这个民宿也越来越好了。
3: 是，这个村里的情况越来越好了，客流量多了，我们的荷包也就越来越稳妥了。
4: 韩总，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宣传部的丁副部长，兼任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以后就由他为你集团做好贵人服务。
5: 欢迎韩总，贵山贵水迎贵宾，我一定啊为绿源集团做好服务工作。
2: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应该的。
2: 悬崖村两个字啊，震撼。正如你们说的那样啊，风景如画，青山绿水呀。
3: 韩总，这我没说瞎话吧？眼见为实。
1: 这是刚下过雨，现在的空气是最好的，站到这个位置望出去的景色也是最好的。
2: 在这生活那真太舒服了，我一直有个梦想啊，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早上一开窗啊，天然的大氧吧呀。
3: 韩总，不是我吹牛啊，这样的梦想我们从小就实现了啊。
2: 你们想走出去，我们想走进来。哎，有没有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
3: 是有点围城的意思，外面的人想进来，里边的人想出去。
2: 小伙子水平挺高。
3: 我就正巧看过这本书。
2: 什么叫人间天堂啊？这就是人间天堂啊。我们看惯了高楼大厦的人，对这样生活十分的羡慕，谁不想开开心心的走一遭呢？
3: 韩总，那可别只走一遭啊，多走几遭。
2: 那就走个十遭八遭。
5: 我们欢迎啊。
2: 哎，程程别愣着，来来给我拍拍照片。
6: 来来。哎，我在路上刚跟韩总聊了一会儿，他这次专门受董事长的委托来看鳌寨鳞片开发的事情。哎呦，多仔细，
7: 太好了。
8: 对，那我民宿呢？
6: 就是因为你有民宿在鳌寨，所以大家才觉得有整体开发的潜力。我听他的意思啊，是想把你那几栋楼一起并到项目里去。
8: 超级民宿是吧？
6: 细节不晓得，要跟他咋个说？
4: 韩总，走吧，我们去老寨实地看看。
2: 好，好，好。哎呀，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9: 大家能不能猜到我现在在什么位置？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里是我们全新的乌蒙三棵草的直播间。对，但是大家还在抓紧时间的赶工，还在装修，整个装修的过程呢，我会以视频的形式，然后到时候发布在我的主页里面，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帮忙去看一看。相信用不了很久，我们的直播间会以一个全新的高大上的姿态跟大家见面啦。
10: 艾草，
9: 对，下面有好多露营的人。
10: 艾草，
9: 哎，你怎么来了？
2: 好呀，好呀，哎呀。思路清晰，执行力度强啊！最重要的是，有人情味
3: 儿啊！是韩总，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想，
2: 不，你继续说。
3: 不，您说，我听。

0: 我说哪儿了？
1: 有人情味儿
0: 啊，那是那是啊。你们这里啊，跟我们成功的项目啊非常相似，改造的思路啊就是保留古村落原有的建筑和历史的痕迹，加固修缮，修旧如旧，最后要用充满时尚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1: 这韩总，经你这么一说，我都感觉我这个地方高大上了不少。
0: 你太谦虚了，哎呦，这个地方呢感觉太好了啊，是不可复制的。哎，游客能从来家里玩体验到这个老寨穿越了百年，哎，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0: 同时也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是，
0: 刚才你们说那个悬崖村什么组来着？
2: 拉车组。悬崖村拉车组。
0: 这有意思啊！我们在拉车上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村味美食。嗯，看看啊，这到处都是打卡点呐。
3: 是啊，
0: 这也得拍照。你看这地方拍照。
1: 哎，程总，哎，赶紧过来跟韩总打一声招呼。
3: 韩总，哎，欢迎欢迎。
1: 韩总，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合伙人，叫滚昌普，也是我的大舅哥。
3: 准大舅哥，还在考察期。
0: 滚总，滚总，祝你成功。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4: 百合姐说，我们这里要建成省级的锦绣计划巧手经济示范县，说要把我们的刺绣厂建成锦绣坊和民艺传奇园，
5: 这不挺好吗？
4: 是挺好，你听我把话说完呀。关键是他说他准备把我跟月亮抱上去当老师，教全市的新绣娘们上课。你说人家月亮没问题，那我这除了刺绣，我哪会教课嘛？
5: 你怎么就不会教课呢，媳妇？你看你肯定是太焦虑了。你教的可好了，咱村里以前那些小丫头啊，现在都成老绣娘了，那不都是你教出来的吗？你现在就是因为肚子里有宝宝，你太焦虑了。
4: 不是一回事儿，村里头那些小丫头就跟咱自家妹妹似的，怎么说都行。那市里头那些新绣娘，你说我谁都不认识，我往那一站，我一激动，我啥话说不出来了，我多尴尬呀。
5: 你就把他们都当成是一堆无艾草，你平时说我的时候什么样子，你说他们就什么样，多厉害多溜。
4: 吴艾草，我现在跟你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5: 我知道，我就怕你太焦虑了。
4: 反正我现在真的是做不到，我手上一边干活一边刺绣，然后一边我还讲着刺绣，我做不到，你说咋个办嘛？我现在就……
5: 你别激动，老婆，你一定可以，你相信我，你就跟平时说话那样，一定可以的，没问题的，不要再焦虑了。你就是因为现在肚子里有宝宝，你有点焦虑了。
4: 不行，我还得去找百合姐。我就说，就让月亮自己去教，我不去。
5: 这肯定是不行的，人百合之书肯定有自己的考虑。让你和月亮一块儿去，是因为月亮是去教苗绣，你是去教仪绣，两种绣法，不是说让你俩一块儿去教刺绣。
4: 我知道，但是我
5: 就你这冷静，快冷静，冷静，我给你出主意，啊，你这样，你听我的。
4: 喘不上气
5: 儿啊！你慢点，你这样啊，你一边教，一边秀，然后我给你一边拍一边录，然后做成视频。到时候你要是觉得见到那些新绣娘太生了，不好意思张嘴，你就把视频给他们看，让他们对着视频学就完了。
4: 哎，你这办法行吗？
5: 那肯定行啊！你要是觉得再不放心，你就跟他们说，你在网上有直播教学。到时候你就不用对着他们了，就不用对着那么多陌生人，你只需要对着我，我在机器后面，我拍着你，你只需要跟我教，跟我说就可以了。
4: 哦，就像你平时那样。
5: 对呀，没有人啊。
4: 可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对着你的话，我肯定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5: 那肯定啊。
4: 行，可以。
5: 可以啊。
4: 你立功了。
5: 你手劲儿太大了，媳妇，你怎么宝刀不老？
4: 哎呀，
5: 咋了？
4: 有感觉。
0: 你们悬崖村这个旅游资源真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水陆空啊都具备。
6: 韩总啊，您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悬崖村名字的由来。我们村可以说是啊，自然资源相当的丰富，只要稍加开发利用，就能把这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了。哎，
0: 说得好啊，资源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以前呢有个项目啊，看好了资源的优势以后，用了3个月的时间建成了民宿1期。第二年民宿2期同样用3个月完成的，
6: 真厉害。
0: 不谦虚的说啊，我们现在那个是一房难求。哎，程程，我没夸张吧？
7: 韩总，第2期民宿我们是用了2个月25天完成的。

0: 啊，提前了5-6天，这效率真高啊！
1: 孙子是不是也太快了？哎，
2: 真的能做到吗？
0: 可能他们行吧。
3: 韩总，那我们去那边再参观一下。那面是，
2: 那边是我们的菲拉达。啊，秦昊带路。
1: 哎，好。具体的是什么项目吗？
3: 具体的项目，秦昊介绍一下。
2: 这边，
3: 过去看看。
4: 到了，跟您说。
2: 哎，好。

0: 紧起来！
1: 咋了？咋了？
0: 赶紧起来！
1: 怎么了？
0: 出去！赶紧出去！
1: 洛神咋了？
0: 艾草！
2: 啊，洛神！
0: 艾草！啊啊啊
3: 啊！凤碧呀，你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路过，我就跟他说几句话。
0: 我艾草啊，你说你带着媳妇儿到这儿来搞哪样啊？
2: 不是，我俩刚才说点事，我让工人交代一下，马上就回去了。
0: 哎呦，你不晓得这个孕妇不能够闻这些装修的味道吗？
2: 我知道，但刚才不离得挺远的吗？
0: 什么叫挺远的呀？我提醒你啊，要重视重视再重视，晓得不？
2: 我晓得。
0: 这肚子里的孩子是来之不易的，是不能开玩笑的。我在手机里看到了，都说呀要远离装修，远离这些化学物质，特别是大肚子和小孩啊，千万千万要记住，可不能到这儿来，知道吗？
1: 婶儿，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4: 滚总，你这是闲了高粱的福啊。红英子公司这三送一报销，你是既能种上好高粱，又能管上这个民宿，两面都不耽误啊。
5: 这不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吗？
4: 我们集团旗下的农业公司啊，近年来一直发展智慧农业啊，在华东片区啊落地了好几个项目。这次到你们村里来呀，也想全盘考察一下一二三产业啊，看看是不是有整体的智慧化的发展潜能和空间，好为我们拓展西南片区做准备。
6: 太好了，韩总，真是没想到呢，你们还有这么大的想法。这个数字赋能乡村振兴，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想做的，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您看，韩总来了，这不是好事就来了吗？
5: 对对对对对。
6: 韩总呀，我之前呀是在外省看到过一些物联网的应用，但是像你说的这种整体智慧化的，还真是没体验过，
4: 是吧？
5: 对对对对，韩总，这个乡村的智慧化，能不能具体再给我们讲讲？
4: 哎，程程。让他们进去看一下。哦。啊，我们可以在村里啊布置农业物联网的传感器，像农业气象站、智慧农业控制系统、智慧养殖系统、农产品溯源系统等软硬件，构建一个啊从生产到销售、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业智能体系。
7: 智慧农业。你听懂吗？听懂了？
4: 程程，你详细跟他们再说一说。
8: 智能体系可以对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以及各阶段的长势和生理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和趋势分析，预测或发现生长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增产增收。哦，
7: 你听懂了？
9: 那当然了，连月亮都听懂了啊。
10: 没完全明白，但一定很厉害。
4: 是是是，关键是啊，这个养殖加入了智慧化的这个技术后啊，可以让我们农户更轻松，让我们的牲畜质量更高。我看了一下啊，你们村的产业基础非常好，实现智慧农业体系的空间很大。
10: 韩总，你放心，你给我们啊带来了那么多的惊喜，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公司的各项工作。哎
4: 呀，太好了。那我明天就赶回上海，跟那个集团呢，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争取我们尽快合作，早日实现共赢。
1: 好，
11: 韩总，您工作效率就是高啊。
4: 但是啊，有但是，那个我这次来的目的啊是老寨，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咱们去老寨聊聊。
6: 好，
5: 对对对，去我那儿聊。
4: 好，
5: 走走走，行。
12: 我回来了。
0: 我今天在路上啊碰到凤碧了。哎呀，那个肚子啊圆滚滚的，看着好安逸哟。
13: 人家的肚子你安逸啥呀你？
0: 哎呀，你说呢？哎呦，这都说呀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可咋到了我儿子头上就不喜欢了呢？你说的也没呀，怎么现在搞得那么难缠呢？我都快愁死了。
13: 愁啥呀愁？你就是愁白了头发，愁皱了脸也白愁。
0: 我没求过他吗？我每次都高高兴兴的去，灰头土脸的回来。你看，你家小雷姑娘金宝都好上了，咱儿。

0: 子，你说啥时候才能抱这个孙子呢？
1: 他俩成就对了，一个村的门当户对，花椒炖麻羊，这不是道名菜吗？
2: 现在改造的就非常好，原汁原味啊，也节约了成本和时间。屋里那些老人都不要动啊，要保留人的元素在里面，有人才是家嘛。家是港湾，家里有你的牵挂，有家就有爱。只有我们小家幸福了，我们大家才能幸福，国家才能强大啊。
3: 韩总，你说的太好了，尤其是说到了青蒿的心里了。
2: 是啊，这才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老寨。
4: 对，
2: 月亮，哎，你那栋为什么没租给他呀？
4: 哦，这是我的问题，我当时就没敢往这方面想，我也就没跟他开口提这个事儿。
2: 哎，没租就对了，现在反而成了最大的亮点啊，非遗现场展示区域。你们这个无心插柳是不是原来没想到啊？
4: 是，那确实有点太无心了。
5: 我们原来只是把这种文化内容作为符号嵌入到项目中，但它不是原生的，所以缺少了一种原生态和自然融入感，无论如何都有一种违和感，所以月亮你不搬啊，正好对了味儿。
6: 那意思是不会要求我搬了？
2: 哎，你这非遗亮点要是搬了，我们还不乐意呢。
4: 我也不乐意。
2: 你不乐意啊？这项目就黄了。哎
7: 啊，不行啊！
2: 开玩笑的，没听吗？开玩笑，开玩笑啊！
6: 安局，你吓我们一跳。
2: 对啊，小志说，这个老寨呀、是村民的老寨，这个民宿也应该是村民的民宿。我希望咱们村委会啊，组织村民们集体入股，不光是老屋的屋主入股，要做我们就要做全体村民共享这份红利。
3: 那好啊，韩总，我们求之不得呀，那就和这个飞拉达扩建一起沟通吧。
2: 好，
3: 好，
2: 村长，回去就派设计团队到这来，啊，把我们这个老寨的民宿整体改造，一定要和小麻这边统一风格，修旧如旧，简约又要原汁原味。
4: 那韩总，我是不是在门口给你们公司也立个牌子？
2: 哎呀，我正想问你这事儿呢，这个来家里玩这个品牌。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做大呀？
4: 韩总，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共同把老寨打造一个全新的、大大的、属于我们悬崖村全体村民的来家里玩的品牌，怎么样？
7: 好啊！
4: 太好！
8: 好啊！
2: 好！部长通过吧！
9: 不错，不错，这次的设计真不错。哎呀，
7: 我们修了这大半辈子，没有想到这些老手艺能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6: 这些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9: 这次的质量必须严格把控才行啊！百合书记，请您放心，接下来就是看我们刺绣真本事的时候了。
6: 那还是得看咱们月亮姐的。哎，
10: 大家的这些巧思妙想是真的好，我觉得只要把握好用料跟材质，以你们的手艺。绝对没问题。
6: 没错，我们一定要让世界看到苗绣不仅有民族的特色文化，更有我们最精湛的手艺。
11: 可是我们的时间很紧，这么精细的刺绣要保证质量，又要按时完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9: 是啊，而且这次服装的数量和裁剪难度也很大，
12: 还有那些配饰虽然小，但是必须精致。
6: 这次啊，是我们向全世界展示苗绣的机会，当然会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把最好的东西展现在法国的舞台上。
9: 对，就是你们马上都要去法国了，还怕哪样？我这个去不了法国的人我都信心满满。
7: 风鼻说的对哈，飞出大山是我们的动力啊。
9: 对，这是我们多少代绣娘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加油啊，姑娘们，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 哎呀呀，
4: 怎么样？
1: 帅呀、
4: 还行啊，
1: 太帅了呀，但是不搭，
4: 不搭？怎么可能呢？这皮鞋，这领带，这颜色，精挑细选的。
1: 我说的不是这个不搭，你这身跟商务活动那是很搭。那刘总是什么人？全国著名野外攀岩高手，户外达人，那穿的都是户外的运动的衣服，

0: 你这身往旁边一站，那能搭吗？
1: 哦，是这个样子吗？
0: 对，那你还是换回咱这工服吧，你站一块儿它和谐呀。你毕竟请人家来给咱扩员出谋划策，是不是？
1: 不是，我吊牌扔哪儿了？我赶紧找了，我给他退了去。要死贵死贵的，穿的还挺难受。
2: 月亮，
3: 嗯，
2: 这段时间你带领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3: 哎，不辛苦啊。
2: 这次法国的交流，
3: 嗯，
2: 一定要重视。
3: 是，
2: 他对苗绣的意义非同一般啊。
3: 我晓得的，百合姐，
2: 嗯，
3: 吴奶奶也说了，一定要把我们民族的瑰宝在外国人眼前亮一下。
2: 哎呀，那可不是一下呀。这次呢是一个契机，我们要借这个契机，真正的让我们的苗绣走向世界舞台。哎，月亮，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一次你们真的惊艳了法国人，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也邀请他们来我们悬崖村呢？
3: 姐，你这目标太大了。
2: 哎呀，目标总是要有的嘛，万一实现了呢？你就说说啊，我们的村秀还有这次的法国交流，我们之前敢想吗？
3: 嗯，
2: 我们那是想都不敢想啊。
3: 那倒真的是不敢想。
2: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大胆的想一想，你们带着苗绣飞遍全世界，我们邀请全世界的人民来我们悬崖村，那到时候就不光是各民族的人来了，各个肤色的人都来了。
3: 百合姐，你真挺大胆的。
2: 就是要大胆想。
3: 好，
2: 这次靠你了啊。
4: 这太壮观了，比你给我发的图片和视频就宏伟多了。
5: 所以说嘛，要让你来实地勘察一下。
4: 我也得多谢你的坚持，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哎，我来征服你来了。
6: 像这样垂直且集中的岩壁，我们这儿有10万多平米，
4: 这就是我们攀岩者的天堂，我们的圣地。
5: 我们这里啊，集山水实景于一处，和奇险境幽于一体，岩壁牢固干净，而且岩体的可接近性和密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6: 还有啊，我们这儿算是一个天然的空调，年平均气温13度，夏天平均气温19度，而且植被茂密，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20000个以上，算是一个天然大氧吧了。
4: 业务这么熟吗？
6: 上次徐总的几个朋友来啊，说我们这儿已经到达了世界级的水准，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未来可期啊。
5: 刘大哥，你觉得我们这儿打造一个攀岩综合体的可能性大不大？
4: 当然大呀，你们占着这么好的资源，
7: 你只搞一个菲拉达，那太暴殄天物了。
6: 刘总，你也赞同我们搞综合体啊？
4: 刚开始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吧，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可是我来实地一看，这真是太完美了。你想到时候把我们这些专业的吸引过来，还有非专业的，如果有比赛再有观众，到时得来多少人呢？
6: 您这么一说，我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呀。
4: 不过你们要搞综合体，需要的资金量是海量的。
6: 是，
4: 你这钱从哪来呀？
5: 这个事儿吧，其实也是我们最头疼的。你说开发线路这些都还好说，但是建酒店、餐饮这些配套的设施，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8: 对，刘总真的一针见血，现在就是这个体量太大了。
4: 我觉得吧，你们别在自身上想办法，还得依靠依靠外力。
5: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也在制定一套方案，看能不能想想办法融融资。刘大哥，你也不是外人，我就不跟你绕弯了。其实我们现在是想请你帮帮忙，找一些户外的投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们拉一些投资。
6: 对，刘总就希望你多多想想办法，替我们出出主意。
8: 啊，拜托刘总了。
4: 不，你们三个说了这么半天，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啊。不过以你们的资源，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还会超出你们的预期。
6: 是吗？
5: 那太好了，所以我才让你来实地看一下嘛。以你在圈子里这个实力还有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事儿绝对有希望。
6: 嗯，
5: 拜托了。
4: 那我也拜托你们一件事。
6: 您尽管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4: 手痒了，现在就想试试。
5: 走，我陪你。
2: 程队长，你看那边那几排房子都是新起的，多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可都是乡亲们用茶园的分红还有自己打工挣的钱盖的。
3: 看着这变化，我就觉得我们工作队再辛苦也值了。
2: 哎呀，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刚开始听说你们宁波要来帮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特别的高兴，但同时呢

0: 这心里又觉得很没底，就怕这么好的事儿不能实打实的落地。可是你看看，这么多年来，你们是修路、建厂、教技术、钱货出山、接人工作，这一件都没落下。这可是桩桩件件都落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啊。
1: 宁波从1996年开始对口帮扶咱们，这一眨眼咱们牵手都快30年了。宁波有海，黔州有山，咱们这叫山呼海应，各有各的好。
0: 哎呀，山呼海应说得真好啊。你看看这茶树啊，这根是越扎越深，就像我们的情分一样，也越来越深。
2: 你看我那直播间大不大气？
3: 艾草，放屁！
2: 哎，燕子姐，哎，这腿咋了？
3: 哎呀，
2: 来，
3: 别提了，
2: 快！
3: 有几个游客跟我订这跑山鸡，我就去龙姐家去逮鸡，这鸡没抓着，你看把我摔的！
2: 哎呦，快慢点，筐子给我，筐子给我！
3: 脚还摔歪，
2: 慢点！
4: 哎呀，
3: 放屁啊！你咋个养了吗？
4: 燕子姐都挺好的，你放心。
3: 你得喊那艾草啊，好好关心关心你，多给你买营养品，好好补补。
2: 我这不是关心着呢，这一直陪着呢。这
3: 我明明看着就是人家凤碧天天陪着你装修嘛。
2: 我这陪着他在这散步，在这玩儿。
3: 怎么样啊？那个直播间装的怎么样啊？
2: 差不多了，估计再有一个礼拜吧。
3: 啊。真好真好。哎呀，艾草啊，你是苦尽甘来，你真不容易。行啊，这也算是有了你的专属地盘。
2: 姐，还是你理解我，你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3: 等你开张那天啊，告诉燕子姐，燕子姐给你送俩大花篮，好好的祝贺祝贺。
2: 你这可不能开玩笑，说到得做到。燕子姐，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2: 你快行了，
4: 人家燕子姐一直说话都很算数的。
2: 我知道，我这不开玩笑呢吗？
3: 你好好去打听打听，这十里八乡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哪家的什么喜事儿我没有到位啊？对吧？方斌，姐跟你说了，等你生完娃办满月酒的时候，姐一定到。
2: 那必须的，那燕子姐肯定得去，热闹不醉不归。
3: 这还差不多。
2: 哎呀！你慢点，燕子啊。那个，我悄悄问你个事儿呗。
3: 啊，说。
2: 村里。对于青蒿和月亮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3: 我咋个晓得呀？你自己问去。
2: 你咋个不晓得吧？你的那个超市那是咱们村的情报中心，那你我不问。
3: 哎，我告诉你啊，我正式宣布，我们的情报中心已经解散。正式新成立了一个群，叫过滤筛选群。以后所有的消息我们要在群里开会过滤一遍，筛选一遍，有利于团结的，能够弘扬我们村光荣事迹的我们要大肆宣扬，不利于团结的啊，破坏我们村里名誉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切，像你这种话还好意思问？
2: 我说啥了？我就问了个青蒿还有月亮的事儿，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你悄悄透露给我一点点。
3: 好，来，先扶我起来。
2: 来，你悄悄跟我说。慢点。
3: 把那个给
2: 我。给。
3: 来啊！我不告诉你。
2: 哎，
3: 我走了。
2: 哎呀，你说说燕子姐，
3: 你这个人无聊。
2: 燕子不是，这不是无聊的
4: 事。燕子姐，你慢走，我就不送了。
2: 真不能说了，你待着吧。
5: 哦，我提一下哈。月亮这个设计啊都已经过关了，它即将走向法国，走向世界了。
2: 哎呦，太好了，
5: 是不是得喝一杯
2: 啊？是，
5: 来，走向世界，
2: 来，
5: 走向世界。
2: 碰一下，祝贺。
6: 哎，来，我跟你碰。
5: 叔叔，这酒怎么样？
7: 你小子这酒不错啊，好喝呀。
5: 这酒啊就是你们种的这个红缨子酿的。你多喝一点
7: 哦。我说
8: 那再好的酒也能喝醉，
7: 该醉的时候就得醉嘛。
9: 不，咱还是慢点喝。你说你就带两瓶够谁喝的？
5: 管够，我车里还有呢，你想喝多少我拿多少。
9: 这就行啊，
5: 别担心。来，叔叔，我敬你一个。
7: 好，喝一个。不错啊。好，真好喝。
5: 哎，叔，我要再敬叔一杯啊。我要特别感谢叔生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儿月亮，特别感谢。来，
7: 这孩子懂事，比你爸强。

0: 哈哈哈哈哈！喝酒了一口菜也不吃。哎，
1: 妈，
2: 我来敬你一下。您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啊，这全家就是您最辛苦吧？是不是？
1: 对呀。
2: 来来来，妈，
0: 凑什么热闹？
1: 孩子敬你酒，你能不喝吗？
3: 对呀，您那么辛苦。来来来，
1: 嗯，
3: 哎，
1: 好，谢谢妈。
3: 妈，那我也得敬您，您跟爸辛苦了，帮我带这俩小娃，敬您。
1: 谢谢。
4: 孩子懂事儿，你得喝呀。对，哎呦，
5: 喝喝，
4: 我一大口嘛啊！哎，那你妈也得一大口，一大口呗。哎，
6: 婶儿，我也敬你一杯，咱们一婶儿喝完了，你再敬。
5: 让我喘口气儿嘛。
4: 对嘛，我这杯是代我爸敬的，这要不是因为婶儿，我爸也不能跟叔重归于好，对吧？我替我爸喝。
1: 哟，这孩子真会说话，我干了，婶儿啊，我干了。哎呦，好，那你也得干了吗？
2: 啊？
1: 不不不，婶儿随意就好，随意就好，随意就好。
2: 少喝点，没事。
1: 孩子有诚意，你得喝呀，是不是啊？
4: 来吧，
1: 你看啊，这孩子们都敬了你了，是不是？我也应该敬你一杯啊。
2: 不是你干嘛呀你？
4: 你辛勤操劳，你是最辛苦的。你说我能不敬你啊？
2: 讨厌！
1: 来来来，我们都一块陪一下吧。来来来，
4: 妈，你辛苦了。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4: 没有，我这不开心吗？
1: 我也一大口。
4: 哎呦，
2: 行了。
4: 嗯，
2: 吃点吃点。
4: 月亮，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得敬妈呀？
5: 对呀，
4: 你
2: 让妈吃点东西。
1: 该敬就得敬嘛。
4: 对。
2: 行，敬一杯，哎，来，爸一起，爸，
4: 一起，啊，
2: 敬你们，那月亮都得喝，
4: 那当然得喝了，
2: 那就咱都一起，
4: 闺女，来，都一起，
1: 来来来来，
4: 一起，都一起，
1: 来来来来，
4: 一起，
1: 来来来来，
4: 多么开心的日子啊！嗯，
2: 云峰，这酒你看大家都敬了，只有你俩没敬奶奶了，奶奶最辛苦，是不是？你们敬奶奶好不好？
1: 说的太对了，
2: 您辛苦了。
4: 是不是，
2: 孙女敬你，你可得喝这杯酒。哎呦，这
1: 来来来，
2: 奶奶碰个杯啊！哎呦，真乖，你奶奶喝完了，嗯，嘿，
4: 好好好好，
1: 太棒了！
2: 你们今天怎么使劲让我喝呀？嗯，
4: 没有，就是开心，没别的，
2: 就是开心。哎呀，这咱没吃菜呢，这不喝，没吃菜。
4: 那爸妈，那你们先吃着，我带两个孩子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好的，好的，行，
5: 好的，
1: 赶紧玩去。
5: 跟大家再见啊！
7: 跟爷爷奶奶再见。哎，
1: 拜拜，
7: 嗯，
1: 走。
4: 真好。
5: 嗯，好。
7: 哎，我太羡慕超了。
1: 好的，好的，好。
5: 嗯，
7: 是不是？太好了。哎，那个叔婶，我再敬你俩一杯啊！我得跟你们俩认个错。
5: 先别喝，
1: 错就先算了。
5: 你是不是应该说点别的？那我就这样，我就聊聊我跟月亮的未来。哦，
2: 你别瞎说。
1: 好，
5: 不，没有瞎说，都是真心话。
7: 你让他说，
5: 说。妈叔，何婶，
2: 哎，
5: 都吃上了，
7: 什么盆把你给垮掉了？来，早快走快走快走，
5: 馋你们家饭了，好长时间没来了，来蹭蹭饭吃，给你带着酒呢。
7: 好好，给他拿双筷子去。<笑>
5: 有喜事啊！
8: 有啥喜事啊？
7: 封闭生了，男孩女孩啊？
5: 这没到日子呢，这不是我们家喜事，你们家喜事。
7: 我们家有啥喜事啊？
5: 你知道秦昊现在干啥呢？
7: 不上鬼叔家喝酒去了吗？
5: 那这可不是一般的酒局，秦昊现在正为了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正努力战斗呢。
7: 爷俩打起来了。
4: 怎么又打起来？谁说打？你们战斗就是打起来了？
5: 那不战斗打啥呀？是你鬼叔把他打了，还是他把你鬼叔打了？
4: 真是宝刀不老，你老当益壮，老想着跟人打架吗？这是我，你先让我吃口饭行吗？我来来来，咱先把酒开了，我慢慢跟你说。是喝这个还是喝这个呀？就喝这个吧，这个好喝，这个贵。啊，叔婶，你们也知道，我妈秦昊从小也是你们看着长大的啊。这以前呢，我做的确实不对。 抛开月亮，一个人去城里了，是我对不起月亮。但我对月亮的心从来都没有变过了。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发誓，我永远不可能变心。这点昌普知道了，对吧？这昌普的拳头打不倒我，我爸妈赶不走我。
0: 月亮。

0: 骂不跑我，叔跟婶儿也吓不到。嗯，我就是铁了心了，要了命了，我这辈子怎么样，我都要娶月亮。这样，我自罚一杯。
1: 银行仓储其实谋划这事情已经很久了，说不定滚叔现在都已经被收买了。
2: 收买老滚？
1: 苏磊啊，太容易了。滚叔，以后你就由我妈去好包了。哎
3: 呦，好孩子，
1: 那不就这样吗？
3: 肯定这样吗？
1: 所以秦蒿和昌普才将计就计，设计了这么一个鸿门宴中宴。
4: 秦蒿必须先把他叶婶灌醉了。啊，
1: 不能把叶婶灌醉了，你要灌醉他，这事反而成不了了。我了解秦蒿，我知道他对月亮感情是怎么样，我也了解叶婶，那他对自己女儿能像咱们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他对自己姑娘没那么容易放下的。所以秦昊现在要做的是，他必须要把自己灌醉了，他要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

0: 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
1: 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2: 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
3: 你咋的啦？
4: 他等不及了。
3: 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5: 请看《乌蒙深处》第28集大结局。名于九高，声闻于天，扎鲁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6: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5: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6: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5: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

0: 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围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就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木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
1: 鸥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

0: 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以就可以隐蔽，
0: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0: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十天之内啊。
2: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六月至八月，经常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它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砌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0: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整个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这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1: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0: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2: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0: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
3: 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
0: 它是无尾河，
3: 叫河湖抛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
0: 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2: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4: 潘雀巢，
1: 哪个呀？哪个是？
4: 那小的。
1: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
4: 对，
1: 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4: 对。
0: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1: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0: 对对对对。
2: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未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它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1: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0: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1: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0: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0: 是这样。
1: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5: 鲫鱼。
1: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5: 十多斤。
2: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

0: 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1: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他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2: 两个多月。
1: 两个多月。
2: 你看它叼它喂它呢吗？
1: 哦，有有有，这是母鹤是吧？
2: 这是公鹤。
1: 这是公鹤。
2: 长环啊，公鹤。哦，
1: 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2: 母鹤是短环，0452环。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他从水中捡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2: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哦。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他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1: 他就不逃出来的，
2: 他就是不想回那个龙舍里头了。哦，这是鹤吧，不找他跟他同龙舍的，他认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哦，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1: 他等于是从凤尾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他，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2: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1: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2: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1: 哪一只是母鹤呀？
2: 那个。
1: 哦，远处那只是。
2: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1: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2: 对。哇，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哦。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1: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2: 也不常见。
1: 不常见。
2: 少。太少了。
1: 太少了，
2: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哦，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嗯，
1: 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2: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0: 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0: 线绳
1: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2: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三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就是小鹤生病了，大鹤眼睁睁就瞅着它死亡。
0: 哇，
1: 它管不了。
0: 嗯，
1: 它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崽子叼着或者什么的，它就过这个水，小鹤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鹤就直接走了，这小鹤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0: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花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闪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再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
3: 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

0: 和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它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雄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2: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的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那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那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0: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3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2: 这是成年鹤，皮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1: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2: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1: 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2: 对对对，因为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1: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2: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这种展示。
0: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2: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1: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它这个。
1: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2: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来，别的鸟儿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0: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肌紧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1: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2: 鹤这个高度在1米2到1米5，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0: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1: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天气。
2: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1: 1斤的鱼。
2: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0: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驯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驯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 大部分

0: 被放归野外，称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1: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是白天晚上长的，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1: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说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驯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1: 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有时候吃点蔬菜。
2: 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吃点鸡蛋了，
2: 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糖和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呢、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啊？
1: 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鹤只有1年无忧无虑的日子，1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驯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

0: 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1: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

0: 王菲、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石夜猴。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相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石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
3: 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
0: 甚至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石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3: 那个树杈，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3: 你看一下。
0: 嗯。
3: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0: 哦，有的，看到了。
1: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3: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3: 对，它灰色，嗯，
0: 是吧？
1: 成年的飞石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3: 对，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是的，是的。要长多少？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3: 对。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3: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嗯。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
0: 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嗯，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飞石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石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
1: 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3: 对，
0: 嗯，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嗯，
3: 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哦，嗯，所以那个
0: 林子后面可能还有。对，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3: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石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3: 对，
0: 嗯。
1: 成年的飞石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 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石夜猴个体的性别。马驰介绍说，飞石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
0: 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石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3: 对，它有时候想要去。
2: 挑战一下去新的环

0: 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拽回来。
1: 刚出生的菲氏咽喉幼崽通体呈金黄色，他们要经过大概六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菲氏咽喉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4岁性成熟。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菲氏咽喉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多雄多雌的这种群体呢，就是说这个雄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可爱的菲氏咽喉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1/3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菲氏咽喉，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3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2: 怎么样？能看到它们吗？
3: 可以的，就在这个背面后方的。
2: 有啊！
3: 你看到它了吗？
2: 我在哪儿啊？您给我指一下。
3: 在那里，我给你看一下。它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2: 几只啊？
3: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2: 它还有名字呢。
3: 对，
2: 算是猿妈妈。
3: 对，猿妈妈，对阿珍、哦、啊，对。
2: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3: 是
2: 吧？
3: 它
2: 是
3: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2: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1: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3: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的男主人叫背头。
2: 背头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3: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2: 眉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3: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2: 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3: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2: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3: 行，
2: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3: 走。
1: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1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2: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3: 是小米粒，

0: 看到了，看到了，他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1: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0: 现在长臂猿在我们的正头顶，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2: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1: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通常7-8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4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3: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3: 驱赶，
0: 驱赶他，
3: 对，要驱赶他。
1: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这是谁？这是
3: 啊，这是背头。哦，
0: 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3: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3: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3: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3: 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3: 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长臂猿就是所谓的长臂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长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性长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1: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

0: 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社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社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社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

0: 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新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2: 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3: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2: 好，好，好。
1: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1: 那行，明天上午成吗？
2: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喝茶，喝茶。

0: 喂，学良，你好。学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连长，我能跟你视频吗？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
1: 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
0: 听天电话就得了。
1: 连长。
0: 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
1: 我知道你转业了。
0: 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玄良，你好。
1: 连长，你好。
2: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啊。
1: 连长，你能。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2: 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吗？雪良，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雪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3: 是，我不哭。
2: 雪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
0: 啊，我训你，你哭了。
2: 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2: 那唱啥歌啊？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2: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3: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
1: 连长，我想请您到我们的家乡来，给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
0: 好啊，我答应您。
1: 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2: 老公，你真要买刘总的矿啊？
3: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
4: 我听罗志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国外了，他钱也赚不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1: 这个水煤啊，比那个电容煤价格高多了。
2: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1: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4: 哎，对了，罗志明还说了，很多人都想买刘总那个矿，可是刘总不喜欢那些人，所以不卖。
2: 刘总喜欢你爸？
4: 啊，对我爸印象可好了，说我爸不喝酒、不赌博、也不乱搞女人，绝对是个有正事儿的人。
2: 这倒是实话，你爸确实有正事儿。
1: 我说，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买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2: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1: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2: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4: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1: 这话我爱听。
2: 真能拍马屁。
4: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就训你。
2: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1: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哦，对了，你给那个文军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
4: 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余总留着。
5: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6: 哎，文君呐，你去哪儿啊？
5: 魏老板找我。
7: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6: 哎呀，挺甜呐。
7: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6: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7: 哪番话啊？
6: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7: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5: 妈，你为啥要怀疑我？
7: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5: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7: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8: 你进，
1: 学良。
9: 哎，朱大哥，老舅，
1: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9: 借到了。
1: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9: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
1: 哎，那坐下，
9: 慢慢说。
1: 哎，还有啥够意思事儿啊？
6: 是啊，
9: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您吧，
1: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10: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9: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
10: 哦。我明白了。

0: 这叫共赢。
1: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2: 你小子讽刺我。
3: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4: 3000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0: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3: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杨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0: 哎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3: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0: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1: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他肯定不能干。
3: 这个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0: 这件事挺难的。
5: 这个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易卖给我们？
6: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7: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6: 他移民了？
7: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6: 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5: 为啥？
6: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7: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6: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5: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
6: 啊？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
5: 养林蛙，
7: 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6: 小何，你别吵了。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林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林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林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1: 行了行了行了，养林蛙养林蛙，说的话耳朵都茧子出来了，别再说养林蛙了，不爱听。
6: 可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7: 呀呀呀呀，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6: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
5: 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我有瘾呐。杨林蛙，杨林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全是钱，啊！这个水镁矿比咱那个电容镁可值钱多了。
1: 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峪的人把我这个心伤透了，啊！他养林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
5: 把我那个电容镁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
1: 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这次，
6: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水镁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7: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6: 谁牵的线啊？
7: 罗世明啊。
6: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7: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5: 对，明天就去。
7: 嗯，
6: 我也去啊。
1: 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啊。
5: 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6: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5: 明天早上。
7: 嗯。

0: 哟，雪莲，那么晚还没回去啊？哎，
1: 等你呢，快坐。
0: 啊啊，找我有事儿？
2: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啊？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
0: 哦，那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 PPT， 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2: 这个主意好，我马上让他们做。
0: 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2: 啊。魏叔最近怎么样？
0: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美矿，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了。
2: 水美矿？哎，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美矿，挺值钱的。
0: 对，就是那个。
2: 那得多少钱啊？
0: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2: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0: 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2: 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煤厂，他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0: 我尽量。雪莲，谢谢你。
2: 谢我干嘛呀？
0: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儿，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当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2: 跟我还说这个？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
0: 你还记得呢，
2: 文娟。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0: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莲，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呀？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嗯，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2亿买给你。

0: 怎么样？
1: 一二，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一二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2: 刘总，你这个一二是一次性付清吗？
0: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2: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3: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4: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2: 好，
0: 好，
2: 好，
0: 啊，
2: 好。
5: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2: 合适，合适，你坐。
5: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
2: 了。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4: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5: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一亿二。
6: 那应该多少钱呀？
5: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三亿，刘总都没卖。
6: 那为什么不卖啊？
5: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2: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的人，
4: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5: 说呗，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6: 对呀，啊，
7: 咱们就是朋友啊。
8: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
9: 啊？哎，啥事儿啊，姐夫？
10: 佩爷，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9: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10: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9: 咋不妥呀？
10: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得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6: 哎呀，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10: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9: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
10: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4: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11: 有时候也不一定。
4: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三亿你都不卖，结果一亿二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11: 所以说，人家出一亿二，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6: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5: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4: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一二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5: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4: 这个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

0: 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三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一二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1: 文娟啊，我呢确实没看错你，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小罗
2: 啊，秘书，
1: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
3: 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2: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0: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1: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
4: 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自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说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5: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
6: 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5: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4: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呢，挣多少是个头啊，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呢。
6: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
5: 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得这么明白呢？
6: 啊，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
4: 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
5: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家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6: 哎呀，总算开窍了。
4: 说谁呀？
6: 说咱仨人呢。
7: 啊，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吗？
1: 看，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7: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8: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7: 给魏老板看看。
8: 魏老板，您过目。
1: 文娟啊，你来吧。
7: 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1: 他们同意转矿了，
7: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
1: 明白，明白，明白。
0: 老板，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20年承包期。啊，
7: 魏老板，放心了吧？
1: 放心，放心。
9: 刘总，刘总，您找我
7: 来，我给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1: 啊，谭主任你好。
9: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来来来，坐，
1: 哎，坐，坐，
2: 哎，请坐。
9: 哎，好。
7: 谭主任呢？啊，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9: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1: 你看，谭主任。

0: 人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1: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丁是丁，卯是卯，说了就算。
0: 谭瑞，以后多关照啊。

0: 你看这事儿
1: 啊，你合同签了他。
2: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1: 哦，对，刘总，你看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亿而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
0: 这个恐怕不行吧。
2: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0: 多长时间呢？
2: 至少得一个多月吧，是不是老板？
1: 啊，一个月，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0: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
2: 5000万恐怕也不行。
0: 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
2: 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
0: 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1: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
0: 3000万，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啊。
1: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2: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
0: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1: 不能，不能。
0: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1: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墨迹，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1: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0: 来了，你合同去吧。
3: 好的，刘总。
1: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便饭吧。
2: 对对对，
0: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1: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4: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1: 不用换，来。文娟
4: 啊，
1: 哎呀，文娟，
4: 哎，
1: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啊。
4: 不都这么谈吗？
1: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2: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1: 啥疑问？
2: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1: 文杰啊，
2: 嗯，
1: 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2: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1: 这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大便宜。
5: 老魏，
1: 嗯，
5: 回来了。
2: 哎，老姨。
5: 哎，坐那吧，孩子。
1: 哎，坐着。
5: 事儿谈咋样啊？
1: 哎呀，相当顺利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姨看看。
5: 哎，不，孩子，我不看，我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6: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1: 咋不买了呢？
6: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
1: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6: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

0: 那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1: 谁来劝过你了吧？
0: 没人劝我呀。
1: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0: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1: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0: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的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我不管。
1: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个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2: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1: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开门去，秦哥进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哎，你告诉杨老师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庆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1: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笑>
2: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0: 学良，
3: 哎，
0: 许文君，
3: 我去看看啊。嗯，
4: 喝，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5: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
4: 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
0: 哎，
4: 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5: 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
4: 去给对方打定金，这么快？啊，是有点快了。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5: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4: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5: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4: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5: 还真是没破绽，
4: 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
5: 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一亿二就卖给魏老板了？
4: 这是唯一的疑点。
5: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
4: 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那凭啥让这么大力啊？
5: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
4: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5: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
4: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5: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4: 车在山下呢吗？
5: 在。
4: 走。
6: 呀，补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1: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办公室来。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1: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
0: 车在山下呢吗？
1: 在。
0: 走。
2: 呀，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
3: 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这咋了？
2: 啊，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砰砰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3: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

0: 阿美迪的，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1: 那小娥和秦玄亮他俩那婚姻咋办呢？哎呀，
0: 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2: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他俩找我啥事儿啊？你是谭主任？
1: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不是他吗？不是。
2: 找我啥事儿？说。
1: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啥？
3: 刘总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么快就到期了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4: 一个顺子啊，五到十。
5: 不要。
3: 我过。八九十勾芊可以。一阵你都能管着。
4: 检查检查。
3: 八九十。
4: 可以啊。
3: 好。来，我接个电话啊，你们玩啊。
4: 四。给我顺小牌了。
5: 六，哎，老爸，六要吗？七，你说清楚了。真没有，要不要？我知道了。
4: 六，
5: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4: 对勾，对配，
5: 明明。
6: 明明，谭主任，什么？假的？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7: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6: 应该是被骗了，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7: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
8: 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6: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5: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6: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秘书，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听他怎么说。
5: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说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6: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5: 你就知道冲我喊！
6: 老爷，你冷静点。
5: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9: 小亮，咋办呢？赶紧报警吧。刘老板，钱。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10: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
9: 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10: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9: 就当你做慈善了。
10: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9: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10: 你要是报案了。 你的宝贝女儿就再也见不到了。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的离开了中国，
9: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10: 魏宝库，再见。
6: 喂喂喂！小亮，我有点懵了，怎么办？
0: 看来是把小娥当人质了，赶紧去公安局报警。啊，
1: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娥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娥是我命根子，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
2: 也得要保住小娥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婶儿，你起来，婶儿，婶儿，雪亮，听你婶儿的，为了小娥，咱先不能报案。
3: 你这，你知不知道小娥今天去哪儿了呀？
2: 她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4: 我有，
2: 打啊。 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5: 你说，是为了小娥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2: 我也去，
1: 我也去。
0: 你这时候去干啥？不添乱吗？这不是，
6: 小英，你就别去了啊！不行，婶儿，大家等消息吧。啊，
7: 雪良，全靠你了。啊，小娥呀，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心呐。
6: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你说他不能报案吗？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8: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哎，
9: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8: 哎，八哥，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
9: 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8: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9: 你说。
8: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9: 废话，那还用说呀？
8: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万？
9: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8: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就在他手里。
9: 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8: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9: 诸葛。
8: 对，那个转世诸葛。
9: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8: 魏叔，电话。喂，魏老板吗？我就是那个韩主任呐。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去了？
9: 魏老板，你就放心吧，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8: 哎，我们可没虐待她啊！
9: 你赶快把她放了。
8: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9: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8: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你照顾你女儿，你咋还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2: 又要100万现金，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10: 呸！你们也太不识人了！
11: 您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

0: 有人吗？有人吗？人在着呢。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来了吗？
1: 带来了，
0: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0: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让你抓！挺立！让你抓！起来呀！起来！起来！起来！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兰兰，
1: 明天早晨我们就上飞机了。

0: 去过幸福的日子。
1: 这正是我想要。
2: 你叫刘万行吗？
3: 我是。
2: 跟我们走一趟。

0: 哥，你要赶紧醒了，哎，慢点，喝口水吧。
1: 我这怎么了？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想起来了。哎呀，慢点，慢点，吓死我了！你先喝口水。
0: 杨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1: 小娥，多悬呐！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
0: 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1: 你要是不想听，我也不说了。
0: 没，我想听，你说说我吧，你说。
1: 睡。
0: 别烫着，让人试一下。
1: 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
0: 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批评我？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0: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1: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1: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0: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0: 分手。
1: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我知道你恨我。
3: 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2: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
3: 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2: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我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
0: 你看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儿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3: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2: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我特别喜欢，
4: 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那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学良了，但是学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3: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啊，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

0: 河水慢慢地流淌，它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它像风景。
1: 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呐、啊！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2: 杨老师，
3: 杨老师，
4: 你们俩来了，
2: 过来看看你。
5: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
2: 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6: 老婆，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
1: 小娥就是像他。
6: 老胡啊，你还恨我吗？
1: 恨啊！
7: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1: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爸爸是人吗？
6: 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1: 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6: 以前呢，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7: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1: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
6: 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7: 对，你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1: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7: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5: 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
1: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5: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1: 怕不怕呀？
5: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将来我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1: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5: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1: 老哥哥你放心吧，将来你躺在青山峪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7: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1: 打呀！
6: 对，到那边继续打。
1: 赶快回屋吧。
2: 地方凉哈。哎。

0: 等等，杨柳姐。
1: 柳，为什么瞒着我们？这事有啥好说的？杨叔知道吗？他知道，我跟他说了。他同意了吗？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捐肾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
2: 文娟，哎，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3: 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1: 谢谢，
4: 杨柳，一切顺利。
1: 杨柳姐，加油！
0: 加油！

0: 杨柳呢？
1: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2: 老魏，咱俩来晚了。
0: 来晚了不要紧啊，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啊，杨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全出了，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三十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雪亮。
2: 老魏，这个花还是献给你吧。
3: 献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0: 还用？哎，
3: 肃静，肃静！
0: 谢谢大家，谢谢。

0: 静，大家静一静，今天是青山峪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好，现在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就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0: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2: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峪的富裕。谢谢大家。
0: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3: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杨柳，
1: 啊，
0: 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0: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

0: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1: 你就别夸我了。
0: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
1: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0: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1: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0: 瞧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1: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玉建设得更美。
0: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2: 再见，一路顺风，
0: 谢谢。

杨柳，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了。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月亮。
1: 我知道我错了，
0: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秦学良，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翻车了，
4: 这个路再不整早晚得出事儿，
5: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了。
6: 你凭啥得封了？
7: 咱不干了行不行？
8: 碰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9: 咱们农村经济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妄称，八号上午，菲海警遭到中国海警所谓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2: 八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

0: 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0: 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2: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8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2.5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纳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3: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1: 此前，伊朗国内对于是否继续推进铀浓缩曾出现争论。最近两天，伊朗多名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明确不会放弃铀浓缩。伊朗在这个节点反复重申这一立场，究竟是谈判桌上抬高筹码的策略，还是已经锁定不可动摇的底线？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兴的分析。
4: 那我想呢，宣示底

0: 线和谈判策略，这二者其实是兼顾的。总的来看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强调绝不交出浓缩铀，绝不放弃铀浓缩活动，这些表态其实是原则性的，是一个总的概念。但也正如媒体所披露的，有伊朗高层官员就表示细节可以在未来讨论。那如果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底线，就不会涉及到细节进一步谈判的问题。而同样，如果这只是一个筹码，那么伊朗也不会三番五次的来强调核权力是伊朗的民族权利，涉及到主权尊严问题。那么伊朗当前呢，其实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国内在美国军事施压和经济绞杀的双重压力下，必须要向民众和强硬派来证明官方没有屈服。那么铀浓缩正是伊朗国家尊严的代表。那对外部来讲的话，反复重申权力不可谈判，实际上是告诉美方让步空间要远比美国副总统万斯要求的小得多。那么与其逼伊朗放弃浓缩能力，不如呢来谈一下具体的数量限制和技术性安排。伊朗认为在当前的背景之下，示弱只会被得寸进尺，而强硬表态至少能够抬高美方继续对伊朗施压的成本。事实上，伊朗反复强调伊方所要求保留的是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下的民用核活动权利，同时换取制裁缓解和安全保障。那么总统佩泽西奇扬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放弃风度达 60% 的高浓度浓缩铀库存，说明库存层面的让步其实是可能的。所以伊朗的底线呢，是核权力不可以谈判，但权力的具体内涵可以谈。那么伊朗用强硬的表态争取的其实是相对灵活的谈判空间。
1: 日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了多段最新获得的视频，记录了今年三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初期，伊朗打击科威特一处美军军事基地的画面。
2: New footage comes to us from Camp Buring in the northwest Kuwaiti desert. That's not far from the Iraqi border.
3: 视频显示，在今年三月初，比邻军营遭遇了导弹、无人机的袭击，伊朗战机也参与了攻击行动。
2: In this video, a drone hovers over the post before diving toward its target. Then, an explosion. Another drone buzzes overhead in this video, flying toward a plume of black smoke before nosediving into the base and exploding.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相关视频由驻扎在该基地的人员提供，为了保护消息来源，播出的视频做了消音处理。据透露，基地跑道及弹药库附近区域被击中，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建筑损毁严重，地面散落着碎片，窗户破裂，吊顶天花板坍塌，夜间仍能看到滚滚浓烟从比邻军营升起。
2: Our source who provided us these videos described it as horrible, adding quote, they hit us bad.
3: 比邻军营距离伊拉克边境约40公里，该基地自伊拉克战争时期起便投入使用，迄今已有20年。20年间，这里一直是美国陆军地面部队装甲车辆和航空器的重要集结中转地。据报道，袭击发生后的几天里，美军指挥官们开始担忧弹药和物资的日渐短缺。同时，由于比邻军营处于沙漠偏远地带，一旦发生大量人员伤亡，基地将缺乏急救分诊与救治能力。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从这座基地撤离。此前，多张披露的照片也揭示了中东多处其他美军基地被袭击的情况。这张拍摄于沙特阿拉伯苏丹王子空军基地的照片显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后半部被直接命中，尾翼从烧焦的机身上断裂。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军营，基地营房的建筑墙体被炸裂，屋顶和上层受损严重，瓦砾碎片散落一地。据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中旬公布的报告，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10月5号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共有81架美军飞机在伊朗战事中受损或被毁。
4: 据俄罗斯媒体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5: 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长，人文领域交流活跃。 普京说，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0: 俄方了解伊朗正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1: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佩泽西西扬感谢普京及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意在尽快结束战争，但维护权力至关重要。若美国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将导致战争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当天还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已与美方交换了各自提出的新提案，一旦确定，双方就会通过中间方就最终达成协议展开谈判。此外，佩泽西奇扬还对伊朗与俄罗斯之间不断扩大的互动表示满意，并强调需要按照联合战略议程深化贸易、经济和人文领域的双边关系。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七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阿拉格奇此前曾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当天第二次使用弹道导弹打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3: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中午向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导弹成功命中目标，造成设施受损及航空交通中断。萨雷亚还向沙特石油行业工作人员发出警告，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雇员远离被胡塞武装认定为潜在军事打击目标的石油设施及附近区域。也门胡塞武装8号早些时候称，该组织打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袭击。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卜省耶里姆市发动了七次空袭，当地居民表示，空袭击中了胡塞武装使用的一处军事基地。
2: 胡塞选择持续袭击沙特本土民用机场，而不是单纯攻击红海航运目标或石油基础设施。这种目标切换背后有怎样的考量？这种打法会如何改变沙胡双方谈判筹码对比？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胡塞武装攻击的目标应该说是明显扩展了，胡塞武装增加了对沙特境内的国际机场的打击，而且也造成了人员的伤亡，反映出胡塞的一个基本的策略，就是他对沙特是以升级对付升级。因为十月以来，在沙特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是展开了对胡塞武装的这个大规模反攻，那么应对这个局面的话，胡塞武装也是以扩大对沙特的袭击来应对，实际上是一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就是胡塞武装是试图寻找和拿捏沙特的痛点。其实之前胡塞武装袭扰红海的航运、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这都是打到了沙特的一个重要的经济的领域，也是打到了沙特的痛点。这些年沙特确实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试图去实现这种经济的跨越式的发展，也把自身希望打造为地区的一个物流航运的中心。那么这些国际机场的遇袭显然会制造恐慌的情绪，影响民众的出行，说的严重一点，也会影响到外界对沙特经济增长的这种预期。所以这种打法总体上是有利于胡塞武装获得未来潜在谈判的筹码，因为我们看到就是也门国内的战局。

0: 然近期出现了一些大开大合的变化，但是其实并没有发生本质的颠覆性的这种改变。那么胡塞武装与反胡塞的力量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谁也不能够完全消灭对方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就让沙特变得非常的难受。那么如果要去有进一步的谈判的话，那么沙特为了防止胡塞武装对自身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为了去为国内营造更好的这种发展的稳定的环境，可能不得不做出更多的一些承诺和让步。
1: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
2: 费丹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他还称，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在那里发动攻击。土耳其国防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向他国提供军事力量和能力的相关程序需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八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九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八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证实，乌美代表九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八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4: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能源部通报，俄军袭击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造成多处电网断电，基辅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电力中断冲击城市公共交通，基辅地铁一度短暂停运，无轨电车等电动公交运行受限，城市通勤受到干扰。目前乌电力部门正抢修受损电网，恢复供电，全面恢复上需时间，具体时间未定。同一天，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当天遭俄军袭击，造成33人死亡，1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

0: 据俄罗斯塔斯社近日报道，立陶宛国防部长博罗塔斯·考纳斯称，立陶宛军队将向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至多100名士兵，协助边防部队开展工作。
1: 考纳斯在接受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至多100名士兵将在靠近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边境地区部署数周时间。他说，立陶宛国防部的此项决定是应立陶宛内政部的请求做出的。立陶宛内政部长马尔蒂纳斯在致国防部长的申请中称，受这一地区整体安全局势影响，内政部不得不寻求军方支援。按照立陶宛内政部长的说法，立陶宛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属于预防性举措，考量多种因素，一是10月6号发生在拉脱维亚边境的事件，二是俄罗斯可能进行征兵动员，部分不愿被征召的人员或许会试图非法越境。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6号约20名非法移民在携带武器的蒙面人员陪同下，从白俄罗斯一侧试图强行闯入拉脱维亚境内，被拉脱维亚军方拦截。数小时后，蒙面武装人员越界进入拉脱维亚境内，破坏相关设施。拉脱维亚内政部长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称这是一次挑衅行为，不过白俄罗斯没有回应。俄罗斯与立陶宛近期关系紧张，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与立陶宛接壤。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政府正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的可能性。上个月，美国确认将向立陶宛派遣新一轮轮换驻军。立陶宛议会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回应称，在立陶宛境内部署北约基地和核武器将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自身安全。
0: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智利外长佩雷斯日前就麦哲伦海峡主权表态，强调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此前，美国驻智利大使将美方对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与其他议题合作挂钩，引发智利方面不满。
2: Fue, es y será siempre chileno. Lo segundo es que nosotros podemos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por nosotros mismos. No necesitamos el apoyo de nadie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Así lo hemos venido haciendo por 200 años.Y por lo tanto, eso es lo que yo quiero que transmitirle a todo el pueblo de Chile. Estamos aquí para defender nuestra soberanía y lo vamos a hacer siempre. Así que el Estrecho Magallanes, le repito, siempre fue, es y será Chile.
3: 7号，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将美国对智利海峡主权的支持与智利在美方关切议题上的合作挂钩，引发智利强烈不满。智利政府明确表示，捍卫主权无需外部支持。贾德随后改口，称其言论被断章取义，美方从未给智利主权设置条件。麦哲伦海峡主权归属问题今年以来多次引发智利与阿根廷外交摩擦，两国官员会谈后，相关摩擦和争议得以解决，阿根廷方面明确整个海峡主权属于智利。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降雨不足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大量船舶绕行南美洲南端。中东局势动荡也推动部分航线改走麦哲伦海峡。统计数据显示，8月、9月经麦哲伦海峡的引航申请同比大幅增长。
0: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

0: 汇率的政策立场。立场明确，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干预汇率长期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2017年后，中国人民银行退出常态化外汇干预。中国人民银行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
2: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大幅波动，相关国家开展外汇干预，避免本币过度贬值引发金融风险。
1: 专家表示，这种极端行情央行果断出手稳预期，符合国际规则和实践。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汇率弹性明显增强。
2: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历三轮升值周期和三轮贬值周期，总体运行在 6.04 至 7.35 元的宽幅区间，每轮升贬值周期，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 10% 以上。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表示，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在文件里，央行也直接用各个角度来打破了一些所谓的曲解和误读，用事实说明顺差不代表汇率要涨，逆差不代表汇率要跌，也就是汇率和顺差逆差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3: 比如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21%， 2010年到2014年升值 10%， 2020年到2021年升值 9%。 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分别上升 2.4 个、2.8 个和 1.7 个百分点。而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 7%， 2022年人民币贬值超 8%。同期中国出口在全球份额均下降 0.7 个百分点。
1: 中国人民银行在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中也明确，中国坚定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战略方向和重点举措，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4: 2026年国庆假期话题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冲上热搜。对于众多海外目的地来说，中国火热出境游带动了当地文旅商贸发展。正如网友评论，中国的十一，世界的黄金周。此外，更有多家外媒报道称，今年中国游客出游时间更长，目的地更远，为海外旅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客流和消费机会。
5: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中国国庆假期出境游方面，多国联游线路格外受欢迎，比如前往西班牙、葡萄牙、巴尔干地区、北欧、希腊和新西兰的长途旅游套餐，八月中旬就已经售罄。中亚高加索地区和澳大利亚的线路也提前售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澳大利亚是今年中国国庆黄金周期间热门海外旅游目的地之一。对澳大利亚市场来说，中国游客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澳大利亚旅游从业者明显感受到中国游客带来的热度。墨尔本一家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周，该机构来自中国游客的预订量明显增加，一些短线游已经全部订满。
6: Right now, it's really helping to make us busy, keeping my staff busy. We've had to employ, put on extra staff.
5: 此外，泰国旅游局估测，从9月25号至10月7号，约25万中国游客到访泰国，带来115亿泰铢，约合 3.4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37%。马来西亚星报报道，中国游客的到来带动槟城和沙巴两地的酒店入住率显著提高。出境游的火爆深层逻辑在于中国以更大开放姿态拥抱世界。 互免签证朋友圈的扩大，降低了出行门槛，

0: 也拉近了心理距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流动是双向的，在中国人看世界的同时，外国人过中国节也成为新时尚。马来西亚星报、新加坡联合早报、菲律宾马尼拉时报、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国庆期间消费热度攀升，不仅彰显出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同时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的出游体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亲身感受中国魅力。
1: We've heard there are many great events across China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They make our trip to China more fun and help us know more about China and its people.
0: 在上海豫园，换上中国传统样式服装，在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间深入体验东方生活美学，成为外籍游客的新时尚。
2: We actually want to do this long before we came. I think it'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for me personally.And I think also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combined with red. I shared it with my parents and they liked it very much.
0: 从北京故宫到京城古巷，再到艺术园区，消费场景的升级，让外籍游客在北京的游玩半径从核心城区不断向外延伸。
3: Third time
4: in China, yes.
5: Beijing, I think, is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history. I think you have a lot of nice historical places to go, look at all the temples and hutongs. It's just vibrant and exciting and modern and everything.
0: 中国国庆假期里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旅游双向奔赴，不仅体现在客流数据上，也映射在一次次相遇和交流中。中外游客通过跨境旅行发现更多目的地，体验不同文化，也在彼此走近中增进了解。旅游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座桥梁。
6: 基建投资赛道持续拓宽，六张网建设迎来民资参与热潮。近期，国家级多地密集推介重大基建项目，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民企深耕算力、水利、绿电等核心领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万亿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持续激活中国经济发展新活力。
7: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释放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九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多地也陆续发布六张网投资机会清单，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在云南昆明，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收益机制清晰，回报相对确定，让不少民营企业看到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8: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7: 在算力网建设赛道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的面向多个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有的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据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广阔空间等待民营企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
9: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实现更好发展。
7: 眼下，六张网建设持续推进，正在为民营企业激活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在穿山跨谷的国家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约50%。随着六张网建设不断向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向发力，巨大的基建潜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内需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设施底座。
6: 台湾地区9合1选举进入冲刺阶段，民进党近期大力炒作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的洋流效应，试图营造人气高涨的声势。然而，一份民进党内部公文曝光，显示该党曾要求组织5300人参加。

0: 相关造势活动。所谓洋流，其实是靠党内下令、层层摊派人头硬凑出来的造势场面，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
1: 十月四号，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其团队宣称活动现场人气爆棚，摇滚专区的预约名额30秒就被抢光。但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甫随后公开一份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公文，内容显示，民进党为了这场造势活动下达动员令，向党内公职人员分派任务，要求组织5300人填充会场。外界讽刺绿营吹嘘的洋流原来是人造浪。
2: 其实重要的活动，政党透过动员找人参加都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不过让大家比较好奇的是，洋流号称有50000人在线线上秒杀摇滚区，为何还需要积极的传统动员？
1: 尽管沈伯阳声称洋流没有动员不是假象，但有眼尖的岛内网友发现，同一批人总是在沈伯阳的不同活动现场出现，伪装成当地支持者。蓝营人士指出，民进党在2025年大罢免期间也曾出现类似操作，先制造一个议题，用侧翼账号在网络上反复炒作，再让青绿媒体跟进报道，形成所谓民意沸腾的假象。
3: 当时大罢免的时候也是，哇，前一阵子在大罢免前夕，哇，新党很亢奋啊，街上又唱又跳。但是到后期开完票之后，大家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4: 去年在大罢免的时候，沈伯阳就是大罢免的总司令。如果这些青鸟的头子沈伯阳担任进入这个市政府之后，他市政府变什么？看谁不爽，看谁当选，就想办法去罢免他。还有公家资源可以用。
5: 一个假的人，他可以为了选举变一个样，让他选上市长，他就变回来，那怎么办？不是更可怕吗？
1: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韩国瑜参选高雄市长时掀起的韩流旋风是支持者自发形成的风潮，而洋流则是民进党自上而下利用媒体和资源刻意营造的虚假声势，目的是为了凝聚绿营基本盘，拉抬选情，催出投票率。
6: 其实沈伯阳这次出来选台北市长本身就是一个炮灰啊，他的功能啊就是啊看能不能守住民进党在台北市的基本盘。所谓的洋流只不过是人造出来的哈，一切都是大罢免的余孽。
1: 岛内分析人士认为，洋流并未形成破圈效应，就如同之前的大罢免闹剧一样，只是绿营同温层的狂欢，无法获得台湾主流民意认同。
0: 香港贸易发展局8号举行记者会宣布，2026国际环保博览将于10月26号至29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以“联通世界，共创绿色未来”为主题，展现最新绿色科技及低碳转型方案。
7: 第21届国际环保博览活动汇聚来自16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家展商，以4大主题为核心，涵盖绿色能源、绿色科技、绿色城市及废物处理。今年首次新增东盟馆，汇聚新加坡、马来西亚及越南8个东盟国家，共13家绿色科技企业。此外，活动现场也将设立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环保企业通过香港专业服务对接国际市场。
8: 这个国际环保展正好就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商界、让政府还有业界大家联手在一起来探讨这些重点的议题，来推动这个绿色的转型。
7: 主办方介绍，本届博览主题配合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精准对接国家15五规划，推进香港绿色转型及绿色创新，并把握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9号发布的关于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的公告称，皇岗口岸定于2026年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同时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10月7号，深港双方再次举行工作会议，就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流程进行详细交流，确认皇岗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 香港入境处表示，为确保口岸开通后运作万无一失，香港方面会密切留意通关初期的旅客流量，预备好充足人手配置，随时灵活调配前线人员，在现场为旅客提供指引和协助。

0: 10月8号，广州国际商业港在广州市花都区正式开工建设，全球招商发布活动同步举行。
1: 广州国际商业港项目毗邻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枢纽，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将构建商贸、设计、制造、物流全产业链体系，同时深度对接广交会资源。当天，广州国际商业港还面向全球公布项目规划、扶持政策及首批入主优惠措施，吸引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与机构代表参会，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覆盖平台经济、时尚消费、数贸服贸、会展物流、金融创新等多个领域。
2: 我们有计划把我们的运营总部搬到来广州商业港这边的，我们整个货物的快速有效的发往全世界，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体验。
3: 台九广大湾区啊，可以通过广州的国际商业港这样的一个窗口啊，把我们的智能制造业呢更好的推出去，要全世界啊都能够享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
0: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
4: 在圣地亚哥，洪水冲走车辆、树木，并造成多处医疗、教育和商业机构损毁。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遣应急救援力量展开救灾，并呼吁民众避开受灾区域。气象专家表示，圣地亚哥今年10月仅前7天降雨量就达到74毫米，成为该地区76年来降雨最多的10月。在圣地亚哥西南35公里处的塔拉甘特市，由于附近的马波桥河决堤，洪水冲进城区，警方动用直升机营救居住在河岸附近的居民。气象学家警告，今年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给南半球的春季带来异常潮湿、强风和暴雨天气。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通报，菲律宾吕宋岛南部的塔阿尔火山当地时间8号18时许喷发，喷发产生的雨流高达4000米，持续时间约5分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火山雨流是指由火山喷发所生成的气体和岩石碎屑组成的混合物。通报说，喷发地西南方向的多个市镇将出现轻微火山灰沉降。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目前将塔阿尔火山的警戒级别定为1级，最高为5级，这表明该火山处于轻度不稳定状态，并有继续喷发的可能。当地时间8号，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州部分地区遭遇大雪，受雪后恶劣天气的路况影响，当地多条公交线路延误或取消，地面交通接近瘫痪。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建议司机避免长途出行，尤其是穿越山口的道路。据当地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内，该地区部分区域将出现雨夹雪。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该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大幅减少了73%。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
5: 地球生命力报告每2年发布一次。报告采用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编制的地球生命力指数这一工具，在上述52年间追踪了5790种脊椎动物的3万

0: 25,803个种群变化趋势。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降幅最大，为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尽管总体降幅与上一份报告一致，但此次评估纳入了更多种群数据，并扩大了时间跨度，进一步印证了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严重程度。虽然动物种群规模整体呈现衰退态势，但纳入地球生命力指数的种群中，有一半规模保持稳定或有所增长，包括绿海龟、老虎以及南部非洲象等种群。这些案例表明，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能够取得切实成效。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而这些自然环境威胁是由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的广泛系统性问题驱动的。有证据表明，如果能采取措施，在能源、食品和金融体系中触发良性拐点，自然系统仍有望恢复。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绵延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眼下秋色正浓，位于北京的国家植物园菊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赏花踏秋。据介绍，此次园区举办的菊花展，展出菊花20余万盆，其中包含250多个品种、1000余盆精品独本菊，花期将延续至11月初。除了赏菊，园内还开设了阅读空间、书局，推出植物工艺科普课和园艺体验活动等。文创商店推出多款创意文创，游客可以边逛边买，把秋意带回家。
1: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1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我们从

0: 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疫情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自今年年初起，日本多次举行军事演习，本月还将举行代号为利剑的日美联合军演。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日本的演习。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五号宣布，在日美将于本月19号至29号联合举行的利剑军事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以应对敌方舰艇为设想的训练，届时不进行实弹发射。这将是该型导弹首次在大型演习中进行机动部署，引发外界高度警觉。今年6月到9月间，日本借助歼翼之龙2026日美联合军演等系列演习，

将美国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了九州岛，这引发俄方强烈关注。俄外交部曾发出抗议召会，并召见日本驻俄大使。

0: Эти изменения, как н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ивал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угрожаю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у миру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1: 与此同时，日本军费开支一路走高，2026年防卫预算更是刷新历史记录。
2: Оказывают большое давление на Японию с тем, чтобы они увеличили свой военный бюджет до натовского уровня. И это встреча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япон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Темпы наращива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а впечатляют.
1: 日本当局毫不掩饰其自卫队实力的扩张，借由一次次军演，不断加深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武装力量的勾连。针对日方演习，俄外交部曾警告将采取补偿性反制措施。
3: Буд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опрос о размещени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ракетных систем. То есть, да, Россия вынуждена тоже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что она не остается безучастной к меняющей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4: 好，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且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海上封锁，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据伊朗新闻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武器生产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实现大幅增长。
1: 报道称，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八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2.5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4: 来看到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5: 报道说，伊斯拉米当天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伊斯拉米还表示，伊朗绝不会交出铀。就在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再次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五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美方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伊朗采取实际行动，削减现有的铀浓缩能力，而不是仅保证未来有削减计划。万斯强调，美国并不打算仅仅依据伊朗方面的口头承诺就采取相应行动。
4: 八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天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俄方清楚伊朗正在做出真正的努力，以结束这场并非由其自身过错引发的冲突。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当前中东局势走向缓和。
1: Вы знаете нашу позицию,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готовы сделать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мочь вам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этой ситуации.
0: 据路透社报道，佩泽西奇扬在当天的会晤中表示，伊朗和美国正致力于提出结束冲突的新提案。
2: با هم دیگه بشینیم با اون رابطه اینی که الان دارن کار میکنن این پیشنهاداتو بتونیم جمع‌بندی بکنیم。
3: 沙特民航总局今天也就是9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受损，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机场航班已经恢复正常运营。据外媒报道，袭击发生时客机上没有乘客，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连续3天遭到袭击。来看其他方面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4: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3: 我们来看到葡萄牙的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来看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海温图显示，2026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五至九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到达峰值。此次

0: 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的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0: 好，新闻继续。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
10: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的奋斗历程。全剧叙事视角涵盖革命领袖、高级将领、普通红军战士等多个层次，聚焦人物命运轨迹，以个体故事承载宏大史诗，让历史更具温度。在创作上，主创团队秉持关照现实、以人代史、以艺术史的创作理念，先后3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长征沿线博物馆馆藏和海量史料，查阅收集资料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为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提供精神滋养。
0: 来看到近日，在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湿地出现了延绵数公里的潮汐树景观，这些红色的植物是盐地碱蓬，它们天生就爱在盐碱地里生长。秋天随着温度的降低，日照变短，盐地碱蓬叶子中的叶绿素加快分解，大量合成甜菜红素，盐碱地看上去也变成了红地毯。几只丹顶鹤在这片红毯上自由漫步，寻找食物，绘制出一幅生态画卷。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1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3: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4: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 瑞影红

0: 人下，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暗藏何种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政府考虑将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写入安保三文件，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危险动向，引发各方警惕。沙特国际航空枢纽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俄乌远程互袭升级，俄数据中心首遭重大攻击，基辅宣布进入生存模式。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据日本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这种严重背离无核三原则的做法将引发怎样的严重后果？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页。
1: 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围绕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内部已出现将核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力选项之一写入文件的方案。读卖新闻当天也报道称，如果探讨拥有核潜艇被写入新版安保三文件，就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随后可能用数年时间决定是否正式配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1967年，由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
2: 我々は核兵器の絶滅を念願し、自らもあえてこれを保有せず、その持ち込みも許さない決意であります。
1: 历届日本政府也一直沿袭1965年科学技术厅长官提出的解释，即不允许将核能作为自卫舰艇的推进动力。然而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多次放风，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声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在本月7号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对安保三文件修订中最具争议的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含糊表态，称关于潜艇新的动力方式目前未做任何决定。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是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

0: 和核能和平利用原则的一个危险信号，值得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事实上，日本长期制造储存远超民用核能实际需求的不材料，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中唯一掌握后处理技术、有能力提取武器级部且仍有可运行后处理设施的无核武器国家。钚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放射性元素，可以用于制造核弹头或增加核弹的威力。1988年生效的美日核能协定允许日本对核电站乏燃料实施再处理，并从中提取钚进行再利用。据估算，日本目前拥有约47吨钚，总量大致足以制造6000枚核弹，远远超出日本民用核能的合理用量范围。
1: 如果日本真正拥有了核潜艇，首先可以在水下打破战略平衡。日本之前大型常规潜艇由于停载武器装备相对先进，这样在水下能够形成一定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限航程包括停载武器射程的进一步增加，对水下的战略平衡将会产生严重威胁。第二呢，是实质性的突破和平宪法。如果核潜艇加载远程武器装备，日本在水下拥有了战略对打击能力，这样打击对方基地发动战争，日本有了水下的动因。下一步，如果日本有了核技术，不排除这种技术会武器化，所以拥有了核潜艇的日本极度危险。
0: 8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
2: 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0: 孙晓波说，美国执迷于绝对战略优势，持续通过核共享延伸威慑，打造核联盟，严重破坏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这是多边军控进程失速、国际防扩散体系受损的根本原因。中方坚定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国际核不扩散和核裁军体系基石的重要作用，基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禁核式共识不容挑战。裁军谈判会议、联大一委等多边军控机制的权威性、有效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高市政府试图突破核禁忌的危险试探也在日本国内引发警惕。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十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会议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当地时间8号晚，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反对日本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
3: 非核三原则を見直す、持ち込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が核兵器を使うという加害者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の可能性じゃないですか。日本は加害者にも被害者にもなってはならない。
0: 集会现场，民众表示，反对高市政府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必须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教训。
4: 核兵器を作らないし、持たないし、持ち込ませないっていうのを最低のこれ条件なので、それを今崩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は許せ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5: その侵略戦争をまず反省して、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謝罪もして、日本人に対しても国民を戦争に巻き込んで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やって、それで憲法9条を守って二度と戦争しない国づくりにするんだっていう気持ちをね、忘れていかんと思うのね。
6: 也门战事不断升级，战火已延烧到了沙特核心城市。也门胡塞武装连续多日袭击沙特多个民航基地。

0: 双方互袭的目标正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8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警告相关人员远离被其认定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
2: هجوم اليوم هو الرابع الذي تتعرض له ا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في أقل من شهر وأيضا نشهد تصاعدا ملحوظا لهجمات الحوثيين وخاصة تلك التي تستهدف المطارات الرئيسية ففي الأسبوع الماضي
1: 爆炸发生后，汉莎航空和印度航空公司暂停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实时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取消了超过275个航班。
3: The images that have emerged later in the day from King Khalid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Riyadh, a major hub that has hundreds of flights a day going all over the world, all across one aircraft, a Saudi national airline plane on the ground, damaged by what appears to be the impact of a missile, the burning fire zone.
1: 不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的3枚弹道导弹，2枚瞄准利雅得，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
4: Again, this is a war. Saudi Arabia today is at war, and what the Houthis are doing is expected. Now, if it wasn't for the multi-layered air defense system, their missiles would be getting through on a much more frequent basis. Unfortunately, as much as you can build up your air defense system at the multi-layered level, there will always be drones or debris in this case, or even certain, sometimes missiles that will get through. And this is why you have this coalescing around the kingdom, because it's so vast, it's so big,And there is so much infrastructure all over the place. And so one coherent air defense system cannot manage this kind of geographic vastness.
1: 从6号开始，沙特的民航机场接连遭袭，先是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再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双方互袭的目标迅速从军事目标扩展至民用基础设施。
3: The Houthis are making a point, it appears, to strike back at the Saudis at vulnerable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s the Saudis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Yemeni government inside Yemen that has just vowed over the past weekend to rid the country of the Houthis.
5: 首先呢，就是胡塞的打击能力还在升级当中。胡塞武装宣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机场，那么动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等多种手段，说明胡塞呢是具备有持续高频多波次的打击能力，显示胡塞武装正在将战火来推向沙特的经济和民生命脉，意图最大化沙特的承受成本。胡塞武装呢将除了宗教圣地以外的沙特领空划为所谓行动区域，这是对胡塞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政治宣示，但是也必然会招致沙方更为猛烈的报复，双方会陷入到一个快速恶化升级的循环。而对于沙特来讲呢，机场连续遭遇袭击，暴露了沙特的防空体系的漏洞，那么对沙特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肯定会构成打击。而且如果机场持续的受到威胁，那么沙特的空中力量的投送和后勤补给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双方呢都在试探对方的承受底线，那么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完全降温的这种迹象。
1: 目前也门的战事正处于焦灼之中。据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宣布全面控制卡赫布卜山区，计划沿海岸线向曼德海峡和祖巴卜方向推进。卡赫布卜地区位于连绵山地之中，地势居高临下，可直接俯瞰曼德海峡。
6: جبل كهبوب لأن السيطرة على جبل كهبوب تعطيها أولوية و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ة على السهل الساحلي المطل في ذوباب وباب المندب وتعطيها أيضا أفضلية في الإطلالة على الجهة الشرقية باتجاه المناطق الجنوبية من تعز وصولا إلى الوازعية
1: 也门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曼德海峡附近的也门政府军发动了袭击。在战事升级之际，由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组成的麦加防务联盟将部署哪些军事力量受到各方关注。8号，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此前签署的麦加共同防

0: був комбінований. Багато балістики, багато крилатих ракет, шахеди.
1: 乌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7号称，俄罗斯正加大力度使用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九月数量达3500架，相比之下八月为2800架。就性能而言，俄喷气式无人机已接近巡航导弹。乌克兰方面表示，正在部署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防空武器，以击落俄罗斯导弹及无人机。
2: Ukraine is turn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help defend its capital against a new generation of Russian attack drones. Russia has sharply increased its use of faster jet-powered drones, which are much harder for conventional air defenses to intercept. Ukraine says more than 800 of these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 country in the space of just 1 week.
1: 乌空军副司令切列瓦申科称，预计乌军最早11月下旬才能大批量接受针对俄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性无人机。
2: And this is one of the solutions Ukraine has been developing. They are set to show an AI-assisted Sky Sentinel gun turret. The system uses machine vision to detect and track incoming drones, calculate where to aim, and direct a 50-caliber machine gun at the target.Ukraine's Air Force says these robotic gun turrets are now being installed around Kyiv, including on bridges. They say they've already shot down Russian jet-powered drones.
1: 另据路透社披露，欧洲一些企业正在研发相关技术，并向乌克兰提供装备，协助其应对俄军无人机与导弹打击。
3: 八号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且乌方拒不道歉。韩国进一步加大了外交施压力度，决定召回其驻乌克兰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称，乌方愿与韩方恢复建设性对话。
1: 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八号表示，乌外交部本周召见了韩国驻乌大使，表明了乌方立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意愿。乌方坚信外交应战胜情绪，尽管韩方做出召回大使的决定，乌方对于恢复双方建设性对话仍持开放态度。韩国外交部八号早些时候表示，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朴基章。
4: 우리와우크라이나의외교갈등도격해지고있습니다북한군포로이송을공개한것에대한사과가늦어지자정부가주우크라대사를국내로불러들이기로했습니다
1: 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间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并将为此继续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磋商。9月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表示，乌方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方道歉。韩国外交部此前也表达强烈遗憾，认为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韩国外交部召见了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敦促乌克兰政府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但韩方认为乌方态度并不积极。
5: 사과의말도들어있는메시지도받았습니다그러나저희가생각하는수준과는좀차이가있어서
1: 同时，韩国与乌克兰围绕对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也产生了口角。八号，韩国政府多部门联合发布资料，反驳韩国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产品的说法。韩国总统府7号对乌克兰官员援引媒体报道批评韩国向俄罗斯供应石油产品一事表示，韩方呼吁乌方避免发表此类未经核实、可能导致误解韩国政策或损害韩国国际信誉的言论。乌克兰基辅邮报等媒体8号称，此次围绕韩是否向俄出口石油产品的争议，进一步加剧了近期乌韩关系紧张局势，或将影响未来韩对乌支持政策和力度。泽连斯基8月时曾表示，希望韩方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进行援助。对此，韩国外交部回应称，韩国向各国提供防务物资，均遵守该国相关法律和政策。韩民族日报称，韩方仍坚持不向乌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原则。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
3: 据韩媒八号报道，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并要求加快研发部署。

0: 八号，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首次试射成功，韩国总统李在明亲临现场观摩。韩方没有公布此次试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更多细节，飞行器的照片也没有对外公开。韩媒报道称，此次试射旨在首次验证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滑翔飞行器超高温耐热材料的性能以及制导与控制能力、低空不规则飞行能力。试射的滑翔飞行器升至目标高度后成功完成分离，并按计划完成飞行，全程未出现异常。在听取相关报告之后，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进一步提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技术水平。他还要求加快这种滑翔飞行器的研发和部署。根据青瓦台的书面简报，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在利用助推器加速上升至大气层上部后与助推器分离，并在较低高度进行滑翔飞行。它具有无法预测的飞行轨迹和压倒性的飞行速度，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
1: 자주국방의핵심열쇠인핵잠수함건조와극초음속미사일등미사일기술의첨단화에더욱속도를내야되겠습니다
0: 根据公开资料，高超音速武器必须具备三大核心指标：速度、机动性与精度。
2: As we all know, Mach 1 represents the speed of sound, which serves as our benchmark.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let's make a few comparisons. Commercial airliners, for example, fly subsonically.Just below Mach 1. In contrast, modern fighter jets can travel supersonically, reaching speeds of Mach 2 or 3. When we refer to hypersonic speeds, we're talking about anything Mach 5 and above.
0: 韩媒报道称，李在明在观摩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还视察了弹头重量最大达八吨的玄武五弹道导弹。韩媒称，玄武五被视为在紧急情况时可打击敌方地下掩体并将其摧毁的韩军核心资产。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正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山东临沂，古称琅琊，早在春秋时期就曾是古虞国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临沂隶属琅琊郡、琅琊国，东汉成为琅琊国都城所在地。在此后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古城数次易名，最终改称为临沂。寻音乐队此行来到临沂的琅琊园，在山东筝派传承人赵峰的演奏中，感受山东筝派的独到之处，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如神。山东筝派刚柔相济，音韵浓郁，犹如山东人的性格，热情爽朗，淳朴善良。

寻音乐队遇见了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而组建的公益性合唱文化团体乐唱团。乐唱团每月进行一次招募，成员大多是来自临沂及山东各地的音乐爱好者。跟着感觉走，想把我唱给你听，沂蒙山小调。寻音乐队与乐唱团配合默契，在歌声中

0: 谢谢各位，谢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荆楚文化沿着江河绵延传承，动人的音律谱写出这片土地上灿烂的文明。为了探寻荆楚音乐的独特魅力，寻音乐队来到武汉音乐学院，近距离聆听由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礼乐·开学礼曲》，同时在谭军教授的介绍下，了解了编钟的演奏技法和文化内涵，并现场演奏了歌曲《茉莉花》。这对寻音乐队来说，绝对是一次难得的体验经历。
3: 别来动，一起来动。

黄冈市罗田县希望小学是湖北省第一所希望小学，学校地处大别山腹地，境内崇山峻岭，这里的孩子和辽阔的大山一样质朴灿烂，学校的老师们也一直呵护着他们。寻音乐队来到这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堂生动有趣的体育课、舞蹈课，同时他们还邀请孩子们一同前往武汉，参观了素有万里长江第一桥美誉的武汉长江大桥，登上了古代诗人们笔下的黄鹤楼，还在知音号游船上和孩子们一同唱起长江之歌、少年中国说，用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向往。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情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情”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3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

0: 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都说秤砣小压千斤，自古英雄出少年，那是啥样的少年？是富可三星堆的12岁巧思，是射箭场上的12岁锋芒，是手搓探空火箭的17岁梦想，也是武术刀光里的15岁传承。来，咱认识一下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
1: 去年暑假，我参观了三星堆博物馆，里面的文物都让我非常震撼。于是我就花了一个五一长假的时间，制作了这一个三星堆的微景观。
0: 10后小孩哥5天复刻三星堆8大文物，视频一出，震惊网友，直呼又是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一天。这个左手大力人，右手金面铜人的小孩哥，是家住宁波余姚的卢玉少。其实在搞三星堆复刻之前，卢玉少已经靠自己原创的朋克机器人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小火了一把。
1: 啊，我首先做的第一个呢是太阳神阿波罗，太阳神嘛，那肯定金色的嘛，然后我就给他背什么金翅膀，拿什么金色的宝剑，拿金色的盾牌，还带什么金色的王冠，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金碧辉煌，整个就是非常的酷炫。
0: 卢玉少的每个机器人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是立方系列，这是乐队系列，这是始皇帝的卫队，
1: 这是我的朋克大军。
2: 这螺丝还挺多啊。
0: 这些机器人只有2-3厘米大小，如此细小的零部件都是卢玉少从网上和五金市场里淘来的。
2: 这个图片不错，
3: 这种螺丝啊，你看这都可以搭配起来。
2: 哦，还可以这样搭配啊。
3: 你看这就穿一起了，这还挺好看的。

0: 是我们的正面，用来装眼睛的，有两个孔的这种背面是可以装翅膀的。
1: 2025年的暑假格外轻松，卢玉少和小学同学重聚，他的朋克机器人一直是班里的硬通货，大家都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动手了。
2: 你这是
3: 好难性啊，这个
2: 不小心赢了，
3: 我都怀疑你这一下子过30了，啥呀？
1: 卢玉少既有天马行空的无限创意，又有化想法为现实的强大动手能力，能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完美复刻出来。但是在卢玉少心里，真正的白月光还是考古。
0: 我最喜欢的东西的话，应该就是各个的博物馆，然后就是考古研究项目。然后最吸引我的那个东西，那毋庸置疑肯定是镇馆之宝吧，博物馆里的都是奔着那个去看的。然后呢，就是最吸引我的还有就是铭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它能看到很多那个时候的历史故事啊，或者怎么样的，它因为它上面都是记载着很多东西的。
1: 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卢玉少已经逛过上百家，最让他上头的当属三星堆。那趟旅行直接刷新了他对考古的认知，简直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酷到改变人生轨迹。
0: 一走进那个博物馆里，一种神秘的气息就扑面而来，就感觉和外面那种清新的绿草啊那个感觉不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觉得嘛，这个三星堆这个文物就自带一种神秘感，然后就感觉好像真的慢慢一步一步就像走入古蜀国，走到那个三星堆人的心里面一样。我一开始想象这个大理人应该也不至于很大很大，直到我走到那个大理人那个场馆那个前面，哇，这个真的高了好几个身子，都可以说超级高，一个从下面往上看的味道，就好像在注视像王一样的东西，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来看我的这节课的主题叫做把文物搬回家，就是把它复刻下来给放在家里，就等于说把文物给搬回了家。那文物那看过，虽然博物馆是去看了，那看过一遍回来再看看照片呢也没啥意思嘛，就想把它给复制出来，正好碰到了博物馆日，于是呢我就制作了三星堆一件著名文物，什么青铜大力人或者青铜神树，和博物馆里的文物对话一样。
1: 橡皮泥、高分子泡沫、铅丝，就这么简单的材料，大力人、青铜神树就诞生了。快递盒、热熔胶、烧烤剩的锡箔纸，再加上两个一次性水杯，三星堆最火的面具就轻松拿捏。半个鸡蛋壳成就了本次复刻里唯一的陶泥制品，愤怒的小猪。
0: 时间一久，这陶泥都磕下来了，那看来我得提前体验一下这个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了。啊，我肯定想去三星堆当一名考古学家，或者怎么样去，反正只要跟考古沾边，啥干啥都行，研究、修复、挖，怎么样都没关系。我接下来的话，我会复制这个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很多的文物，因为毕竟河姆渡文化遗址它是7000年前一个很著名的长江中下游的遗迹嘛，然后他说他还在我的家乡，我家乡的一个文化，那我肯定得复刻嘛。
1: 1973年，浙江宁波河姆渡镇发现了神秘黑陶片，一座7000年前的完整村落遗迹惊艳亮相，这就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河姆渡遗址。
0: 我去博物馆之前，特别是前一晚上或者去的车上，都会去做攻略，比如说路线怎么样，该怎么逛，就是一遍能逛完不会漏。我也听网上的一些专家啊或者一些讲解，因为听完以后我再去看就是一目了然，就看着就是它背后的知识我也知道。在因为整个博物馆，你看你放眼整个河姆渡博物馆这出土文物里，用象牙制作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可能不再去研究那陶器，他已经有了，整个部落已经有了新的匠人。
1: 每一次与文物的亲密接触，总会让小卢热血沸腾，还等什么，动手做一个。
0: 然后呢，我 就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去复刻，因为毕竟史前文明它用的材料莫非就是骨头、石头，还有一些牙齿啊，或者陶泥或者什么东西吧，我不可能拿骨头直接做嘛，那我就类似骨头，比如说石塑粘土上色，或者用什么粘土烧制好以后它变硬，类似骨头的质感去给它打磨啊，或者怎么样的去复刻它。
1: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卢玉绍真的会拥有一份和文物相关的事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怀着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也足够一辈子甜蜜。
2: 我叫吴通宇，我已经练习骑射快一年了，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我希望传承这项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骑射这项优秀的传统文化。
1: 2025年年初，一段巾帼小将弯弓骑射的视频火爆网络，点赞量轻松突破百万。视频里女孩和狂奔的骏马完美配合，她弯弓搭箭，动作一气呵成。这个超飒的10后实力担当是来自深圳的骑射少女吴彤宇。2025年的暑假，12岁的吴彤宇在全国射御运动会一举拿下个人亚军和团体冠军的好成绩。庆祝稍微等一等，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也要开始了。一回到深圳，吴彤宇立马先去看望自己的大宝贝。
4: 这是我的小马乔麦，它是一匹温血马，出生于荷兰。就怎么说呢，它不会特别亲人，他有可能是比较注重自己的想法，而且也比较贪吃，很喜欢吃萝卜。看到萝卜之后，他就立马凑过来了。要是你手上没有萝卜，他可能看你一眼就继续吃草了。我手上有胡萝卜的味道。
1: 说起和马儿的缘分，6岁那年，吴彤宇在动物园偶然试了一次骑马体验，没想到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小时候特别喜欢接触这些小动物，特别是那种毛茸茸的小小的，我骑上去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像离它又近了一步，有可能我靠近它的时候它会很温顺，它会靠近我。
1: 这种奇妙的互动让吴彤宇彻底迷上了骑马。9岁的时候，他开启了系统化的马术学习，这回可是认真追梦的架势。
4: 马与人之间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说我是你的主人，你一定要100%的听从我的指令。我骑上马背的时候，它可以感受到我的技术，而人呢，也可以通过马匹的节奏、马匹的情绪来判断它是一匹怎么样的马。
1: 吴彤宇的学习成绩不错，在小学一直担任班长，但是老师认为他的专注力和逻辑思维还是不够，这可把小姑娘急坏了。
4: 逻辑思维好提升，多做一些题便行了，但这个专注力该怎么提升呢？我已经开始学这个马术了，马术本身就需要很高的专注力，我的基础马术教练便说你可以去试试射箭。
1: 第一次踏进马文化骑射博物馆，吴彤宇直接被眼前五花八门的弓箭震撼了。
4: 我看到这些弓的时候，仿佛已经想象到一个将军正在马背上骑射的画面，很霸气，很帅，很飒。教练教我拉开弓，一开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难拉，这真的是基础弓吗？教练便教我了正确的发力点，拉开放箭，虽没上靶，但是我成就感满满。学着学着，不知何时方向就突然变了，不是射箭了，而是马术与射箭的结合，骑射。
5: 走，错腿 OK， 前手往下打，前手往下挪，我抽的时候往下，你看还高，明哲你等一下， 给他再调整调整一轮。
1: 想要练好骑射，必须搞定这三个姿势：直面靶分鬃、侧面靶对蹬和后方靶抹秋。骑射讲究稳准狠，满开弓，紧放箭，目无顺势，身无巨作。而马儿的速度也是关键加分项，同样的靶面分，速度越快得分越高。这不，梧桐羽的马术优势很快见效了。刚接触骑射不到一年，第一次参加正赛就拿下了全国骑射冠军。8月13日，梧桐羽和师兄弟们出征哈萨克斯坦，冲击2025年亚洲青少年骑射锦标赛，这可是他的海外首秀。可惜这一次他没能如愿。
4: 抱着拿冠军的感觉来到赛场，但是看到一个个选手都这么厉害，有可能我尽力都拿不到冠军，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可是呢，我心中又有一丝不甘，至少我没有像从前那样懦弱，而是冷静地去整理自己的经验以及自己的不足，为下一场比赛努力做准备。
1: 都说失败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路还长，这点挫折对梧桐羽来说更像是财富。每一个运动员都有冠军梦，2030年亚运会，梧桐羽将迎来他的17岁，咱到时候见。
6: 今年高二，我是这个火箭的总设计师。
7: 3、2、1，起航！
1: 2025年5月27日，青海冷湖实验室外一声轰鸣，一群中学生自主研制的气象探空火箭“飞燕一号”成功发射，这枚火箭发射高度突破10000米，你没看错。年轻的总设计师王玉宁还穿着校服呢。
8: 3、2、1，别慌。
6: 我小的时候呢，在一次新闻联播当中，我看到了神舟9号发射，觉得火箭发射特别震撼，特别是火箭升空的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热血沸腾的。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航天。
1: 如果没算错的话，2012年王玉宁还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颗火箭梦的种子已经在他心里悄悄发芽了。
6: 一些小的火箭模型是去废品回收站捡的一些纸壳，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物件制作的。
1: 王玉宁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从小就泡在航天书籍和纪录片里自学火箭知识，从一个个小实验里慢慢摸索。不过他的火箭梦真正启动要从高中说起。
6: 高中的话，我是选择了燕川中学，因为燕川中学它是一所航天特色学校，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提供了航天实验室以及很多的专家的一方面的一个资源。学校每个学期都会定期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学校。
1: 飞燕一号的团队由8位来自天南海北的火箭迷组成，当时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4岁，妥妥的火箭少年天团。
6: 我和这些火箭爱好者认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对对方的火箭发动机非常感兴趣。等我上了高中的时候呢，我跟学校提议，我说我想做一枚更大的火箭，我就去问那些小伙伴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枚更大的火箭。于是我们就自发的组成了一个飞燕一号的一个火箭的研制团队。
1: 2024年6月，飞燕一号项目正式启动，少年们齐聚北京。在网上聊了那么久，这群网友终于要第一次奔现了。
6: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话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基地里面安排了一个小房子，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就非常高兴，然后就一直在那握手。因为都是火箭爱好者，所以很聊得来，线下见面感觉有很多聊不完的话题。
1: 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后，小伙伴们都各回各家，但研发工作不能停，线上会议少不了。
6: 我们整个火箭的研制的话，基本上都是花的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时间，并且呢，每个人负责每个人不同的分系统，然后来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研制。
1: 2025年5月27日，飞燕一号探空火箭发射进入倒计时。
9: 那咱们加油干吧！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1: 有专家老师们的加持，他们在近一年时间里猛刷进度条，完成了100多次气动仿真。从火箭设计实验到加工集成装配和测试，全部工作都由这群少年自己完成。
6: 流程不要改吗？快啊，
9: 检查一遍是否上电。
10: 真来得及吗？
11: 电线皮焊 GPS 搜不到卫星，出了很多小故障小毛病，也没啥心情，就是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6: 火箭发射成功以后肯定是还是很激动的，但是的话就是说每一个设计都基本上是有非常十足的把握，都经过了很多次的仿真和实验，虽然很激动，但是也是在意料之中，所以也没有太表现出来。
1: 让大家意外的是，飞燕一号在2马赫速度下仍保持0.5度以内的偏航角，这让少年们突破了8000米的设计目标，首凑出中国首个突破10000米级的中学生探空火箭。
12: 成功！
1: 燕川中学是深圳航空科普基地，王玉宁经常化身讲解员，他想把自己对航空的这份热爱播种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
6: 发射飞燕一号，当时我们最初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技术，还是想要带动着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航天爱好者爱航天学航天。
13: 只要你有一个航天的梦想，课本里的公式和定理就能变为火箭直冲云霄。
1: 从2012年爱上火箭到13年后的2025年，王玉宁又实现了一个儿时的小目标，亲眼目睹运载火箭升空，
6: 那个火箭的声浪以及整个人和火箭共振的感觉特别震撼，那种感觉特别奇妙，而且也是第一次看那么大的运载火箭发射，感觉心情也非常的激动。我也非常想在未来能够制作一枚跟运载火箭一样大的火箭出来。
14: 末年福建沿海的离子弹发弹作为高的情况当你发现，这38道也是代表我们发明儿女的绝绝丹心，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人。
1: 这条中国武术的视频一出，播放量直接突破1000万，视频中女孩行云流水的招式让网友惊叹不已。这位11岁便斩获3个全国少儿武术锦标赛冠军的刀锋少女，正是来自福建莆田的徐雨熙。
15: 我是从11岁开始习武的。
16: 师傅施工好。
17: 好。
15: 我小时候就是个子不高，体质也不是很好，就是一直想让自己更强壮更强大一点，从小心中就有一个武术梦。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了黄岩师傅，然后觉得师傅这边功夫特别煞，然后在妈妈的支持下，从此踏上了这条习武之路。
1: 虽然只有15岁，徐雨熙却已掌握多门武术技法，而咏春拳是他的心头好。作为君子之技，咏春拳的以柔克刚让小姑娘一下子陷了进去。
15: 咏春拳它会有2手不同的动作，比如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这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咏春拳它还以巧制拙，比如说它一边它拳对方拳打过来，然后这边手之间化掉，这边手之间开打，可以最小的力量和最快的方法制胜敌人。
18: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反手，反手动作的时候是吧，刚刚好有135度的这个角，像个拱桥的，这个是由自然一个人调整反手，是不是？
19: 最近大家训练也比较辛苦，我们今天看下午去出去带你们出去玩一玩。
20: 好，
19: 上去。

0: 师傅还经常带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看到了好多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1: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属于明朝嘉靖年间，倭寇频繁侵扰福建沿海，莆田、泉州等地因为地靠海岸线，屡遭倭寇的烧杀掠夺。1562年，倭寇攻陷莆田的平海渭河兴化府城，这是明代唯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震动朝野。
0: 我们莆田有个习俗，初二不走亲，初四过大年，就是源自于莆田的抗倭历史。
2: 倭寇攻破兴化城后，屠城焚屋，戚继光率戚家军自浙江南下入闽驰援，在莆田临墩一战大获全胜。戚继光抗倭的故事深深融入莆田的地方记忆与文化，而当时流传的戚家抗倭刀法至今仍在传承。福建沿海地区不仅只有男子上阵杀敌，妇女们也纷纷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他们手握三把刀，一把卫国，血战外敌不退，一把卫家，守护至今平安，一把卫己，淬炼自身锋芒。这三把刀实为匕首，平日刀刃朝下插在发间，既是装饰，亦是武器。
0: 今天更深入地去了解了这段历史，我逐渐体会到三把刀法的精神内涵，我一定要把它们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莆田人抵御外敌的悲壮历史。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所以我觉得练武不是件苦事，热爱足以抵挡万难。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有责任守护传承好这份蕴含民族魂魄的优秀文化。这份责任正如三把刀深藏的含义，一把卫国，一把卫家，一把卫己。
2: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少年自有少年狂，身似山河挺脊梁，青春永远动人，未来不可估量，加油少年们。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中国外交部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美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伊朗武装力量称依旧保持全面战备状态，霍尔木兹海峡的防御部署正逐日扩大。沙特称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美媒报道，为打破俄乌冲突僵局，美方将在美乌新一轮会谈中提出新想法，含能源和粮食运输部分停火提议，将邀英法德北约及欧盟官员参会。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将达到峰值。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8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中国代表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

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批

0: 尼克八号对媒体表示，在遭遇侵略之后，伊朗军工产量较战前同期增长2.5倍，这份产能提升得益于安全的备用生产基地以及约9000家民营知识性企业的参与，同时战略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的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发展国家发展以及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特朗普表示，中期选举之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多名美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那美国的军方和总统为何释放不同的消息呢？我们来听专家的相关解读。
3: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 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来看到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遇袭击，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4: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0: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来看到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 好，视线转回国内，首先来看到

0: 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好，来看到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为7383.75亿元。
1: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0: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秋冬季，中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明显偏多，极端降水概率增大。冬季气温起伏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明年春夏季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软件产品收入、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应急管理部今天介绍，目前中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0月15号至24号进行报名，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今天网上预报名启动，预报名与正式报名信息效力等同，主要是帮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操作流程，提前校验学籍填报信息，考生完成信息填报和缴费后，无需在正式报名阶段重复填报。
3: 思雨文字

0: 的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0: 树不躲，
5: 没事，
0: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9: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网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试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

0: 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再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 加速的从专属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在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再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再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明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0: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他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3: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未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再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0: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 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2: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

0: 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和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的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型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建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的，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在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1: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2: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飞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飞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0,000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五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了？
3: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0: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2: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И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1: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3: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1: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0: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脑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寒露时节的中国天气暖得不像话，未来几天中东部都是晴朗偏暖的天气，但是在青藏高原会有一轮降雪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东部大都是晴朗的天气，而中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强度不大，像是今两天在这个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一带将会仔细向东的迎来一轮降水过程，青藏高原东部会出现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在晴朗的天气之下，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像是明天从京津冀往南大片区域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5度，在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长江以南多地最高气温还都会超过30度，午后有些许的炎热，但是总体湿度不大，不会像夏天那么闷热。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沈阳12号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比常年要偏高8度以上，而长沙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大都是维持在30度以上，偏高7-8度的样子。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10到22度，通辽多云6到16度，达州多云19到26度，贵阳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郑州晴转多云16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4到26度，武汉晴15到30度，杭州晴16到27度，首尔晴13到27度。

东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3到34度。迪拜晴，28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曼谷阴转中雨，27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7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渥太华晴，2到14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阴，20到25度。

像是初次的牧场，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

0: 第五集，小南的画。
1: 安全，
2: 没人了吧？
3: 小隼为您探路。
1: 这边，秦斌，
4: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5: 小康，
2: 阿肯，
5: 胆子还是那么小。
2: 什么？
5: 我说错了吗？以前就是这样，连参加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2: 我，
6: 小康，小康，小康，别
5: 考虑，不用找借口了，赶紧走吧。
7: 不是你想的那样。
8: 是阿肯学长，你看看你吧。
2: 这也太可怕了，到处都不安全。
3: 这边，
1: 小康，
7: 不签名，也不接受挑战。
9: 你说什么呢？
2: 哦，小南啊，哎，你怎么在这里？
9: 我来上学。
2: 你不是？
9: 我被特招了，和你一个班。
2: 太好了，走走走，这边。那
10: 这不是那个木雕高手吗？
2: 我记得他入学考试被淘汰了呀。
11: 这位是木雕科的赵老师。
12: 同学们好。
11: 咱们班今天又来了一位新同学，小南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小南同学是技能特招入校的，他在木雕上有着极强的天赋，相信能与大家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2: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些木雕知识。木雕流派有南北之分，南派木雕细腻温婉，讲求细节，多属于深浮雕。北派木雕豪迈大气，以国画构图为主，以山水花鸟为题，立体感强。某种程度上，绘画是木雕的基础，而木雕是绘画的巨献，两者相辅相成。
13: 有点意思，叫研发部主管来一趟，测试一下这个儿童座椅。
14: 是。
15: 来，尝尝我的新茶。
13: 小南上了鲁班学院，你也算松了口气吧。
15: 多亏了你呀，当初是我想差了，一味的想让小南继承木雕，倒是你呀。你孙子小康也考上鲁班学院了，你这把老骨头是不是也该动弹动弹了？当年的事你还耿耿于怀呢？
13: 当年修复工程失败，影响太大了，不搞清楚真相谈何复出啊。
2: 总算摆脱了。
9: 小隼呢？
4: 天天都被追，我都累死了。
2: 这边。
9: 去哪儿呀？
12: 去接爷爷，他在小南家。
2: 是小南。他好像在画画。
14: 小南，
9: 你们怎么来了？
14: 我来接我爷爷。
2: 太好看了吧？
9: 哪有？南爷爷和老师说的对，绘画与木雕就是相通的。
14: 我相信你，不但可以成为木雕大师，还能成为大画家。
9: 小南，这幅画送给我吧。
4: 我也想要。
9: 当然可以啦。
4: 谢谢小南。
9: 这是给我的。
4: 你们是给我的。啊，有好吃的。
9: 喂，在哪儿？在哪儿？
4: 画给我了。
9: 给我站住。
4: 抓不到。抓不到。还得是我的。
9: 等明天我再画一幅，你们都有份。我们走吧。
2: 小南，你没有画架吗？
9: 之前家里都不赞成我画画，也就没有准备。
2: 哦，原来是这样。
9: 哇，小康，你干嘛呢？
2: 没什么，我想给小南做个画架。
6: 我们也来帮忙。
4: 来挑选木料和榫卯结构吧。
2: 画板结构简单，用斜角榫来做框架，那边船边打槽就可以。再加上搭载画板的台子，画画工具很多，干脆做个多功能画架。画箱收纳盒，用燕尾榫皮盒。燕尾榫是一种平板木材的直角连接节点，梯台型的榫可以使弓箭的脚步高强度结合，避免在受力时脱开。
10: 最后一步怎么连接它们呢？
2: 用木销榫。木销榫就和螺丝一样，既能连接框架与收纳盒，又能做支腿旋转的木轴。把这些榫卯结构都组合起来，画架就完成了。我知道怎么做了，
14: 那就开始吧。
2: 来吧，放高形态。用墨斗盘出直线。再标注出每个部件的大小。然后是切割形态。
14: 我们也来。雕刻完成。
2: 凿出榫卯接口。榫卯开始。斜角锁，燕尾榫。

0: 完成了，
1: 精致的画架，小南一定会喜欢的。
2: 我们现在就给小南送过去。
0: 太晚了，改天我们再一起去。
3: 小南睡了。
4: 这孩子研究了一天的木雕呢。
3: 这些年我做得不好，以后我会全力支持他追求梦想的。

0: 老师，好久不见。
1: 小赵，你怎么来了？
0: 小南之前错过了几节课，我来帮他补课，也来看看您。
1: 小赵太客气了，来，进来说。小赵，感谢你给了小南一个机会。
0: 是小南自己能力够好，才能被特招进来。
1: 你过奖了。
0: 遇到困难了，
2: 赵老师，您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补课。
2: 谢谢老师。老师，我想将绘画融入木雕，可是木材不是画纸。
0: 木雕拥有立体的无数种角度，换个角度看问题，或许就是别样的风景。
2: 在我失误的地方又划了一刀，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木雕的魅力所在。
3: 哇！阿雕，咖啡。
4: 是。

0: 莎莉，莎莉，
1: 这个书架有点眼熟啊。
2: 哥哥，找我什么事呀？
1: 之前我帮一个学弟改良过书架，他叫什么名字？
2: 萌萌嘛，还以为哥哥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呢。
1: 这不就是帮忙吗？
2: 哎，他叫阿德，现在可是哥哥的崇拜者呢。
1: 阿德？
2: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不了，等会儿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
2: 哎呀，求你了，难得你今天有空吗？
1: 真不行，你自己去吧。
2: 我走了。
1: 去吧。
2: 练。
1: 阿德对小康吗？阿德的水平也还不错，不过这些都和我没关系，我最大的对手是我自己。
0: 阿克，阿木，
3: 我要上一周的木椅周刊。
4: 目标已锁定，目标已完，
5: 目标已完成，
4: 目标木已周刊。
2: 木椅周刊送达，
5: 我们从不让主人失望。

0: 粽角笋，也叫三角旗尖，形似粽子，所以得名。粽角笋一般多用于桌子、柜子、书架等家具，外观严谨整齐，气质古朴典雅。
1: 我知道了。糟了，今天是周末，有和阿德的比赛，快走！
2: 小胖怎么还没到？不会忘了吧？
0: 哼，没准是害怕了。
2: 还有一分钟。
1: 我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赶紧开始吧。
3: 等一下，比赛之前我们约法三章。
1: 好，你说。
3: 这场比赛不管谁赢谁输都不能再行挑战，我只想专注学习。
0: 这点倒和哥哥挺像的，
4: 专注于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1: 我答应你，开始吧。
5: 是书架，我最擅长的家具。

0: 你要来点
1: 儿。谢谢。
2: 好快！
0: 我的爆米花！
2: 阿德做的好快，我担心他的速度会影响到小康。
3: 书架，榫卯，最关键的结构是
2: 纵绞榫。
0: 有办法了。
4: 今天阿德和小康有场比赛，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5: 阿德对小康。
6: 既然资料查完了，那就去看一眼吧。

0: 阿德这小子有模有样吧。
1: 阿德加油，小唐还在画图纸呢，你一定能赢。
2: 凝视书架的重点之一是纵角锁，三根方材隔角结合在一起，嘿，形成六个45度隔角。

0: 如火纯青，胜负已分呢。
1: 完成，
2: 讨厌！
1: 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速度真快。
3: 小康连打磨都没做好，他得赢定了。
4: 书架承载着知识的重量，不能有一丝的纰漏与错误。
1: 小康，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阑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这是木易共鸣。小康的书架竟然做到了这个程度，我输了。
5: 哎，闪电阿德，在速度上我不是你的对手，
1: 可是我还是输了。谢谢你小康，你让我学到了新的东西。
2: 赢了。
3: 可恶，又让他赢了。
5: 不至于不至于。
3: 别转别转。
5: 糟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回见了大家。小南，
3: 小康，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以后你就不用在工具箱上画画了。
3: 谢谢你，小康。

0: 第七集，木之音。
1: 啊，你听说了吗？小康赢了阿德。
2: 啊，真的假的？
1: 居然这么强！啊，我还是别去挑战他了。
2: 哦，快走！好奇怪啊！他们怎么了？
3: 竟然不来挑战？
4: 难道是因为小鲁班赢了阿德？
5: 哼，果然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下安全了。
6: 嗯，天才小康，所向无敌。
7: 小鲁班，你更受欢迎了！
8: 救命啊！
9: 总算没迟到。
10: 老话说，南橘北榆。我跟前的就是一段榆木。俗话说的榆木疙瘩，就是榆木的树根，非常坚硬。
4: 喜欢榆树了，榆树对空气有很好的净化作用。
2: 小某，你看是榆钱，
4: 看上去好好吃。
10: 榆树一身都是宝，尤其是榆木，以坚固著称，是很好的建筑、家具材料。这是榉木，拥有如同重叠波浪尖的宝塔纹。榉木家具材质好。纹路亮，不易变形。不同的木材纹理、质地、密度、传声速度都不同，适合做的东西也不同。大家请看，这把提琴的面板是云杉，质地尖而轻，传声灵敏。

生蚝。乐器发出的声音必然与制作它的木材相契合。马上就是端午节假期了，我希望你们在假期内能学会倾听木材的声音，选择合适的木材做出一件乐器。

0: 舅舅说了，这里的木材任你挑选。
1: 好多木料，舅舅真是太好了，这次没人比得过我了。
0: 唉，天真，木工又不是比谁的木料好，最终还是落在技艺上。
1: 至少我领先了第一步。
0: 这话倒是没错。
1: 阿克、阿木、阿雕，把最适合做乐器的木材都给我找出来。
2: 没问题，扎里公主。
3: 小喵，发现合适木料。
4: 这块
2: 搬走，搬走，全部搬走。
3: 这块，还有这块。

0: 木材的声音啊，你听，乐器声音，有的刚劲而清亮，有的低沉而深远。一把优质的古琴可以历经千年继续演奏，就是得益于材质和对应的制作手法。这架古琴面板的材料是云杉。
1: 老师说过，云杉质地坚而轻，传声灵敏，发声好。
0: 去后山逛逛吧，木纹如同声纹，木之音就要用心去大自然感受。
2: 南爷爷，小康。
1: 小南。
0: 小南啊，来找小康的吗？
2: 我爷爷托我带一件礼物给小康，我交给素云阿姨了。
1: 送我礼物？为什么？
2: 秘密。
0: 小康，你不如也请小南一起去吧。
1: 对呀，小南，我要去感受木之音，一起来吧。
2: 好呀。
1: 这木材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有声音，你们听。
3: 别听了，你看。
2: 这里好漂亮。
4: 小圆冠军来了。
2: 牛马蜂，快跑！
4: 可把我累死了。
1: 木之音，木之音。花鸟鱼虫，风吹树动，这是自然的声音。

0: 里是？
1: 欢迎来到榫卯领域。
2: 这是属于小榫小卯的空间。
3: 这次有些不一样哦。
1: 哇！小鲁班，小南，快来呀、啊！
2: 好奇妙啊，
1: 是鼓。
0: 我也来试试。
2: 我有想法了，小隼，给我一架古琴。
1: 古琴来喽！
2: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古法制琴，首当选材，云杉就是很好的面板材料哦。
2: 就它了。
0: 选材之后是造型，然后用凿刀凿腹，取除多余的木料，凿开榫卯位置。和琴，
2: 木之音，我好像明白了。
4: 小康，我也决定了。我擅长辨别木材与雕刻，你擅长构造与技巧，我们联手，一定能让乐器更完美。开始合作吧。
5: 老搭档，真没想到你竟舍得把你那宝贝木料送给小康。
6: 好东西就该在年轻人手中发挥作用，藏着做什么？浪费吗？
5: 这里送的可不轻，我替小康谢谢你了。
7: 客气啥，我相信就算没有这块木料，小康自己也能找到好木材。
5: 感情你是看上了我孙子的手艺，想要他给你做件好乐器啊。

0: 第八集，高山流水。
1: 今天是传统节日端午节，人们会在这一天里进行吃粽子、赛龙舟等活动，祈愿远离灾祸，身体健康。
2: 开饭了！
3: 端午安康，
4: 端午安康。
5: 小猛不要啊，包粽子的叶子不能吃。
6: 爸爸，端午安康。
3: 端午安康，干杯。
7: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有事请留言。
8: 再等等，爸妈那边是白天，可能还在忙。吃个粽子吧，佳丽，舅舅特地送来的。哎，别生气了，哥哥给你剥。

0: 预演过这么多次，是时候开始实践了。
1: 在现实中感受木之音。
2: 好想回去看电视啊。
1: 我选好木材了，小康。
0: 我也是。
1: 我们去榫卯领域中验证一下。小隼。

0: 回家了吗？
1: 小隼小卯，我们想要再进一次隼卯领域，一起进行创作。
2: 展开隼卯领域很累的。
3: 拜托你们啦。
4: 追到我们就答应。
5: 我能反悔啊。
4: 说话算话，
6: 隼卯领域，
2: 什么木之音啊？搞不懂啊！
7: 我倒是有点想法，可木材哪有那么好找？
6: 叮咚，看起来两位遇到了点麻烦。
2: 小丽，这是什么？
1: 哇，是木头，都是年份上佳的。
6: 阿肯哥哥觉得你们可能需要这个。
1: 谢谢阿肯学长，谢谢莎莉。
6: 不用谢，好好加油吧，不要落后我太多哟。
1: 哇，这可真是太棒了，
2: 阿肯学长和莎莉真是及时雨。
1: 不过这么多，我们怎么拿回去啊？
2: 我不管，谁拆开的谁拿回去。
8: 继续切割，打磨出形。
6: 阿森，你负责那边。
9: 硬爆硬爆。阿珂与阿木对最佳切割位置意见不合，正在争夺身体控制。
8: 你得亲自动手。
6: 够了，你们去给我准备其他材料。

0: 爱情妇了。
1: 抓稳，抓稳！
0: 你们干嘛？停下！哥，你这什么机器人助手啊？
2: 重新来过，啊！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嗯，小康，开始吧。
1: 好嘞，开工，宝刀模式。百年沙漠是上家的古琴面板，紫木则是上家底板。都已经平整了。
0: 看我的，古琴的外形设计交给我。这是凤爪和龙石，接着是外轮廓，还有燕足。
1: 哇，不愧是大画家，就是不一样。
0: 别贫嘴，开始吧。那
1: 切割模式，先把古琴的外轮廓整个切割出来。然后用砂纸仔细打磨木刺，接下来是凿刀。开始合琴，用楔钉榫。楔钉榫是一种传统的木工连接方式，在上下两片榫卯结构上开出接口，然后插入楔钉，使连接的木材紧

0: 禽身上雕刻出花纹。
1: 小隼、小蟒，上漆。
2: 看我的。
3: 哇，好漂亮啊！
1: 装上琴弦试一试吧。

0: 这琴声真好听啊。嗯，
1: 让老爷子也听听。
2: 高山流水，好好啊。
3: 看看我的吉他帅不帅啊？
4: 我做的是中提琴。
3: 哇，莎莉，大手笔呀、啊，大提琴呀！
5: 那当然。嗯，
6: 小康、小南，你们的作品呢？
4: 老师，这是我和小南合作的古琴，
7: 好美啊！
5: 虽然不想承认，但看起来不错呢。
6: 这琴

好啊，大家的作品都很不错，老师看到了你们对木之音的理解。来，我们共同演奏一曲吧。

东方红旋律响彻寰宇，拉开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序幕。从铸剑戈壁到天梯凌云，从追星布马到筑梦天宫，从嫦娥揽月到天问探火，从空白起步到深空领跑，星途未尽，征程已远。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浩瀚太空里，一个属于中国人的家园缓缓飞行。历经30年，中国载人航天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从神舟飞天到天宫遨游，无数中国航天人用生命和汗水搭建起太空家园。仰望星空，那些实现中国人千年飞天梦的人们，值得被仰望。

0: 每天清晨，戚发任都会步行来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办公楼，开启一天的工作。戚发任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已经90多岁的他，是中国航天的一名老将。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准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当时已经59岁的戚发任担任神舟飞船总设计师。临危受命，戚发任和科研人员们最先明确的就是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不管遭遇怎样的失败，航天员的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在很多科普讲座里，戚发任都曾经跟观众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从来没有乘坐自己设计的飞船飞入太空，但每一次发射前，他都要问自己，如果现在坐进去的是自己，我敢不敢？
1: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了，把可靠性、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敢不敢坐自己的飞船上天？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个要求。
0: 为了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戚发任和团队在飞船上设计了180多种故障预案。飞船上大约70万条计算机程序中，

0: 有 30% 左右用于应对正常飞行，另外的 70% 都是用于应对可能出现的故障。神舟飞船在设计之初采用轨道舱、返回舱、推进舱和附加段组成，在飞行的各个阶段，它们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为航天员的安全保驾护航。
1: 神舟飞船整船是由三舱组成，返回舱其中第一，它是飞船的控制舱段；第二个呢，就是在完成任务以后，航天乘坐返回舱返回地面；然后是推进舱，推进舱呢是在飞船的后面，它主要的功能呢是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轨道舱是在飞船的最前面，是一个多功能舱。首先它具有生活舱的功能，航天员在轨飞行期间生活主要是在轨道舱。同时呢，轨道舱还是个多功能舱，根据不同的任务它会配置不同的功能，这样的话呢，神舟飞船就是可以为天宫空间实验室和空间站提供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的服务。
0: 1997年，张百南跟随神舟团队协助总设计师戚发任负责神舟飞船的研制和试验等工作。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21小时后成功返回。7年磨一剑，中国载人航天迈出了第一步。
2: 我们把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放到第一位了，不仅做了这个大量的地面试验，而且做了4次无人飞船。到了神舟五号的时候，我们说有条件了。
0: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四号，神舟团队严谨务实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飞天在即，可是2003年7月，就在神舟五号出厂前，一项耗时很久的综合测验终于拿到了结果。航天员座椅的缓冲器未达标准，在返回着陆时会使航天员的骨盆和脊柱受到冲击。
1: 当时在出厂前吧，就是很多专家包括领导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载人航天的一个隐患，必须在梁维维首飞之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离发射的时间就非常短了，大家还是一致决定要改进这个座椅缓冲装置，保证它提供一个稳定的着陆缓冲的性能。
0: 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张百南接手了这个任务，在2个月时间内研制新型缓冲器代替老型号。着陆冲击试验一次只能用1个缓冲器，摔完就不能重复使用，需要重新准备。张百南带着20多个人不分昼夜，终于拿出了新型缓冲器。这个时候距离神舟五号飞天仅剩10多天的时间，张百南顶住压力完成了任务。作为首任神舟飞船的总师，戚发任对张百南十分认可。
2: 张百南呢很低调，从来不宣扬自己，从来不突出自己。

0: 扎扎实实在做做的工作。
1: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把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成功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杨利伟返回后见到戚发任，竖起大拇指说：“中国的飞船真棒。”戚发任说：“那是他听到的对中国载人航天最动人的评价。”
0: 我认为最高的奖励就是他，因为谁都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因着坐着飞船回来了嘛，所以我就心里头特别高兴，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1: 杨利伟这句评价背后凝结着戚发任和张百南等所有神舟飞船研制人员的心血，那些看不见的工程让每一位飞向太空的中国航天员都能平安归来。神舟五号飞行任务成功完成后不久，张百南从总设计师戚发任手中接过了接力棒。从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开始，神舟团队精益求精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
2: 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是我们载人航天队伍里边最该传承的一个精神，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个载人航天人能够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这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保证。
1: 载人航天工程有数万个节点，几十万条程序语言，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哪怕发射近在眼前，只要涉及航天员安全，就没有将就二字。神舟飞船的发射任务中，这个底线从未松动。2008年，神舟七号航天员完成首次出舱活动，中国人终于把足迹印在太空。2010年9月，中国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中国空间站研制提上日程。早在1998年，国际空间站项目正式启动的时候，中国就曾经申请加入，却被拒之门外。因此，中国空间站的研制，从一开始走上的就是一条完全依靠自己的道路。历经科研攻关，2011年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先后与神舟八号、九号、十号完成交会对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2016年9月15日，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发射，航天员首次在轨驻留30天。为建造空间站积累了关键技术。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在海南文昌发射升空，中国空间站正式进入在轨建造阶段。此后不到2年时间里，问天实验舱、梦天实验舱以及多艘载人飞船和货运飞船密集发射。2022年7月25日，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完成交会对接，空间站组合体呈两舱一字构型。9月底，

问天实验舱转位成功，组合体变为两舱 L 字构型。2022年11月3日，梦天实验舱顺利完成转位，以天河核心舱为对称轴，问天实验舱与梦天实验舱分布于两侧，中国空间站 T 字基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中国空间站额定成员3人，轮换期间可达6人，设计寿命10年，是太空中第二个长期有人照料的载人空间站。2024年8月8日正值巴黎奥运会，天宫空间站内神舟18号航天员叶光富、李聪、李广苏以火炬传递拉开天宫运动会帷幕。叶光富在失重状态下毫不费力地抓起200多斤的杠铃，伸出手指轻轻一勾，完成了一次太空奥运纪录。这是天宫空间站里普通的一天。从一人一天的独行，到如今充满生活气息的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是航天员在轨生活的家，更是一座国家级实验室，支持千余项太空科学实验。2025年12月10日凌晨，一个惊喜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实验室传来。曾随神舟21号在轨出差半个月的4只实验小鼠顺利产下9只幼崽。

0: 哎，这个方便。
1: 给我们看一下这个从天上回的小鼠的一个后代。
2: 这是中国首次完成空间站哺乳动物在轨实验，并在地面获得后代。如今，太空小鼠已经陆续繁育出四窝子代。
3: 中国空间站建成之后呢，我们已经依托于中国空间站开展了一系列的生命科学的实验，这里面包括大量的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啊，包括一些类器官的实验。那作为体外科学实验的补充，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利用于小鼠和大鼠这类的模式动物，去研究各个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变化。
2: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团队正在为后续规划的空间科学实验筛选太空小鼠。从初选开始，小鼠的淘汰率极高，筛选周期很长，以确保任务万无一失。这个装置类似于人类的动感单车，小鼠要在加速的转棒上坚持110秒不落地。
1: 大概我们经历这一次实验，会筛选那30%的小鼠，这个耐力和不好的小鼠会被筛选下来。
2: 除了经过转棒测试，小鼠们还要进行外形迷宫筛选，走平衡木等关卡。通过体能和智力的考验，确保筛选出身体素质顶尖、心理状态稳定的小鼠。2026年8月底的一天，筛选出的部分小鼠被送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上太空前的力学专项试验。
3: 在这个整个实验过程中，那其中的振动实验也很重要的。我们把小鼠装到单元当中，然后放置在一个专用的一个振动台上去进行振动，它会模拟出火箭上行过程中的这些不同来自不同方向的震动和冲击。
2: 通过层层选拔的太空小鼠，后续会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3: 现在看的这个小包就是我们小鼠的下行生保支持装置，这也是用到了我们神舟21项目第一次将小鼠送上空间站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上下行的一个装置。这个小鼠呢就饲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这是 3D 打印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笼子，支撑我们小鼠能够往返地面和中国空间站。
2: 当人类在月球建起基地，如何适应长期空间环境将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飞天小鼠正帮助我们寻找线索和答案。空间站里的生命有科研人员守护，而出差航天员的归家路途则由一顶漂亮的大伞保驾护航。2026年5月29日，东风着陆场，神舟22号返回舱距地面约10公里时，引导伞、减速伞和主伞相继打开，一朵红白相间的巨大伞花在空中绽放。红白相间的颜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在戈壁草原上辨识度极高，搜救人员能第一时间锁定。这抹熟悉的色彩指引的就是回家的方向。 牛国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降落伞研制中心的员工，曾经参与了中国载人航天多项重大任务。他和团队工人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为了织就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防线。这顶1200平方米的大伞铺展开来，可覆盖3个篮球场。整个伞由1900多片伞衣和96根伞绳构成，缝线总长达10公里，需要加工人员密切合作加工，3-4个月才能完成。牛国勇介绍，和降落伞缝制加工同样困难的还有包伞。

0: 我们第一步就是需要把降落伞晾散，把多余物然后线头了还有一些绳头去掉，然后第二步就是进行叠伞。叠伞的过程当中呢，是需要我们十几个工人然后同时去完成一项任务，然后需要大家的协调一致。后边就是梳理伞绳，防止它缠绕在一起，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绝技绝招的。最后就是把这个降落伞装到我们200升的一个伞包里面。
1: 1200平方米降落伞相当于3个篮球场的大小，200升的伞包大概相当于普通家用冰箱的一半。牛国勇说，想要完成任务，把降落伞装进伞包，就像把大象装进冰箱。
0: 整个包伞有几十道工序，每个工序都是不能出错的，因为它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如果哪个动作出了问题，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航天员的安全返回。
1: 一针一线，每一针织就的都是中国航天的求索之路。这路上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人命关天这四个字的重量。
2: 5

0: 一，点火。
1: 点火。
2: 2026年5月25日，神舟23号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进入天宫。中国航天人正朝着让中国人2030年踏上月球的目标加速冲刺。2026年8月的一天，神舟飞船的首任总设计师戚发任来到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城园区，和即将入职的新员工进行交流。从造神舟到筑天宫，中国载人航天的接力棒已被传递到新一代航天人的手中。这份传承承载的不仅是对星辰的叩问，更是中国人对太空的无尽向往。
3: 载人航天的特点就是以载人航天一命观天，所以在这个队伍形成这么个文化。那么这个文化应该说一代一代传下来了。那么应该说现在世界也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过航天员每一次出来进来都是非常安全可靠的。
2: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到天宫遨游太空，30多年来中国航天人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是中国人自立自强的注脚。天宫已就，征途未尽，中国航天的脚步永不停歇。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北市长选战攻防激烈。F-16V 缺舰交付台军遭岛内舆论质疑。郑丽文日前在补选时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北市长选战蓝绿参选人围绕毒品的争议言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关注焦点。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日前抛出所谓反毒四招，结果被起底。此前他曾鼓吹毒品除罪，显然违背台湾社会对毒品零容忍的底线。
2: 反对毒品除罪化，对于毒品是零容忍。
3: 杨流让大家看见了真正的沈柏阳，杨流让大家看见沈柏阳，他决定他打算要让毒品走进我们的社区。
1: 面对自我打脸的质疑，沈柏阳却不愿意承认过去主张有错，反而企图混淆视听。
4: 可耻的是，你为了选台北市长，全面打脸否定过去的自己，在这里胡搅蛮缠。
5: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七号公开批评，作为想要参选台北市长的人，不应避重就轻，蒙混过关。他痛批台独穷途末路时，毒就变成更恐怖的毒，是毒瘤。
5: 大家都知道沈柏阳是台独分子，你过去的主张台独已经造成台湾最危险的政治主张。
1: 蒋万安日前针对反毒议题在网络平台发文反击沈柏阳，却涌入大量留言，且人为操作痕迹明显。有舆论表示，可见毒品争议言论对绿营的杀伤力有多大，以至于绿营上下全力发动网络水军，想要阻止它继续发酵。而沈柏阳的回应企图混淆视听，提出的所谓政策不过是选举伎俩。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历经3年延宕，首批2架单座战机日前飞抵台湾，但新机内部却被爆出并没有安装电子战系统，引发岛内舆论抨击。
1: 报道称，目前到货的2架战机并未装配原定的蝮蛇之盾内置电子战系统，该系统被视为战机的隐形防护罩，能干扰敌方雷达与通讯，此次缺装让新机作战效能受限。
6: 都还没有完工的飞机，我们台湾自己就接受，这样飞到天上去以后一点防护的能力都没有，就是一台靶机给人家当靶子打，开了这种飞机去应战的话，就是会白白送命。
1: 有学者表示，若缺少电子战系统，战机只能依靠自己的雷达预警接收装置和机动回避动作闪躲对方导弹，而碰上高机动性能导弹时，仅靠机动回避动作可能难以脱身。事实上，美方对台军售长期存在收钱不交货，甚至交付缺陷装备的现象。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交付暴露出美方对台军售暗藏的政治算计，更进一步凸显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困境。
0: 今年国庆假期，宁夏、内蒙古等地文旅消费不断地解锁全新打开方式，市场活力持续迸发。
1: 在宁夏，乡村集市热闹红火，特色美食、民俗演出轮番上线，共举办文旅体商农系列促消费活动417场次。位于吴中市利通区，当地整合多元文旅业态，推出特色演艺、美食嘉年华、农特优。

品展销等活动，打造全新游玩场景。为进一步拉动假日消费，当地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当地依托基路赛古关隘打造特色。

0: 地指纹的公益露天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音乐会以天地为幕，山野为台，梯坎为席。国庆期间，当地接待游客超过了150,000人次，人们为了听一场音乐会而奔赴一座城。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第四届浙台文学周活动在浙江衢州长山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以文为桥，以情连心，共览山水名胜，共享创作经验，共叙同胞情谊。现场还举行了连结两岸、汪逸夫文史札记新书发布会、台湾光复故事和台湾义勇队事迹主题报告会。台湾九合一选举攻防激烈，台北蓝绿对决成为关注焦点。国民党痛批民进党独流搅乱台湾，赖清德人马倾巢而出，引发怎样争议？蓝营能否直击要害，打中绿营痛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告诫国民党，别在阴沟里翻船。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湾媒体报道称，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只剩不到8周的时间，选战更趋白热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辅选的时候怒批民进党各种毒瘤搅乱台湾，并警示蓝营要防止民进党憋坏招。此次选战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招数？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天津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清贤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表示，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是对抗民进党新潮流系掏空台湾的关键一役。他痛批赖清德任由新潮流系倾巢而出，联手岛内司法机器以及绿营媒体侧翼展开全面攻击，如今又多出一个为沈柏洋造势而塑造的洋流。这么多流都是毒流。
1: 我们看到这几天台北市的选情可谓是白热化，而沈柏洋曾经力挺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呢，又浮出了水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和曾经的举动，会不会成为沈柏洋的痛点？
2: 现在已经成为了沈柏洋的痛点。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你会发现沈柏洋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脸上的那个笑容消失了，你会看到他很焦虑，他有点惊慌失措。为什么？是因为12年前沈柏洋还用了个笔名儿，在蔡英文基金会旗下的这个想想论坛上呢，发了一篇文章，主张所谓的毒品除罪化。结果沈柏洋出来呢，就是否认三连，就是我没有，别乱说，根本没有的事。但是大家看的是很明白，当时你就是写了，而且你为什么要用笔名，说明你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但是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沈柏洋天天喊着什么所谓的洋流洋流，这下你出了洋相，而且这根本不是洋流，这是毒流。而且接下来这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看到沈柏洋现在包括民进党的网军就开始又开始在大打认知战，把所谓的毒品和药品混为一谈，又开始颠倒黑白。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当中抛下了震撼弹，沈柏洋也很急，因为普通民众第一也是看清楚了，原来沈柏洋就是个极度极端的人，12年前是这样，现在他假装不极端是因为他要骗选票，一旦他当选的话，那台北市民怎么活？面对这种候选人，对他最好的教训就是用选票表达对他的唾弃。
1: 民进党企图用沈柏洋打造一股洋流，让国民党在阴沟里翻船，但是现在很显然在反噬自己，所以这股洋流到底能翻起多大的浪花？尤教授，
3: 民进党啊，在炒作这波洋流，炒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过大家要问的是啊，这里面有多少比例是靠政党动员、靠媒体包装炒出来的，真正的支持度是多少？像沈柏洋成立竞选总部，他是在民进党党中央前面的北平东路上，那条路不大，真的算一算有多少人呢？主办单位说来了12万，有媒体人估计只有2万，而且这中间很多是全台湾动员来的，根本不是台北市民。那网络上要热闹呢，就靠一群支持者加上下广告搞网军到处出征，就能弄得像是有那么回事啊。难怪有媒体会形容说这叫人造洋流，而且啊，

0: 不少炒作的人呢，就是之前炒作大巴缅的人，大巴缅感觉也很热，结果大失败。杨流还想模仿韩流啊，但你要成为韩流，还得有候选人的形象，还得有具体议题支持。沈柏阳有吗？他过去就是一个拿意识形态议题唬人的黑熊而已，所以很多过去的奇怪主张就被挖出来，像前面提到的社区提供毒品啦，或是过去主张废除死刑啦，或是之前到日本穿个避弹衣作秀啦，一面炒作洋流，一面还满仓出洋相的。难怪郑丽文就会说啊，什么洋流就跟以前民进党的新潮流一样，都是台湾民主必须切除的毒瘤。
1: 其实每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呢，台北市长的选战都至关重要，因为它会成为整场选举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这一次台湾媒体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呢，还在于说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接下来台北市的两岸政策。那么黄教授您怎么来看
2: 这次的路线之争呢？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爱台湾跟害台湾，两岸和平跟两岸冲突的路线之争。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如果是蒋万安获胜，它代表的是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两岸的和平就有保障。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胜选，那意识形态的冲突就会升高，沈柏阳可能会把它限缩甚至于取消不办，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第二个，如果蒋万安胜选，那代表的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可以继续，让更多人有信心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他的情况就是抗中保台，好像在蓝营为多数的台北市都能够被接受，那为两岸带来的风险将是极大。第三个，如果蒋万安获胜，他在选举期间所带起的声势可以让整个北台湾都维持在国民党的这种掌控之下，甚至于连现在有问题的宜兰县、新竹县都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可是如果是沈柏阳获胜，在选举期间所带动的这些风向可能甚至会让新北市、基隆市面临困境，那相对而言，在2028年的选举上，地方的版图就会不一样，那对于两岸关系的伤害，那就不言而喻。
1: 而沈柏阳呢，曾经主张过，双城论坛要停办，但是最近呢，因为选情的关系呢，又改口说双城论坛可以办，但是举办的内容他要说了算。所以，是不是为了选举，民进党在利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在骗选票？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您觉得台北市的民众是否能够看穿？
2: 民进党骗选票是一向如此，双城论坛对他们而言，他们认为是大陆统战的工具，所以对于双城论坛是强加批判。可是当沈柏阳在选举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双城论坛不是一个让台湾受到伤害，反而是让台北可以获得更多好处，因为市政的交流可以让双方强强联合，我们可以在各方面都可以相互借鉴。所以他慢慢的就开始从不办到有条件的办，可是他这个有条件的办事实上还是要符合他的这种台独意识形态，那这样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是完全颠覆了双城论坛为了人民谋福利的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台北市民是不会买这样的单，也是因为他看到台北市民对于双城论坛的支持，所以他才要改变方向。
1: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不止一次提到过最大的挑战不是民进党，而是国民党自己。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郑丽文日前指出，对抗民进党不是最难的，国民党的挑战大多来自内部。有岛内舆论认为，国民党选情目前仍有三大隐忧，主要集中在蓝营的团结问题、国民党中央与蓝营县市的配合以及蓝白合作裂痕带来的冲击。
1: 尤教授，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团

0: 环解问题呢，一直是国民党一直以来非常大的一个包袱。那么这一次呢，郑丽文又点出了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在应对这次选战的时候，郑丽文都有哪些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 过去的选战里啊，国民党一直有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不团结。所以啊，国民党经常会得到酱缸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名号，是怪不了别人的。那党主席啊，本来应该是凝聚全党团结的人，过去也有党主席因为有私心带头搞内斗。那郑丽文啊，他不是传统国民党或国民党派系出身的，目前看来他是非常努力的在推动国民党的团结。郑丽文主要做三件事啊，凝聚地方，设定议题，放下个人。凝聚地方上呢，郑丽文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在党内出现分歧的地方，在后台努力的沟通，了解大家想法跟顾虑是什么，来化解矛盾，促进合作，促成前台的大团结。我们看到九月新竹县啊，徐新盈登记参选的时候，现任县长、议长明代两位前县长都到了现场啊，他做得很努力的。那设定议题方面呢，党主席是拥有媒体关注跟声量的，那郑丽文可以锁定一些议题。我们看到他是持续在批评民进党的施政，而且指控民进党呢是用司法在打压追杀在野党。那放下个人方面啊，2026还没选完，很多人如果盘算2028就糟了啊，所以郑丽文作为党主席呢，是很努力的让2028的人选问题不要成为话题，那更说呢，不会有他的个人考量。
0: 黄教授，国民党的第二个隐忧呢，就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县市长的相关配合度呢是不理想的，不够顺畅。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您觉得对于九合一选举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国民党中央跟地方配合不顺畅，这次的选举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彰化。为什么彰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彰化县长王惠美已经8年任期已满，所以他希望维持他过去的这种派系运作方式。那彰化的其他派系呢，其实各有想法，包括南彰化的谢家本身呢，在推举人选上其实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然后加上北彰化的派系也相当复杂，所以最后由当时的彰化县党部主委萧景田推荐了原来国民党中央考纪会的主委出来选举。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涉及到现任的县长对于这位新的候选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这里面显现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其实是国民党长久以来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弱中央强地方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通盘的去看这件事，也就是说国民党中央在提名的时候他掌有最后的决策权，可是他必须要听地方的意见。那进一步来说，国民党跟地方的这种资源利益的流动必须要顺畅，但事实上来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高阶政治目标，譬如说两岸路线，你必须要凝聚共识。因为当高阶政治的目标有共识之后，在低阶政治目标，譬如说地方治理，譬如说地方的提名上，如果彼此有冲突，可是因为我们有高阶政治的目标，大家就愿意相忍为党，那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解决。这也是国民党在改变它的结构性问题，强化它的体制的当务之急。
0: 那么对于国民党来说的第三个隐忧呢，就是蓝白合作的问题。那么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蓝白之间有没有可能汲取上一次选举的教训？
3: 今年整个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呢，现在蓝白合作呢唯一的这个裂缝呢，是出现在了新竹县下面有一个市叫竹北。那么这个竹北这个地方呢，蓝白合呢没有谈拢，所以现在呢，蓝白合作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竹北的这个裂缝呢，不能让它外溢，不能让它扩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双方都在做巨大的努力。比如说你看在嘉义市，那么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民众党的。比如在宜兰县，蓝白合作最后推出来的候选人是国民党的。 但是

0: 无论是在九月底的时候，无论是在宜兰还是在嘉义，那么他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蓝白两方面的党主席都是到场的，表明说蓝白合作亲密无间。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态势呢，就是他一定要把整个蓝白合一定要推向深入，让大家互相之间的信任的基础打得越牢越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一长假期间呢，柯文哲也到高雄去替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去带着他去扫街拜票，那么也希望说更多的白银的支持者，因为蓝白合作当中，白银对于蓝银最大的支持，一方面是网络的流量，另外一方面是年轻人的支持。所以现在呢，白银呢也是希望说能够最后在选举的最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呢，再使一把力，一方面是把双方的信任的基础再筑得更牢一些，另外一方面是到了十一月份选举投票的那一天，白银的支持者就小草们啊，一定要出来投这一票，一定要蓝白合呢做得更扎扎实。
1: 台湾舆论还认为说，对于国民党应对这次选情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掌握议题的主导权。那么议题的主导权是不是能够被国民党所控制呢？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文章称，对于郑丽文与国民党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抢回选举中的议题主导权。这场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向台湾社会证明自身能力的机会，也是郑丽文累积威信的关键一战。唯有促成国民党全党分工，化解合作裂痕，让蓝营各县市的实力转化成集体战力，才有本钱替2028选战铺好第一里路。
1: 尤教授，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如何才能够掌握住选举议题的主导权？这是不是能够受国民党的控制？
3: 这次选举啊，因为很多国民党的现任县市长政绩不错，支持度高，所以他们有的人就不希望选战太热，怕引起关注。但问题是啊，民进党手上掌握很多资源，他是不会躺平睡觉的，他会利用媒体、利用网络来制造对国民党不利的议题，这就会让国民党候选人陷入防守被动，或是被塑造成好像轻敌。那国民党要怎么把选举议题的主导权拿回来呢？国民党做的努力是想聚焦在民进党的错误政策，例如非核家园上，还有我们前面讲的郑丽文把焦点放在绿营的违法乱政上面，也有很多国民党的明代找到了民进党候选人的过去的奇怪言行，这些啊倒也不怎么难。民进党的错误政策、违法乱政的事情做了很多，奇怪的话也说了不少。国民党就需要提醒选民，别忘了赖清德跟民进党过去做过多少，未来还可能做很多令人讨厌的事情。像民进党当局的侨务主管徐嘉清，过去争议言行就很多啊，包括他五年里出访47次啊，花了很多公费。特权呢，放宽规定，让他儿子参加限额的东沙生态营，还有他出访之后的出访报告页数很少啊。然后立法机构要查呢，他有很多地方遮蔽，徐嘉清七号辞职了啊。但是这种先下台止血啊，以后再高升的事情呢，民进党干了不少。徐嘉清有没有违法乱纪、图利家人，国民党要继续追，不能因为辞职或是说交给司法调查就了事了。
1: 不过从岛内的历次选举来看，民进党呢往往在临近选举之前呢会憋大招、憋坏招，选举的格调对于民进党来说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赢。您觉得民进党接下来是否还会像以往一样憋什么坏招？
4: 第一个就是说，在选举的时候，从大罢免的时代就开始动用减掉的力量，动辄去搜索声压，当这些人被这样的新闻所爆料的时候，他的形象整个都崩坏了。第二个，在这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民进党还会政策买票，那当然最常见的就是放黑函。当黑函出来之后，大家也搞不清楚，觉得这个人的人设都崩坏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会让整个选情乌烟瘴气。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民进党在治理无能的时候，他又想到抗中保台，所以他可能会把两岸的这种突发性的事情把它渲染成

0: 台湾危机来了，如果不出来投票给民进党，那台湾就完了。那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国民党应该怎么做？当然整体最重要的还是国民党本身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包括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因为这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根本，然后不要随着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去打乱自己的选举节奏，那这样所有这些爱和平、希望安居乐业、希望自己生活过得更好的台湾选民就会把票投给国民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场四年一度的县市长选举看似聚焦台湾各县市的基层治理，实则深刻牵动岛内整体政治格局的走向。接下来的选情发展究竟会呈现怎样的态势，值得关注。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名与酒高，声闻于天，扎卢师弟寻找丹顶鹤的踪迹。
1: 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
0: 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犀角未将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丹顶低回疑无水，雪林高展玉排云，双腿纤细步伐轻盈，白羽无瑕仙气飘飘，这就是美丽的丹顶鹤。清晨时分，随着朝阳升起，盛夏的扎卢湿地上，赤红的霞光挤破云层，倾泻在芦苇荡，一群洁白飘逸的丹顶鹤舞动翅膀，仿佛翩翩惊鸿降落人间。
1: 盛夏正是扎龙湿地的植被一年当中最茂盛的时候，看我身后蓝天白云可以清晰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飞鸟相伴，阳光灿烂，这正是我们心目当中大自然的模样。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这里成为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丹顶鹤最重要的繁殖地之一。来到这里可以领略到最壮观的芦苇丛是什么样子，在方圆12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芦苇几乎都是像这样没比人高没有边界的模样。现在这个季节，丹顶鹤夫妇已经完成了新生命的孵化，接下来他们将带着鹤宝宝一起迎接一年当中最为重要和艰巨的任务。
0: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坐落在黑龙江省西部齐齐哈尔市东南部乌玉尔河下游的湖沼苇草地带，南北长80.6公里，东西宽58公里，总面积21万公顷，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野生丹顶鹤数量300只左右，占世界迁徙野生丹顶鹤总数的10%。
1: 现在是早上的7:30，也是当地管护员开始进行巡护的时间了。我们今天要跟着这个王老师进到保护区的核心区，因为那里可以了解到野生丹顶鹤最原始的一个生活环境，对吧，老师？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丹顶鹤啊，这个选择在扎龙，它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核心区这面来做草。核心区这边呢，就是湿地景观比较原始，就是老河道啊、河湖泡沼啊、芦苇这个这面保存比较好，远离这个人群，远离社区，所以这里比较安静，而且芦苇这个长得非常那个茂密。
1: 是我们其实坐在这个角度往那边看，像走在一片草原里一样，是不是？
0: 扎龙为蒙古语意为饲养牛羊的圈，相传清代学者索绰洛英和写下诗句：“芦苇青占波，目穷望不及，深处玉胎琴，飘然众仙志。”由此可见，那时的扎龙芦苇面积十分辽阔，并且丹顶鹤也已在这里繁育后代。保护区有鸟类260多种，水禽120多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鹤类。全世界有15种鹤，中国有9种，在扎龙就有6种，所以这里也被称为中国鹤乡。
1: 刚才我们的摄像老师在这个小的水塘里面发现了雏鸟啊，可能是天上这个
2: 白翅鸥
1: 的孩子。
2: 是，这个季节吧，正是那个各种那个水鸟的繁殖的高峰期。
1: 哇，好小一只啊！然后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它是不是也是发现我们了？这样让自己不动也就可以隐蔽，
2: 隐蔽天，规避天敌。
1: 感觉它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您能判断出来这是多少天大的吗？
2: 这个也没经过几天，10天之内啊。
0: 小小的雏鸟还没有巴掌大，乖巧地站在水中漂浮物上。白翅浮鸥是一种体型很小、体态较为清瘦的燕鸥。白翅浮鸥的繁殖期是6月至8月，经常

0: 成数对或数十对在一起繁殖。他们把巢营建在湖泊或沼泽中的水生植物堆上，用芦苇或水草堆积而成。所以这看似一块很普通的地方，其实就是鸥鸟的巢区。
1: 像那个鸥类这种体型比较小，这种鸟类就是在水比较深地方，它的选择巢都可以在水面上能够浮着，就可以做巢。那雏鸟的那个很轻，就能拖住它。
2: 但是丹顶鹤就不行了，丹顶鹤的雏鸟就体型太大，
1: 雏鸟出来就是150克，很重。
0: 我们离开这片巢区，沿着狭长的水道，行船大约一个小时，我们从核心区的边缘进入到了中心地带。
1: 咱们现在是保护区里的核心区当中的心儿，叫赵凯。核心区搬迁以后就成了没有人家了，就完全一个原生态的一个核心区了。扎龙这个湿地呢，就是地势非常平坦，迫降呢1/3到1/5。保护区的母亲河叫乌尔河，乌尔河在保护区这里面就是漫散，没有明显的河道，它是无尾河，叫河湖泡藻连通的这样的湿地景观。恰恰的这个芦苇沼泽是丹顶鹤的家园。
0: 赵凯原是一个小村庄，生活着200多口人，村庄四周被芦苇沼泽包围。2017年起，赵凯与其他10多个核心区范围内的村庄陆续搬迁出去。此后，这里成为无人之境，彻底变为野生动物的乐土。
3: 潘雀巢，
2: 哪个呀？哪个是？
3: 小的。
2: 挂在那儿的那个是吗？它像个小葫芦一样。
1: 杨树飘到那个种子飞絮，完它是叼上去的做草。
2: 那我看它那个洞眼还是挺小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小的鸟类，是吗？
1: 对。
0: 这是潘雀的巢穴，潘雀被称为鸟类建筑大师，是一种体型非常纤小的山雀。只有11厘米长，脸部一道黑色羽毛如同面罩，现已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一路走来，我们在湿地里看到的鸟类并不多，那是因为此刻正是它们的繁殖季。觅食的苇草犹如层层叠叠的围墙，为出生的小生命竖起天然屏障，保护他们度过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
2: 我们已经在这个芦苇丛里面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一眼丹顶鹤的身影都没有看到，哪怕是疑似丹顶鹤的这个样子都没有找到。
1: 所以说这个丹顶鹤为啥选择在扎龙这繁殖呢？你刻意去繁殖期雏鸟很小的时候想找都找不到，说是这就是它的恰恰它理想的繁殖地。
2: 其实虽然有一点可惜啊，我们今天没有发现野生丹顶鹤的身影，但是今天走在这个芦苇丛里面，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被大自然拥抱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走在差不多有一人高左右的这样一个芦苇丛里面，是吧？我觉得丹顶鹤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也是很有安全感，
1: 很有安全，很幸福的。
2: 对，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发现它，恰恰是一个它生存比较好的一个证明，是吧？
1: 是这样。
2: 徐大哥，我们来了。啊，这是拿的什么呀？
4: 鲫鱼。
2: 哦，鲫鱼，哎呦，还挺新鲜的呢。这得还挺重，10多斤啊。
4: 十多斤。
0: 徐慧在扎龙保护区工作将近20年。他主要的职责就是照顾、观察散养鹤家庭。相对于野生种群来说，散养鹤的家育空间会小一些，大约不到1平方公里。徐慧每天都要反复穿梭在散养鹤家庭之间。散养丹顶鹤是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之间的过渡种群，它们的后代长大后要被野化放归。我们来到距离最近的一个家庭，徐慧一边敲击水桶，一边用丹顶鹤最熟悉的哨声呼唤它们。徐慧的呼唤终于得到了回应，茂密的芦苇丛中，一大一小两只鹤先后冒出头，但它们依然非常警觉，将身体深埋在芦苇荡里，反复观察，不愿轻易上前。
2: 我不敢太靠前啊，因为它们对我还是比较陌生的，更熟悉这个徐大哥，所以就让他上前去喂食了。小鹤过来了吗？
3: 过来。
2: 啊，两只。这两个宝宝大概多大了呀？
4: 两个多月。你看它叼它喂它的吗？哦，
2: 有，这是母鹤是吧？
4: 这是公鹤。
2: 这是公鹤。
4: 长环啊，公鹤。
2: 哦，也是爸爸在喂这个小鹤。
4: 母鹤是短环，0452环。
0: L125先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父亲。

0: 他从水中衔起一条小鱼，用长长的喙叼着，走到两只小鹤面前，但并没有直接喂进嘴里，而是放到水中，用自己的喙将鱼掐头去尾，把中间的鱼身留给小鹤。
1: L125这个雄鹤吧，就是搁外边单身好几年了。
2: 哦。
1: 完了，就那个雌鹤吧，就是0452714，它那繁殖号，它是从凤尾区那边逃逸了。
2: 啊，逃出来的。
1: 它就是不想回那个龙舍里头了。
2: 哦。
1: 这个鹤吧，不找它跟它同龙舍的，它认为都是它的兄弟姊妹。
2: 哦。
1: 他俩就是差好几岁。
2: 它等于是从放飞区飞出来，然后找到了它，结成了伴侣。多少年了呀？
1: 这个也得7-8年了。
0: 放飞逃逸是指丹顶鹤接近性成熟时，在生物本能的驱动下，虽然还没有结束野化放飞训练，但提前离开野化驯飞群体，到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现象。这种放飞逃逸是丹顶鹤人工种群野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幼年丹顶鹤远不如父母长得漂亮，它们通体披着暗淡的黄褐色羽毛，长到3个月后，体羽逐渐变成白色。这两只小鹤都是2月龄，已经有白色羽毛夹杂其间。幼鹤没有红顶，但有绒毛覆盖。当它们长到1岁时起，头顶的羽毛开始逐渐脱落，慢慢露出红色皮肤，形成红顶。一家四口进食后，夫妻俩带着幼鹤向芦苇深处走去，他们一前一后将两只幼鹤护在中间，接下来要抓紧时间训练小鹤。此时 L125 又化身成为严父，表情凝重且严肃。终于小鹤在他的监督下努力地挥动翅膀扑腾了几下，父亲也很满意，毕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继续训练，也许再过不久孩子们真的可以飞向远方。
2: 现在徐大哥带我们去找的是187的这个编号，他告诉我们这个小鹤前两天受伤了，徐大哥救助了一下他们。但是呢，因为这个鹤很谨慎，因为徐大哥救过他们以后，这几天他们就变得非常的紧张。哦，就在这儿啊，这还有一只。
1: 你看那母鹤，它就特别害怕，它退羽了。它本身
2: 哪一只是母鹤呀？
1: 那个
2: 啊，远处那只是。
1: 这母鹤就是野鹤，跟它搭对的是野生鹤。
2: 啊，母鹤是野生鹤呀？
1: 对。
2: 哇，
1: 不像说这个187张是人工饲养的。
2: 哦。
1: 它为什么说不怕人？它就始终就是警觉性特别高。
2: 哦。
0: 拍摄时，187是保护区散养鹤种群中年纪最大的一只，至少有30多岁。躲在苇塘深处的雌鹤曾是一只野生丹顶鹤。年少时的一次相遇便认定了187，从此放弃迁徙的天性，永远留在了扎龙。两只鹤不离不弃，相守相伴30多年，每年都会生产1至2只小鹤，保护区很多散养鹤都是他们的后代。
2: 这种情况常见吗？在保护区里
1: 也不常见。
2: 不常见。
1: 少。太少了。
2: 太少了，
1: 就是跟野生鹤搭对的，但是说我知道，就是咱们这个鹤跟野生鹤迁徙走的，
2: 哦，
1: 就是人家别的地方看着了，给咱们就是图片发过来了。咱这个散养鹤都有环质，它野生鹤没有环质。
2: 嗯，明白了。然后它就跟着野生鹤一起迁徙，
1: 对，它俩就搭对了，迁徙走了。
0: 187夫妻俩这一年生了2只小鹤，其中一只前几天受了伤。徐慧和同事一起对他进行救治，受伤的孩子总会得到更多偏爱，徐慧毫不犹豫地撒出更多的鱼。
2: 他是怎么受伤了？
1: 他就是搁这个苇塘里头有这个以前就是下鱼的线绳，
2: 线绳
1: 泥绒那种线绳，他不定怎么腿缠上了。
0: 丹顶鹤为了保护孩子可以直接迎战天敌，但遇到伤病的情况他们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当天徐慧没有发现受伤的小鹤，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1: 为什么说丹顶鹤这么数量非常稀少呢？它成活率低，你别看它出生率高，两个都能出来破壳，它成长过程中它要不超过3个月，它本身就是在野外

0: 就是小贺生病了，大哥眼睁睁就瞅着他死亡。
1: 哇，
0: 他管不了。
1: 嗯，
0: 他不像说别的动物能把这个宰的叼子或者什么的，他就过这个水，小贺要爬不上去就等几分钟之后带着那个小贺就直接走了，这小贺不管了。
2: 全世界有野生丹顶鹤约4000只，迁徙的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处于稳定回升的趋势。扎龙保护区通过就地保护方式，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源源不断地提供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实现野外迁徙的丹顶鹤，并顺利加入野生鹤种群。一个新物种的形成大约需要100万年，而消亡只需要数十年。有了扎龙这个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支撑，也许用不了多久，野生丹顶鹤种群可以转危为安。白羽无瑕，翩若惊鸿，芦苇荡里感受丹顶鹤的飘逸雅致。
1: 哇，它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它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清晨，扎龙保护区笼罩在朝阳中，芦苇随风摇曳，河滩上绿草茵茵，十几只丹顶鹤在浅水中嬉戏觅食，这样和谐自然的景象开启了野化驯飞基地忙碌的一天。

0: 一声类似于鹤唳的长鸣响起，那是讯飞员与丹顶鹤之间的密语，好似出发的号角。几十只丹顶鹤随之腾空而起，忽扇着翅膀飞向天空，它们在空中一圈一圈地盘旋。这些鹤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种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扎龙保护区尝试对丹顶鹤进行人工养殖和野化放归，以补充丹顶鹤的野生种群。通过40多年的努力探索，扎龙成为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种群在野化基地。
1: 哇，原来他们是要绕场一周这样飞行的。
2: 它是顶峰起飞。
1: 他们飞行的姿态真的太优美了，他们的翼展非常的长，
2: 非常的大，
1: 然后在飞翔的过程当中啊，那个姿态是很潇洒很优美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就是体会到了那个诗人的那一句啊，晴空一鹤排云上，直引诗情到碧霄的那种感叹了，就会忍不住的感叹飞行姿态太美了。
0: 在空中盘旋数圈后，鹤群纷纷降落在河滩空地上。野化驯飞工作主要锻炼的是鹤的飞翔、觅食和自我防御能力。飞翔过后，它们自由地在草地上徜徉，呈现出各种姿态。有的鹤迈着长腿，张开翅膀奔跑；有的收紧翅膀，用长长的喙为自己做清洁；有的鹤如同一位提着裙角跳舞的女孩，伸展出最优美的体态。他们欢快地伸展着身体，互相追逐嬉戏。
1: 是不是丹顶鹤从样态上来分，这个雌

0: 熊，它的那个样态差别不大呀？
1: 外观差别不大，但是它那鸣叫声那个就有显著差别了。雄鹤叫一声，雌鹤叫两声。而这个雄鹤那个颈的往回弯的角度大，雌鹤的这个弯的角度小，它是有区别的。
2: 丹顶鹤的鸣叫声洪亮高亢，这与它独特的发声器官有关。丹顶鹤的脖子长，气管也长，能达到1.6米，是人类气管长度的5倍以上，在胸骨间盘旋三周，宛如铜管乐器，发音时能引起强烈共鸣，最远传到5公里开外。
1: 这是成年鹤，体羽都是白色的，只有亚成体的鹤还有部分那个黄羽，那斗顶啊特别红，特别大。
0: 可以通过它这个额顶的一个红色的布区域来判断它的年龄吗？
1: 它的亚成体和成体的这种区别。
0: 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判断它的年龄的。
1: 对对对，性成熟的一个标志。
0: 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就是丹顶鹤的这个头上的这个红色的区域是会根据情绪来变换它的颜色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1: 对呀、那个它春天的繁殖期的时候啊。它的红顶就是特别的大，特别的亮，特别的那个艳。它也是为了争夺配偶嘛，它是一种美的一种展示。
2: 丹顶鹤头顶没有覆盖羽毛的部位，有许多小凸起聚集而成。由于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因此呈现鲜红的色彩。而这红顶也是丹顶鹤成年的重要标志。通常红顶面积越大，颜色越鲜艳，代表鹤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活力。
1: 丹顶鹤呢，它这个姿态非常高贵。还有自信。
0: 高贵自信，您是通过它的什么来判断
1: 它的这个？因为它本身丹顶鹤有很强的领域行为。所以它这个区域呢就是它的了。
0: 所以它在自己的区域里面，不管是行走啊还是觅食啊，都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这种姿态展现的。
1: 只有在丹顶鹤身上能体现出这种那个特质的，别的鸟这种自信感就没有它这么强。它一般有的鸟就躲了，它就不是。你要是遇到强者，它会跟你迎面而上，会进行领地的守护。
2: 丹顶鹤温文尔雅，清冷孤傲，具有极强的斗志和不服输的性格。丹顶鹤全身接近纯白，头顶鲜红，喉和颈部呈黑色，耳至头枕呈白色。飞翔时张开的翅膀下端是黑色，那是它的三级飞羽。鹤身站立时，三级飞羽覆盖在尾部，所以常被误以为是黑色的尾羽。
0: 丹顶鹤它的这个身材比例是非常好看的，脖子非常的修长，然后腿也很修长。
1: 鹤这个高度在1.2米到1.5米，高稍高点的鹤都能跟接近成人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个体型还是属于大型的鹤类的。
2: 丹顶鹤的骨骼外坚内空，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飞翔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高度超过5400米，能够边飞边鸣叫。除此之外，丹顶鹤也是长寿的象征，平均年龄可以达到50-60岁。曾有记录，一只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寿命达到了82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仙鹤献寿、松鹤延年的美好寓意。
0: 那它每天取食的时间大概都是什么时间？就是天气。
1: 丹顶鹤它的食量也不小，它杂食嘛。鱼要是一天的话，能吃有1斤呢左右。
0: 1斤的鱼。
1: 左右。玉米的话呢，3-4两左右。是它这个消耗也是不小。丹顶鹤体重都10公斤左右，它得需要很强大的飞翔那个力，才能把它飞起来。
2: 人工繁育的幼鹤接近1周岁时会被送到野化训飞区接受训练，3周岁后丹顶鹤进入性成熟阶段，结束野化训飞。经科研人员观察筛选，一小部分会成为笼养繁殖鹤，大部分被放归野外，成为散养鹤种群。散养鹤种群中的鹤少部分会加入到野生鹤群，跟随它们一起南迁。大部分散养鹤会留在保护区栖息繁殖，不再迁徙，成为丹顶鹤的活体基因库，用来防止世界野生丹顶鹤种群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物种灭绝风险。扎龙保护区共有近600只人工繁育鹤，其中有10几对散养鹤已经结成伴侣，组建家庭。每年春天，笼养繁殖鹤产出的卵

0: 被工作人员放在专业的孵化箱中进行繁育。雏鹤的年人工繁育数量为40多只，我们拍摄时它们已经长到50多日龄，正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树林里散步玩耍。
1: 他们是7点半出来，然后到将近11点回去，中午这段时间休息吃饭，然后休息到1点半，将近2点左右再出来，然后到4-5点钟，这是一天多数都在户外活动。
2: 哇，这个运动量还挺大的呢。
1: 对，必须得增加运动量，运动量小不行。嗯，你看它这才1个多月，小出来的时候就像小鹅胆那么大，它这白天晚上长，它这3个多月它就长成大鹤那样了，它就成型了。3个半月它就会飞了。哦，你要是运动量不够的话，它吃多了它就胖了，胖了腿就承受不了了。它现在这骨骼就相当于咱那竹竿是空心，要不它能飞起来这老大。
0: 夏艳辉，扎龙保护区著名的鹤妈妈，从事丹顶鹤繁育工作20多年，亲手繁育出1000多只鹤宝宝。与亲鸟繁育的小鹤不同，人工孵化的幼鹤比较亲人，与我们相处一会儿就不再怕生，对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非常好奇。
2: 摄像老师小心啊，这一只对你也很好奇。
1: 现在还没看着你站那稳呢，没看着你鞋带呢，再大点就会给你解鞋带。你看我们这些饲养员都不戴这些个首饰啥的，主要亮晶晶的东西他都好奇。我们要戴耳环给你薅薅，给你耳朵薅老老疼了，然后把那东西不薅下来不罢休。
0: 每年5月，扎龙保护区的小鹤开始孵化，夏艳辉会一直住在繁育中心，直到所有鹤卵全部孵化完成。刚出生的小鹤，夏艳辉也要亲自喂养照料，直到被送往训飞区。这一年的时间里，夏艳辉每天都与小鹤朝夕相伴，在长久的相处中，他与鹤之间产生浓厚的情感。
2: 他卧着的时候跟一只小鸭子一样啊。
1: 嗯，他小时候趴着睡，等到长到3个多月以后，他就不趴着了，他就站着睡，就是2只脚换班的，这只脚累了我就换那只脚，特别警觉，就是有一点危险有一点动静立马站起来逃离。
0: 树林里非常凉爽，没有沼泽地那么多的蚊虫。没过一会儿，小鹤们就在林间打起盹来，周围的空气都变得柔软安静下来，似乎能听到它们的绒毛随风摆动的声音。小丹顶鹤重量仅有5斤至7斤，它们如孩童一样，需要关爱和足够的安全感。
1: 回家了，回家了，
2: 带着这些小朋友回去吃午饭了。都会喂它们吃什么呀？
1: 鱼、玉米，哦，有时候吃点蔬菜。
2: 啊、哦，还挺均衡，
1: 白菜了，胡萝卜了，嗯，吃点鸡蛋了，
2: 嗯，肉、蔬菜、主食都有了。
1: 对。
0: 上午的休闲活动暂时结束，小鹤们回到宿舍准备吃午饭。开饭前，保育员们准备了清水给小鹤饮用。
2: 您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呀？
3: 防蛇盐，消暑防治的，它是中暑。
2: 那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预防药，一种那个就是预防肠道菌呐、啊。这个季节就是雨比较大，然后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病。
2: 这是什么鱼呀、
1: 啊？鲫鱼。
2: 他们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吃完整的这种鲫鱼了，是吧？
1: 对，
2: 不用剔刺儿之类的。
1: 不用，那是小的时候，现在长大了就可以了。
2: 一般喂他们多少呀？
1: 他这一顿他得吃。这一桶得吃20-30斤，
2: 20-30斤，
1: 一个小鹤平均一天得吃2斤半。现在这些它还是以鱼为主，其他的呢都是辅食。
0: 这些小鹤只有一年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年后就要被送到野化训飞区开始接受训练。扎龙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已开展人工驯养繁育丹顶鹤的工作，如今人工孵化成功率达到95%。人工育雏成功率达到98%，两项指标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既实现了人工散养丹顶鹤在野外环境下的自然繁殖，也成功完成了丹顶鹤户外散养、越冬和人工繁殖驯化等工作。
2: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丹顶鹤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他们终身坚守一个伴侣，举案齐眉，比翼双飞，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追求一生相守的观念不谋而合。再过几个月，这里的野生丹顶鹤就要飞往越冬地，要进行长达2000公里的迁徙。虽然每次迁徙都是对生命的考验，但保留迁徙

0: 依旧是他们最重要的坚持。就像这一次一次的放飞，扎龙也正在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让更多的丹顶鹤回归野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家园。
1: 高黎贡山深入密林，寻访可爱的林间精灵飞氏夜猴。
2: 他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林海苍翠，鹤舞云天，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地处中国与缅甸边境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也是青藏高原和印支半岛的南北生物走廊。近5000米的相对高差，不仅雕刻塑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家园。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氏夜猴就是高黎贡山的明星动物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氏夜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0: 他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就在那个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
5: 他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0: 有的，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0: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0: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0: 是吧？
1: 成年的飞氏夜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宽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十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十几厘米。
5: 对。
0: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飞氏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中国，飞氏夜猴主要分布在位于云南省的多个自然保护区。
2: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4: 对。
5: 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2: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4: 对。
2: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5: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2: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氏夜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4: 对。
1: 成年的飞氏夜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氏夜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氏夜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氏夜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
0: 我们在高黎贡山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
5: 对，它有的时候

0: 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拽回来。
1: 刚出生的飞石燕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他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石燕猴的寿命一般在25年至30年，大约

0: 性呢，它之间是可以容忍对方的。
1: 嗯。
0: 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群体里面的雌性呢，它就不一定是跟只跟一个雄性交配啊，同一个雌性它有可能跟多个雄性交配，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可爱的飞食野猴机警灵敏，又憨态可掬，为这里的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作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的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中国三分之一的灵长类物种都分布在这里。除了飞食野猴，这里还生活着一种极为珍贵稀有的类人猿——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专家与护林员的带领下，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爬，我们接近了长臂猿的活动区域。
3: 怎么样？能看到他们吗？
4: 可以的，就在这个对面树上。
3: 有
4: 啊！你看到他了吗？
3: 我在哪儿啊？你给我指一下。
4: 在那里，我过去看一下。他是在坐在那个道上休息。
3: 几只啊？
4: 我现在能看到就是一只雌猿。对，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阿珍。
3: 它还有名字呢。
4: 对，
3: 算是猿妈妈。
4: 对，猿妈妈，对，阿珍啊，对。
3: 好像不是特别黑，但是颜色也比较深，有一点发灰灰的那个颜色，
4: 是
3: 吧？
4: 它
3: 是
4: 棕色或者棕色的。对，棕色的外形。
3: 哦，我看到它的正脸了，特别可爱。它有两个白色的很粗的那个眉毛，是吧？我没有看错吧？哇，好可爱！我刚才看到它那个头型也很可爱，跟它的那个眉毛很像，也是这样扬起的那个感觉。
2: 中国的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拍摄时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及其生物廊道内共栖息有20群51只。在自然公园内生活着4只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因为科研团队已经对这里的长臂猿持续追踪研究了10多年时间，这些长臂猿已经适应了人类在周边活动。
4: 家里除了一个这个女主人阿珍以外，还有一个他男主人他跟男主人叫背头，
3: 这个名字也挺可爱的。
4: 男主人的话是全身是黑色的，也是有两条白色的那个
3: 眉毛。那这个阿珍和背头有没有宝宝呀？
4: 有一个宝宝，叫小米粒。
3: 哦，好可爱的名字。现在阿珍在这儿，背头和小米粒会在这个附近吗？
4: 会在，可能会在那个前面。
3: 那您带我们去找找吧，
4: 行，
3: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们。
4: 走。
2: 摄制组所在的位置属于保护区的自然公园区域，这里植被茂盛，翘斗科、樟科、杜英科的树木高达20-30米，是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理想的栖息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在采食的过程中活动范围比较大，由于山高林密，很难发现它们活动的踪迹。摄制组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寻找，终于发现了男主人背头的身影。这只雄性长臂猿是阿珍的配偶，因为它的头部略扁，毛发比较长，并且披向后方，所以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给它起名背头。雄性的成年长臂猿毛发呈黑色，体长大约为60厘米至90厘米，体重一般在6公斤至9公斤左右。它的前肢明显长于后肢，便于它在林冠层间攀爬跳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全球性濒危物种，主要生活在中国和缅甸的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中，是典型的树栖性灵长类。
3: 您看看，是小米粒和
4: 是小米粒。
3: 哦，看到了，它现在在那个树枝上蹲着，然后好像在往我这边看。
2: 费汉兰介绍说，因为拍摄时小米粒还没有成年，还不能从外部特征去判断它的性别。长臂猿出生幼崽的体毛为乳白色，6个月后变为灰黑色，8岁到10岁时性成熟，雄性皮毛也由灰色渐变成灰白、灰黄或者棕褐色。
3: 现在长臂猿在我 我们的正头顶。

0: 然后现在是合唱是吧？
1: 对，合唱。
0: 他们的声音是呜呼呜呼这样的这种声音。
2: 高黎贡白眉城里园通常七八天才会鸣叫一次，没想到摄制组在来到高黎贡山的第二天就幸运地记录到了这些森林精灵的歌唱。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结构是一夫一妻制，通常都是间隔四年左右才会有小长臂猿出生，他们的寿命大约是20年至30年左右。虽然背头和阿珍现在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他们的感情依旧十分牢固。科研团队曾发现有一只雌性的长臂猿想加入他们的家庭，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功。
0: 也就是那只孤猿是想和背头做夫妻的，背头拒绝了。
3: 对，
0: 是吗？他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拒绝？
3: 驱赶，
0: 驱赶他。
3: 对，驱赶他。
2: 由于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3只到5只，以小群体的方式生活，而且他们的领地意识很强，所以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这只孤单的雌性长臂猿始终只能活动在背头和阿珍的家庭附近。
0: 这是谁？这是
3: 他的背头。哦，
0: 嗯，这个是阿珍是吗？
3: 对，阿珍正在背头正在给阿珍理毛。嗯，
0: 我们摄像老师记录下了一个特别温馨的画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背头在给阿珍理毛，然后他旁边小米粒、
3: 小米粒也在给阿珍理毛。嗯，从这个理毛层面上来可以看出那个。这个雌性的地位要高于这个雄性。
0: 现在这个小米粒呢是在给托起了妈妈的脸。
3: 对对，你看很温馨，
0: 这样托着她的下巴，然后来理她这个眉毛这个位置上的。
3: 对对，
0: 有的时候阿珍啊也会爱抚一下小米粒，还是能看出来这个母性关怀的是吧？
3: 对对，
0: 妈妈还是疼孩子的。对她的保护是不仅是保护这个物种，对于高黎贡山的环境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3: 有很大的意义的。这个天蚕臂猿就是所谓的蚕臂猿，也是这个是一个高黎贡山的一个旗舰物种，通过保护天蚕臂猿可以保护更多的那个栖息在一起的其他野生动物，包括植物。
0: 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像天蚕臂猿这么可爱的动物能够在我们生活这些美丽的丛林里面生活得很好，世世代代的繁衍下去。
2: 行走茂密葱郁的高黎贡山中，我们看到这里生活着众多富有生命力的野生动植物，它们为这片大森林带来勃勃生机与无限活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2: 我们出发，
3: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1: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4: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1: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

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寻音乐队来到浦河县大槽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带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

在海思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呼斯塔草原，顶尖专家齐聚考古发掘现场，山间谷地有了重大的考古发现。大型军事设施拱卫着谷地上的城池，祭祀坑里的人惨遭肢解，精美的青铜短剑相伴其间。石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石垒的宫殿，壮阔的城垣，近4000年前的宫殿是何人所建？古城隐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眼前的山叫黑山头，虽说仅有20多层楼高，但山势陡峭，碎石遍布，

0: 撑在岩石上的雨布容不下所有的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山上冰雹如注，山下却是艳阳高照。仍旧是毫无先兆，冰雹忽然就没了，头顶上的乌云也散开了。这是一处考古工地，考古工地所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呼斯塔草原。呼斯塔，蒙古语的意思是有白桦林的地方，白桦林早已化作了历史的记忆，恰如山上山下大片的古遗址。
1: 黑山头的这个位置到那个小欧撒那个山顶那个直线距离是4公里，它的那个东西的跨度呢也有3公里，就是12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居住址的发现。
0: 12平方千米，这在考古发掘来说堪称大工地。大工地的文化所属，距今约3900至36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大工地的领队贾孝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大工地的发掘项目，古地小呼斯塔山，以及眼前的黑山头上的古遗址。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山腰平地，周围尽是嶙峋的乱石，石垒的墙基，这里原本住有房舍，呈品字形的3间房子。山上无水，粮食也得从山下扛上来。近4000年前，古人为什么要在这里搭建房子呢？剔除泥土，露出了动物骨头。
2: 这应该是一点，是吧？
3: 脑袋那个脑门这块已经出来了。先把这个周围这点土清掉，清到这个差不多到它的平面了，再用刷子和那个竹签慢慢剔。
4: 这等于才把这个脑门出来了。就是这面还
5: 可
4: 以往下，没事没
0: 事。马的头骨，石垒的龛座围着马头，马被住在这里的人当做了守护神。
4: 这就到底了，啊，这土你看不一样是，啊，这是底上的土。
0: 吃饭的时间到了，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在这里做发掘，中午回不了驻地，干馕就酸奶，考古队一成不变的午餐。古人在险峻的黑山头半山腰搭建石屋，用意何在？吃过午饭，老贾带着几个考古队员再往上爬。站得高，看得明，或许登上山顶可以查出究竟。
6: 哎，这好像是岩画。
7: 不过它大体已经
8: 轮廓已经出来了，
7: 出来了，大体已经出来了，
8: 这应该是个角。
0: 西域常见的大角羊，
9: 这是那个
0: 角。老贾也有了新的发现，
9: 这是羊角，神。

0: 前腿后腿，
1: 又是大脚羊，
0: 头部的位置。这种大脚羊在整个博尔塔拉河流域，在温泉县的几处岩画当中，
2: 这大概
0: 应该是数量最多的。
1: 这间屋子的发掘还未完结，另一间房屋基址里也发现了马的头骨。
3: 我不敢靠近。
4: 我们现在清理这个是一个马头，到底是不是驯化，还要进一步鉴定。这是现在这是南边吗？
5: 啊，
4: 那北边南北刚好是个排列型的两个马头。
1: 黑山头上出土的马骨，需要借助仪器才能判定是野马还是被驯化了的马。不过，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中亚大草原上的古人便已经掌握了驯马术。后来，驯马术传到了中原。骑在马背上，两条腿的跋涉变作了四条腿的奔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更为便捷频繁了。事实上，倚仗着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交流早已有之。
6: 早期的这个文化交流贸易通道，我个人跟它叫丝绸之路的史前基础，就是正是因为在很早以前有这么一条贸易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存在，这个丝绸之路才真正的形成。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史前基础，凭空不会出现一个丝绸之路的。
1: 考古工地北边，大山的后边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南边山口引线着的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所在地，夹在东西走向的两山之间的谷地，冬不冷，夏不热，这里既是宜居之地，又是东西往来的极佳通道。自黑山头下来，在回驻地的路上，考古队员下车取水。溪流来自雪山，考古队日常的饮用水都是从这里灌取的。
7: 不是我，路面塌了。
8: 啊，
4: 你是吧？
9: 挖个大坑。
7: 可怜我的车。
4: 就是这车太苦了，
9: 没一个大坑。
1: 前些天下雨引发的洪水，将桥洞冲得仅剩下了一层薄薄的路面。
7: 这从这儿开始裂的吗？
10: 这底下都空完了，
11: 这都已经透亮了。
12: 哎呀，这都不行了，这儿也不能压了。
9: 哎，这个待会过摩托车人都会，你把它直接压翻，把它弄塌。他们不知道，
11: 你把路都拦住，他肯定要下来。
12: 他直接就走，
9: 他直接走。对，
10: 这路已经不行了。
9: 这会儿又
11: 这边，这边还是
10: 这恐怕也不行了。
7: 浩方，拿石头沿着路摆上吧。
1: 为了后边的车辆不再遇到险情，考古队员在路面放置了拦路的石块。下的天山，早晨8点，太阳才懒洋洋地爬出地平线。考古队的临时驻地将房子架起来，为的是防风。考古队长贾孝兵亲自下厨。22人的考古队，队员大都是来自在校大学生。小呼斯塔山，
6: 然后这个是一道墙，这块呢就出现了个三道墙。正常的

0: 应该是一道墙有一个外立面，有个内立面嘛。这个第三道怀疑是后期为了加固这道墙，它里边又垒了一层。这个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这个前面这道墙，这个大概是150米。实际你在下边看这个山包，这个小胡子打山好像是一个馒头状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西北东南向的一个长条的一个山脊，两边是陡坡，前面就只有这一面是个缓坡，它可能是为了防御方便还是怎么，就只在这缓坡上哎拉了一道墙，一道防护墙，两边就是利用那个自然的陡坡，就自然的形成防御。
1: 石垒的边墙匍匐于山脊，
0: 在这个小胡子打的山顶上，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沿着这个小胡子打河下边就是这个一览无余的博尔塔拉河那个大河谷，是平原。现在的农业都集中在博尔塔拉河的南北两岸，如果有这个大规模的入侵，它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所以这个位置特别险要。
1: 防射机制，石墙，防射，这里有可能也是哨卡。与小呼斯塔山比邻的山丘，
0: 那黑山头是对面
2: 那儿那个。
0: 实际这三个山头互相之间正好是个三角形，有个呼应。
1: 建筑机制，三市连通，两山比邻。小呼斯塔山那边一旦出现险情，住在这里的军士很快便能过去支援。站在这里向北望去，黑山头蛰伏在大山脚下，像是个小土堆。北边黑山头，南边小呼斯塔山，两座山遥相呼应，拱卫着谷地。谷地里有什么值得兴师动众构筑哨卡严密护卫呢？
0: 这两个会关系很近。从这个地表看呢，这外边是个木框，是这个石围嘛，里边这一小圈往往就是木室。
1: 山丘的顶上木廓清晰，这些人死后为什么要挤在一起？大墓边长9米乘9米，这么大的墓在西天山早期墓葬来说是不多见的。
0: 这座墓葬从这个形制来看，我们叫它这个石板墓或者叫这石围墓，年代是属于安德鲁诺文化的，就是博尔塔拉河流域的青铜时代早期的这个墓葬。现在地表看到的这些呢，就是石围不完整了，这可能有后期的这个破坏和扰乱。应该是这个四面石板围得严严的，中间呢会有一个1到2个吧，这个墓室，是墓主人这个下葬的这个地方。
1: 竖着栽到地里的石板，地表上将近1米，下边估计不会少于30厘米。每块石板的重量不少于2吨。脚下的这座山梁没有石块，石板是从对面的大山上拉过来的。修建这么大的墓葬绝非易事，与旁边的小型墓葬比起来，埋在这里的应该是一位贵族。既为贵族，这说明近4000年前生活在天山下的族群或许已经迈入了全新的社会形态。胡斯塔遗址，北边黑山头，山腰处修建着哨卡，堪素码头记述着往日的艰辛。南边小胡斯塔山，房舍依附着石墙，军事设施边上的墓葬有着明显的差异。地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段，胡斯塔见证了早期丝路上文化交流的繁盛。

0: 在小呼斯塔山和黑山头上筑垒哨卡，死后葬身于此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一点，在距离呼斯塔不远的另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已经见到了分晓。阿敦乔鲁考古工地，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石头盖板、石头棺壁、石头底板，陶罐是死者到另一个世界的唯一家当，侧身屈肢，典型的西域葬式。
1: 它头骨特征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但是它牙齿又有铲形门齿，这种铲形门齿是东亚人的一个特征，那应该说是一个混血，就是很早就存在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于人种交流的这种通婚的这种情况存在。
0: 阿敦乔鲁墓葬与小呼斯塔山黑山头上的建筑均属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
1: 安德罗诺文化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主要分布在这个中亚，还有这个前苏联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在中国境内呢，主要就是新疆地区，包括咱们亳州地区、塔城地区，这个伊犁地区，在这个塔什库尔干也有零星的发现，主要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年代呢，就差不多就是这个3900年到3600年这样的一个年代范围。
0: 近4000年前，生活在西天山大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人死后垒石为墓。那么，生前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山间谷地，考古发掘的中心区。昨晚的一场雨，将已经发掘出来的居住面冲得面目全非。贾笑斌吩咐考古队员全力去除淤泥。安排过了工作，老贾回到了驻地。角柄青铜锥、角柄青铜短剑、手柄光滑，可以断定两件器物都曾被长时间使用过，做工老道，堪称精湛。
1: 他对我们了解整个天山以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会非常有帮助，而且不仅如此，会因为这个地方是处在这个亚欧大陆的一个通道上，会了解怎么样这些早期青铜文化和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通过河西走廊建立一些关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生活在西域的古人先于中原掌握了青铜的冶炼，而这一技能的东传助推了多元的华夏文明的形成。查看完两件青铜器，老贾又回到了考古工地。出土青铜短剑的地方已经被去除了淤泥，垒石中间散乱着人的骸骨。
2: 至于人骨呢，现在来看，就是它出土的状况来看呢，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骨骼都不在正常的解剖学位置上。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存在肢解的这种行为。那么肢解呢，就有可能，比如说是战俘，比如可能是，比如说类似于奴隶那样的东西，哎，他把它肢解了，埋在这儿，可能当做一种奠基，一种祭祀。
0: 周边环绕着房舍，这里是个祭祀坑，杀了他，为的是给房子奠基。时代与这里大致相当的，地处中原腹地的商王朝，修建内宫大殿的时候，也会将人身埋在殿前。两地的做法或许同属一种理念。

以出土的位置看，青铜短剑似乎应该为死者所有，但是不是有人抢了短剑并且肢解了剑的主人呢？贾孝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电击新屋，杀生弑神，那么祭祀坑与新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清理干净。已经到了中午下班的时间，贾孝兵吩咐留下几个人加班清理淤泥，大队人马先回去吃饭。吃过午饭，老贾迫不及待地返回工地。中午轮班的考古队员已经将祭祀坑周边房基里的淤泥清理干净。祭祀坑呈封闭的圆形，祭祀坑与旁边的房子有着怎样的关联？借助航拍器，祭祀坑位于最大一间房子的西南墙角，显然杀人祭祀是为了这间房子。以基址的规模看，这里是整个遗址的中心建筑。
1: 中心建筑的主体建筑是600平米，而且非常规整。
0: 600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当下的一个半篮球场那么大。中心建筑隐含着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呢？因为遗址的面积太大，贾孝兵决定由外及内探究中心建筑的文化内涵。中心建筑的东边大约1000米处，巨石突兀于草地。
1: 这叫十足印嘛，就像两个脚印这一步，然后迈过去。上面呢还有一个，上面这个呢就是上面一个大窝，底下有几个小窝，就感觉好像一个手掌正好压在这儿，这种感觉。那就是四个面，这儿一个，两个，三个，这还一个，四个。然后这边呢就是，我感觉就是像手印似的。
0: 近4000年前，有人爬上巨石，脚贴足印，手附掌纹，与神沟通。
1: 这一组建筑应该和这个岩画应该是有关的，也许就是在这搞什么祭祀活动，搞什么仪式，修筑这么一个东西。
0: 大型祭祀场应该是配套中心建筑而建的。
1: 它的前面有一个前室，它的西侧有一个西侧室，然后它周围呢还有一道这个院墙把它围绕起来，整个这个院墙围绕的范围就达到了5000平米。
0: 5000平方米，主建筑、前室、侧室、院墙，如此布局恰如皇宫的内宫。倘若当真如此的话，那么主建筑与故宫的太和殿在建筑理念上是不是存在着互通呢？这样的建筑规模，这样的建筑格式，在以往的史前考古发掘中，就新疆来说堪称史无前例。石垒的墓葬簇拥在一起，混血的死者经历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宽阔的大殿，散碎的骨骸，肢解战俘为的是奠基新房。巨石上的手印与脚印，近4000年前有人在这里沟通天地。精美的青铜短剑显现着早期金属冶炼的印记。难得风和日丽，是个好天。身为领队，事无巨细，贾孝兵凡事都得想到、说到、做到。
2: 这是一个什么呀？
1: 冲冲冲冲来，扫一扫。
2: 土，不是什么？加工过，磨过，是土器。这残的很厉害了，这块我们感觉是加工的。

0: 这个农村可以做侧年。
1: 室内燃火，取暖还是做饭？巨大的建筑群意味着住着很多人，填饱肚子是确保常住这里的前提。这是什么？
2: 这好像是那个木团上弹下来的。

0: 磨石磨刀的东西。
1: 按照惯例，为文物做出土地点定位。
2: 水平啊，
1: 实际上，在对这片遗址的发掘中，此类器物曾多有出土。磨盘被用作研磨植物种子，大山、草原、野生的植物种子，难说能足量供给大量人口所需。考古发现，早在近4000年前，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便已经开始了粮食的种植。
3: 呼斯塔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有草原，有河流，那么这种状态下就恐怕适合两种生业方式的并存。比方说它山前地带的河流两岸它可以播种，草原地带可以放牧，而且有水源可以满足供应，这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必然条件。
1: 近4000年前，农牧并存的经济形势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为营造大规模的建筑并以呼斯塔为中心实现自己的政治宏图具备了物质保障。
2: 接够了，没有充了，就这个，帮个啥，然后呢？
1: 新的一天，发掘照旧。
2: 我记得好像有，
4: 这有可能是下一层的，就是把这个木接走之后，它应该是木底以下的东西
2: 啊，
4: 知道吧？看这个来说，它木底应该是黑土的。知道吧？
2: 对，
4: 这黑土清完了，这不是灰土刚露出来吗？
2: 啊，对，
4: 这是下一层的东西，不是墓里的东西。
2: 啊，
4: 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墓照完相搬走之后，
2: 啊，
4: 再做下一层的时候再动它就行。嗯，这锥子，这个跟那个安全垄出那个是好像差不多。
2: 啊，
4: 一头是尖儿，一头是个小刃儿。
2: 啊，对，
4: 两好像两用的那种感觉。
2: 嗯，
4: 就把这照相弄走之后。
1: 地处丝路中段的呼斯塔，既便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又便于东方文化的滋养，这使得呼斯塔具备了构建天山南北政治文化中心的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
5: 从这个分级的这个聚落分级的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的时候肯定会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它是应该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个结构了，但是，至于它是不是能成为国家或者是一个王权，那我们要慢慢的做工作来去分析，但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发掘还在继续。西天山的夏天，白天的温度不是很高，但强烈的紫外线会灼伤皮肤，全副武装是女考古队员的必备。这个轮状的石器引起了贾校兵的极大兴趣。
5: 这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大胆做一个推测。有些学者传给我一些这个中亚的一些资料，和那个马车模型上的那个轮子特别像，但是是不是我们还要需要进一步发掘来证明呢？那如果是的话，马车也是这个随着马的这个传播从西往东传到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别重要。

0: 到的一个例证。
1: 实际上，借助西域大通道，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领青铜冶炼、畜马术、车的使用、作物的种植等等，早已完成了时空上的交融。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西域大通道就已经被东来西去的人们踏足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精神与物质基础。胡斯塔建筑群是一座功能齐全的古城。令考古人员费解的是，作为曾经的权力中心，遗迹清晰，遗物却少有出土。
2: 胡斯塔保存的比较完整，石构建筑也非常的精美，包括后来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陶器、石器，应该说也基本上可以大致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但是量很少，遗址当中东西也很少。那么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些人是有计划的、有安排的撤离了。
1: 胡斯塔是一块宝地，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整体搬迁？迁到哪儿去了呢？发掘的深入反而连锁出了诸多疑问。胡斯塔考古工地是个大工程，何时能将疑问一一破解？对此贾笑兵也拿不准。考古就是这样，因为拿不准，所以充斥着挑战，充满了乐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在福建东山岛，每年清明有着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人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老书记古文昌的感激与怀念。1950年，古文昌任中共东山县第一区工委书记。那时的东山岛风沙肆虐，常年强劲的海风吹得岛上光秃秃的，连成片的树木都看不到，森林覆盖率仅为0.12%。为了彻底解决风沙灾害，古文昌带领一帮人走遍全县400多座山头、30000多亩沙滩，连续3年引进了10几种树种，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就在古文昌和同事们一筹莫展之际，转机出现了。有人在沙丘旁发现了3株木麻黄，大家看到了希望。1958年春天，在古文昌的带领下，人们一口气种下了20万株木麻黄。可幼苗刚种上没几天，就遭遇了持续一整月的倒春寒。在凛冽的北风中，20万株树苗只有9株扛过寒风活了下来。
2: 我含着眼泪向他汇报，我要都死了，就剩下这9株，我就带他去一个一个个去看。看完以后的话，跟我说：“你不要失去信心，能有9株，就有9000株，就有90000株。”
1: 9株弱小的树苗，在当年就是9颗小小的火种，驱走了寒风，跳动在人们的心头。那年冬天，海岛再次全体发动起来，数万人参加了植树造林誓师大会。
2: 共书记在会上号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出，我们要向风沙算账，不知

0: 让婚纱把我埋掉，台下很多人感动得流了泪。
1: 在极度缺水的海岛，雨水是保证树苗成活的关键。从誓师大会那天开始，只要一下雨，人们急忙赶到沙滩，在泥泞的沙土上种下一颗颗预示着希望的木麻黄。
0: 每一次来造林啊，一身泥水，一身泥巴，一身汗水，顾书记他冲在前面，自己带着锄头来干。
1: 从1950年到1964年，14年间，古文昌带着人们种下了8万多亩树苗。石山披上了新绿，荒滩长出了新苗。东山人代代接力，在海岸线上筑起了绿色的生命之墙。一座风沙肆虐的荒岛，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绿洲。1981年，古文昌在漳州离世。按照他的遗愿，骨灰安葬在了东山岛。今天的东山岛绿化率高达94%，郁郁葱葱的海岛变成了旅游胜地。为了纪念老书记，东山岛上也就有了清明节，先祭古公，后拜祖宗的风俗。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2: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1: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3: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遂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1: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3: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

0: 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要说出自己平时说不出来的那些肉麻的那些话，要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叶婶看。他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会打动叶婶。
1: 说这杯酒敬你。
2: 叔，你
3: 婶儿，我今天说的这些都是我心里话，就是你现在愿意打我，愿意骂我，随你高兴。如果你要是还不答应我个月亮的话，那我真的只能带着月亮私奔了。
4: 哎呀，你真喝多了。
3: 不是，我认真的，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就是我一定要把月亮从你们家取走，就都在酒里。
5: 不，你赶紧说两句吧，要不然孩子真喝了，你
3: 得喝，得喝，
5: 要不然
4: 别喝了。放下，你听我说，我从来就没说过你对月亮不珍惜。
2: 对，
4: 我从来也不计较你以前干过的那些事儿。
2: 是，
4: 我也没有在说你，不是你。不是你老打什么岔呀？喝多了别说。
6: 对对对，爸，再喝一个。
4: 别打岔，
7: 别打岔。
4: 这说哪儿了？
7: 慢慢想，
2: 不着急。
4: 青浩，我跟你说实话啊，你刚才说的那些，私奔呐，讨饭呐，
7: 妈的胡说八道，你别听他。
4: 闭嘴。
7: 你要去，
6: 听你妈的。
4: 你也要去。
7: 是。

0: 没让人把话说完。
1: 啊，是，接着说。
0: 哎，说哪儿了？
1: 再想想，不着急。
2: 私奔。
3: 这人和人之间，还是得真诚，只有真诚才是最好的必杀技。所以说，青蒿对月亮什么样，你们不相信吗？你们自己儿子，你们自己不相信吗？
4: 我们相信，我们都相信呢。
3: 这不就完了吗？在等着青蒿胜利归来的好消息啊！
5: 必须成功，
6: 必须成功，
7: 青蒿成功，
8: 成功。
0: 青蒿，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些啊，不会打你，
1: 是，
0: 也不会骂你，
1: 对，
0: 我高兴。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故意让我喝酒。
1: 对，
2: 妈，那我们
0: 我晓得是你。嗯，知儿莫如母。我喝，我就是想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妈。哎，月亮，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妈最心疼。我知道。

0: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高兴的事儿。
1: 婶儿，我问一下，我今天这关我是不是过了呀？
0: 我呀，就把月亮交给你，交给你。口袋懵懂，温柔洒进整片夜空。你要对月亮不好。

0: 不是婶儿，那你要这样也没那么吓人，那么考验的呀。那不然我这几天我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害怕，我害怕月亮，我再也追不回来了，给我吓的。我今天胡来，我喝酒喝到现在，我一口饭都没吃，因为我吓死了。 我好歹小的时候也是在你们家长大的嘛，那不能，
1: 好了，
0: 不能，
1: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你不能，好了，来来来，弄点吃的，赶紧弄点吃的，来来。

0: 我当年这一昏头，月亮给我搞没了，我怎么办呀？
1: 月亮是你的，
0: 那我着急，我也是月亮的。
2: 啊！哎呦呦呦呦！

0: 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村集体经济分红的日子了。村委会对大家一年以来的辛勤劳作表示感谢。对各个村集体入股企业的努力表示感谢，同时也为大家能够共同享受村集体的股份红利表示高兴。
1: 高兴。
2: 这个集体经济啊，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啊。
3: 看见了，看见了。
2: 今年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悬崖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项目都已经实打实的落地发展了。希望呢，来年大家继续携手并进，共创更美好的明天。

0: 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分钱啊？
1: 这公园才刚刚升级完毕，几个大股东商量过了，只要一盈利就给村里入股的村民们分红。
2: 太好了，最好是天天有钱分，天天有红分。
1: 那你呢？你这个大主播什么时候让我们入个股分个红啊？
2: 不是，我不是在给村里人现在带着货，在帮村里人在赚着钱吗？再说了，我那是互联网经济模式，和你们这种传统的经济模式不一样
1: 啊。就为了不分红，连经济模式的差异都说出来了。
0: 对呀、啊，这是新词儿，你看，哎，上次没白骗，好，学了不少。
1: 是啊，
2: 我这自己好好学的，好吧，我这真是赔本赚吆喝，给村里人出多少力、啊？
3: 我看出来了，赔了好多。哎呦，这赔的。赔的太多了，哎呀呀！
2: 我是又胖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2: 凤斌，他们说我肚子比你还大。
4: 以后会越来越好。
5: 何叔，从你当主任的时候，咱就开始分红了，这分的越来越多，有您功劳。哎
6: 呦，那时候他给大家分的呀，都有什么10块、20块的，
7: 那也很好了。
4: 我那时候就是给大家鼓鼓劲儿、加加油，哪能跟现在比、啊？
8: 现在村里跟之前不一样了，肯定越分越多。嗯，大哥啊，我们秀场是不是也要分？
6: 对呀，马上就分。
4: 哎呀，好，好，好，咱们村子以后都得靠你们年轻人，加油啊！
6: 好。

0: 这是我们悬崖村的养牛大户游江河，我都亲切的叫他老游哥。大家可以看到老游哥身后的这些牛，这是他自己家的牛，现在耳朵上都已经戴上了那个小标标，这是由绿远集团为我们提供的智能养殖的这个耳标，它可以实时监测牛的各项数据，比如说它的体温呐、健康程度，还有它的定位，比如说走丢了什么的，我们就通过手机特别好找，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叔
2: 啊，啊，
1: 你看这无人机多好啊，你好好学学，你学好了地理不就省事儿了吗？啊，
2: 算了吧，还是你们年轻人学吧，只要你们学好了就行。
3: 爸，您学一学吧，您自己说的嘛，活到老学到老啊。
2: 不是，你现在看看这庄稼啊，浇水施肥除草，你不是手机一点不就行了吗？嗯，再加上这无人机，我还学什么？我这学学好好带孙子吧。行了，你们弄吧。
3: 行，
1: 好嘞。
3: 小勇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建成农产品溯源体系，再等他们搞好那个实时监控画面系统，可能说这些你也不太明白，反正就是一句话啊，我们是越来越方便了，到时候啊，王鹏可以足不出户就坐在民宿的大堂里，拿着手机直接监控这个红高粱的情况。
0: 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啊，然后大家记得我们明天还会在同一时间继续。好，那朋友们，我们到时候再见啊，拜拜拜拜。
4: 吴主播下播了。哎呦，
0: 你是说周哥有事儿啊？
4: 你之前不是给村里的绣娘做过刺绣直播课吗？
0: 是，直播的时候我也录屏了，现在也剪完了，也配上字幕，正准备给凤碧他们送过去。

0: 是这样的，市里呢希望你啊去培训一下想要直播的农户，帮他们把手里的新农具用活起来，变为新农活，像你一样成为新农人。
1: 让我去培训？
0: 对啊。嗯，怎么了？你没信心啊？你可是我们市里的十大新农人之一啊，你在外面系统学习过，不仅有这个理论基础，还有实战经验，网上粉丝也多，那么红，是不是？
1: 这倒是。
0: 还有你这个直播间，那可是咱们市里打造的标杆啊。
1: 那是蜘蛛您扶持的好啊。
0: 是你自己争气。哎，艾草，真说不定以后你还有机会去省里讲课啊。
2: 咋就磨叽呢？一句话，你行还是不行？
1: 我行。
0: 不行也得行。
1: 不行也得行啊。
2: 是。
0: 那这样，周吉，你安排一下，让艾草啊先给村里的人上堂课。
2: 好。
1: 刚才不是说市里吗？怎么现在又成村里了？
2: 你以前给人上过课吗？
1: 不是，那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我见过别人上课呀。
0: 艾草，我跟你说，这个上课呀还有听课那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要先实践一下。
1: 蜘蛛说的有道理。对，也正好让村里人帮帮我，看看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主要是吧，你在村里给大家上课，大家都是熟人，你要是说错了呢，大家笑笑就过去了，你不用有太大压力。
1: 还是支书这想的周到，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准备，绝对不会掉链子。
0: 行，我们的悬崖村第一人，加油。
1: 行，一定不给村里掉链子。
3: 轩宇老师咋个了？还带着行李呢。
4: 哎，轩宇老师，你咋个了？
5: 完了，
3: 要走
6: 啊！小弟，我要回杭州了。
5: 完了，
3: 回家
4: 不知道。
6: 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我家里人说要见一下未来的家里人。主要是我奶奶想见一下未来的孙媳妇。
4: 哎呦，我跟你说，轩宇老师，我们苗家的女儿可没有那么容易娶到手的，是不是得有所表示呀？
7: 可不容易，
4: 对吧？
7: 抱一个，抱一个。

0: 真的太累了，我感觉我浑身上下都不是自己的了。
1: 我觉得我的嗓子好像要冒烟了。哎，我走了一路，播了一路，我真的是，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看东西好像有点重影啊？
2: 哎，谁不是呢？这民宿扩大了，就交给我一个人。哎呀，忙死我了！不光是民宿，还有高粱地呢，农业升级了。哎呀，现在我回家那亲子时间全没了。哎，
0: 我原以为啊，这个攀岩公园大升级完了以后，我能歇一阵儿。谁知道游客越来越多，那比以前还要忙。
1: 是啊，都以为步入正轨以后能轻松一点，现在倒好，我连陪凤碧的时间都没有了。哎呀，痛并快乐着吧，兄弟们。
2: 对，痛并快乐着。虽然痛苦，但是呢，看着大家越来越好，这村里也越来越好。哎，兄弟们，值了。

0: 值了。
1: 我们家月亮是这么说的。
2: 嗯，
1: 这难走的路啊，都是上坡路；难开的船都是迎风船。
0: 月亮这格局
1: 不行，我过一阵儿想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
0: 啊？不干了？
1: 不干了。我要回家跟我们家月亮好好过日子。
2: 你过啥好日子？你俩连个证儿都没有。
0: 别说证儿了，人家月亮同不同意你还不一定。
1: 不是，怎么不同意？怎么就不同意了？你爸妈现在都不拦着了，那你问过他了吗？
0: 什么叫问呢？人家这叫求婚，是一件很正式的事情，好吗？你个大直男，
2: 你个丫头。那你想过跟我妹求婚没有？
1: 那我肯定想过啊，我就是太忙了，还来不及嘛。
2: 咋太忙了？我就月亮这么一个妹妹啊，如果你连求婚都求不明白，你小心你脑壳。
0: 嗯，
1: 我怎么就求不明白？我很认真的，你知道我在手机里面写了多少求婚词儿？你这一篇篇的，你看看。
0: 你光写没有？你这样，你念给我俩听听，我俩帮你把把关，看看能不能打动月亮。念念。
2: 对，你念一下。
1: 说我凭什么给你们俩念啊？
0: 不是，我们能帮你参谋啊。
2: 对呀、啊。我是月亮的亲哥哥，这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就是我，我能帮你参谋啊。啊，
1: 不行，对你们俩我念不出来。
0: 还有马清豪啊，你对着我俩念不出来，我把话今天就放在这儿啊，你到时候你就这个态度，你就对着月亮你也念不出来，我还不了解你，平时小嘴挺能说的啊，叭叭叭叭叭叭叭的，一到关键时候准是掉链子，你到时候看月亮瞧不瞧你脑壳你就完了，我还不了解你，废物一个。
2: 关键时刻你还真不一定。
1: 那我就象征性的给你们俩念一遍。
0: 你不能光念，你得像我直播一样，你要有一个对象。你这样，你就拿我现在当月亮，你就假装你们现在是在求婚，进行一个彩排，行吗？你就拿我当月亮。
1: 大哥，我想吐。
0: 王清浩，这可是你俩的终身大事啊！我为了你，我豁出去了啊！只要你不吐我脸上，怎么都行。来，
1: 你站起来，站起来，往后退两步。彩排一遍哈，
0: 嗯哼，
1: 我想吐，你把脸转过去呗。
0: 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干什么？哎，你干嘛？
1: 别动！
2: 哎，干什么？
0: 有那么丑吗？
1: 月亮，亲爱的月亮，我想和你日日夜夜，岁岁年年，朝朝暮暮。
0: 不是，你加这么多叠词干什么呀？假装什么文人呀？
2: 对呀、啊、怎么听着像歌词儿呢？网上搜的吧。
0: 马江，我给你出个主意，我是求过婚的人啊，你把你这些准备的全都扔掉，不要再照着念了，你就假装现在对面就是月亮，你打心底里你想跟月亮说什么，你把你自己最想说的话你对他说，这周围没有别人，最想说什么
2: 就俩字儿，真诚啊。
0: 我给你30秒，你沉淀一下。
1: 我不是，我试试，我试试。盖上。
3: 盖上了。
1: 说自己想说的啊，
0: 对。
1: 嗯，月亮，我想你。我在忙碌之余，脑子里边全是你。我对你的爱好像已经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看见你高兴的时候呢，我就开心；看见你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心疼。你的情绪好像一直在牵动着我的频率。很感谢你能再一次给我机会，让我回到你身边。

所以，我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分开。我从未如此的期盼过，从未如此的期望过。月亮，嫁给我，好不好？无论未来的日子遇到。 什么样的困难和坎坷，我都会陪着你，守着你，赖着你，爱着你，疼惜你。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嫁给我，好不好？

0: 不是，点头啊，行不行啊？
1: 啊，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2: 过了。调调，嗯，
0: 说你呢，行不行啊？
3: 心疼他俩，想他俩才会心疼。
0: 就是挺管用，是不是？
4: 你跑！老给他多意思啊！
5: 看吧，老刘说不带孙子孙女来，非要带，这不全给霸占了？
4: 不是，他不光是霸占，还不让我过去呢。
5: 你就让他过足瘾吧，你说玩挺高兴的。
6: 这不是挺好的吗？咱们省心了呀，不用带了。
4: 来吧，你这话说对了，以后咱一大早就把孩子送过来，晚上再让他们送回去。
0: 爸，他要不给咱送回来咋办呢？
4: 就不送回来，我们全家过来吃饭，还省得做呢，对不对？
0: 这好，
6: 没事了。
5: 特别喜欢吃老妈叔做的菜，点
6: 就这么定了，
4: 就那样。
7: 你跑，
4: 少给他们俩高兴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
7: 这边跑，往这儿跑，你瞧我，现在是我孙子，来，
5: 行，他孙子。

0: 月亮，你快过来看看，你桌底下落了一个什么东西。
1: 你快，我也不敢碰它。
0: 你咋把我桌子给挪了？
1: 这不打扫吗？
0: 不，什么呀？
1: 不是，不对，你站这儿来，站这儿来。
0: 我愿意。 戒指呢？

0: 带上呀。
1: 真好看，你
2: 眨着眼静静等待，
1: 比戒指好。
2: 踮起脚尖，
1: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呀？
2: 轻轻触碰，
3: 是你怎么这就同意了呢？那我该说点啥呀？没有人教过我这个事，我该怎么办？那电影里面他也不是这么演呢。

0: 我就每天想到一句写一句，想到一句写一句，我写了好久呢。谁知道你给我来了一句我愿意，我就不知道该说啥了。
1: 不晓得你的意思，被哪样要那么老套呢？
0: 老套是老套，那你太新颖了。
1: 说再多的甜言蜜语都不如踏实的把日子过好了。
0: 嗯，我日子重要。
1: 哎，你不是说月亮圆一点好看吗？
0: 我试过了，我绣圆的时候我妈说弄得像跟大饼一样我就赶紧给她改了。
1: 给我看看，疼吗？
0: 不疼。等你有空的时候你教教我描绣，下回给你绣东西的时候就不会扎成这样。你是仙影之外斑斓
1: 的苍穹，真好看。
0: 上面有太阳、月亮、山、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感恩。说真的，我现在就挺感恩悬崖村这片土地的，没有这个地方呢，就没有我现在的生活。也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把你给追回来。
1: 也要谢谢你自己啊，你这次回来，给悬崖村带来了太多的改变。要不是你的坚持，悬崖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值了，这一句话什么都值。
1: 那我们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想好了吗？
0: 我都想好了，过一阵儿我准备把攀岩公园的工作给辞了。啊？我去陪着你啊，去绣坊，去学校，每天接你上下班，天天跟在你身后，咱们月亮总监不也得有个助理吗？还有啊，就是村里边的那些分红呢，我打算给他投资一个亲子乐园。你跟我的亲子乐园。
1: 闭嘴，安静一分钟。
0: 低不了，得头上。也算亲着了。

0: 来来来来来，爷爷帮着吃，
1: 爷爷帮着吃，吴奶奶到了，
2: 哎呦，
0: 哎呦，吴奶奶来了，
2: 吴奶奶，吴奶奶，
1: 哎呦，吴奶奶，吴奶奶，
2: 哎呦，真不容易，您下山来了啊，来来来来来，
3: 坐这儿，
2: 哎，

0: 我说一下啊，为了不影响咱们的分享课，大家把手机都关成静音啊。
1: 好的。
0: 都关好了啊。
2: 哎，关好了，关好了。
0: 那接下来就欢迎我们村的直播达人、电商达人、视频拍摄能手
2: 吴爱。都是村里人，他们都看着我，那好多光屁股一块长大的，他们太了解我了，我就别在他们面前再吹牛了。哎呀，
0: 我告诉你，我这不是吹牛，我这是陈述事实。主要是您现在有很多头衔了嘛，我得介绍清楚。
2: 谢志叔，
0: 行吗？
2: 太行了，志叔。
0: 好吧，艾草是咱们村的自己人，那我们就有请可爱的吴艾草给大家上一堂关于直播还有电商的分享课。
3: 好。
4: 你这肚子越来越大，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3: 还有一周。我现在只要一躺下，他就带我肚子里翻跟头，我晚上根本就睡不好，我还经常做噩梦，梦着我一到产房，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手忙脚乱的。
4: 哎呀，你可千万别太焦虑了。
3: 这能不焦虑吗？我在网上看那些东西，说等到时候可疼可疼。
4: 呀，你少看点那些，多跟我嫂子交流交流，她有经验。
3: 我跟四月交流了，她一直帮着我呢。她跟我说没事儿，不疼，怕我紧张呗。
4: 别胡思乱想了。哎，你那个宜秀的备膳做好没啊？
3: 做好了。我那个待产包艾草也给我准备好了，现在就等着我吧。闪亮灯登场。
4: 你咋个啦？
3: 他等不及了
4: 啊。

0: 我操！哎，你哎呀，你接住我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我开会，手机关静音了。
1: 太傻慧呀！你老婆生了，都送医院了，快点的啊！快走吧，送医院了已经。
2: 快去！
1: 不！
0: 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天哪，太可爱了，又长得像你，以后我们多了一个小绣娘。
3: 曹贼喜欢女儿了。什么什么，六金六两，母女平安，小绣娘很漂亮。
4: 想这么近。
1: 不是，家属可以看一眼吗？
4: 可以。
1: 家属，
5: 看见了。
1: 家属，
5: 看见了。
1: 家属。
3: 叫你呢！哎呀，太可爱了，这个小凤梨，我脸这么漂亮，
1: 小凤梨，幸亏没将挨揍。
3: 妈，
1: 小凤娘。
3: 我也想要，好吧。哎，你俩抓紧啊！嗯，
1: 嫂子都说了抓紧，
3: 我也想要。
1: 烦人，
3: 我也害羞了。
1: 对呀，
3: 走开！
1: 求你了，
3: 我求你了。

0: 以前哪敢想啊！今天是这个样子。是啊，我们以前的老宅就是老木屋，现在全都成了高级民宿。我们大悬崖也成了这么大的攀岩综合体。刚回村的时候确实是不敢想。还有我们刺绣厂。
1: 以前只是个小作坊，现在都去国外走秀了。我一个养牛的，现在变成了电商新农人了。那封闭在家抱着孩子还跟我说：“老公，这要真是个梦的话，我愿意一辈子都不行。”还不相信我。
2: 你说我一个种地的，原来啊要到地里天天浇水，现在呢，我拿着手机在家里。
0: 就可以直接操纵灌溉，真像个梦。<笑>这
3: 不就是百合姐经常说的，有梦追梦，梦想成真。
0: 对啊，你看咱村子里，多少人梦想全都实现了，
4: 多有成就感啊！大家，这就是给扎根在这儿的祖祖辈辈们最好的礼物。

0: 真美啊，我们的悬崖村。我希望它越来越好，一直美下去。
1: 它会的。

0: 来了。
1: 我们仨办一件大事儿，为村子好的大事儿，
2: 高级民宿，
3: 就为了创业，
4: 别让我们随性过着啊！
5: 给年轻人做个榜样，你去哪儿都是最好的苗绣传承人。
6: 我诚恳地邀请你来我们公司做艺术总监。
3: 只要你敢惦记那件事儿，我敲爆你的脑壳。
7: 请关注乌蒙深处

0: 前面停地，我们已发现目标，现在就是往凝城高速方向。
1: 目标是辆红色中型货车，牌照为遮挡。
0: 大家一定在它进入收费站之前拦停它。收到。
1: 收到。

0: 架还有多远？
1: 我追上货车了，目标距离收费站还有15公里，司机小心行车，大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千万不要采取过激行为。
0: 收到。
1: 货车靠什么方向？
0: 货车试图甩掉我们，坚持下手道。
2: 马上停车。

0: 我问你，这些狗你有合法证明吗？
1: 我有。那我动物检疫证明，我是合法的。
2: 假的吗？这绝对是假的，不能轻易乱走。你跑什么？
0: 先不管这个哈，你这些狗从哪儿拿来的？
1: 我从农村那集市上收来的呀。
3: 肯定收养的。
0: 你从农村集市上收这些狗，拉布拉多、国美这些狗啊，哪一个农村的集市上卖狗的人会把这些狗修剪得这么漂亮？
2: 就是呀，就是。
0: 赶紧把狗放了！你今天不把狗放了，我们绝不会让你走的。
1: 不是，你们别吓走我呀！我也是受人家指使偷的狗。
0: 你知道这些狗都是有主人的，他们的狗狗不见了，他们得多着急啊！这狗就是跟他们是家人一样，这等于是他们的孩子呀。
1: 那我也有孩子，我也有孩子，我现在我女儿就在医院躺着呢，
3: 小
1: 现在就需要有钱啊，挣病啊，我现在写2万块钱手术费，你看，张丹。我现在还需要2万块钱呢，我只有把狗卖了，我才有钱，知道吗？
0: 这车狗你卖多少钱？
1: 老板说2万。
0: 我给你3万，以后你别再干这些事了。
4: 董事会已经做出了决定，否决了向天美科技追加投资的同意。
5: 沈总，我希望您能够再争取一下，好吗？我们的前期成果你已经看到了，我相信不出一年，甜蜜科技的教育直播平台一定可以大功告成。如果这个时候资金链断了的话，那一定是前功尽弃啊。宁鑫创投作为甜蜜科技的第二大股东，于情于理不能袖手旁观啊。
4: 刘总，我也很想帮你，可是我左右不了董事会的决定。我们是财务投资，不是战略投资。我们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
5: 我懂。
4: Sorry。对，我得提醒你一句，还有3个月，我们的对赌协议就要到期了。如果届时甜蜜科技的状况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恐怕你会很被动。还有，我听说你们一直在研发一些根本不可能盈利的直播教育平台，有这回事吗？
5: 是有这么回事。我们正在做一个教育互动平台，想把知识通过互联网科技传播到贫困和偏远地区。这是一个公益项目。
4: 做公益要量力而行，做公益也要有能力才行。在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这样花投资人的钱，会有人不高兴的。

0: 回来了，怎么在这儿睡着了？啊，饭都没吃啊？
1: 等你呢吗？自从加入了这么一个组织之后，早出晚归的，弄得比我还忙。
0: 忙点不好吗？忙点充实啊！
1: 我看你啊，现在就是只有狗，没有我了。
0: 有，都有。在我心里，没有狗可以和你比。<笑>
1: 那我排第几啊？
0: 我排第一啊。
1: 我可不要排第一。
0: 你不要排第一，你告诉我你要排第几啊？
2: 我要排唯一一。
0: 好，刘唯一啊，简安没问题啊。
2: 刘
0: 唯一，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你说。
0: 我不是捐助了那个小学吗？你说咱们也从来没去看过。要过两天，你陪我去一趟咱们捐助的那个学校。
2: 哎，是不是甜蜜科技资金遇到困难了？
1: 我的事就不用操心了啊。你就吃好喝好，忙你的好了。

0: 我们一不小心马前失蹄。
1: 马失前蹄。
0: 知道马失前蹄输给了实力，你不要拍照呀，是说现在不拍照严肃点，输给了实力确实不错，但确实不如我们的白云里小区。刘德恩是我们阳光里小区走出去的企业家呀，哎，这德恩被在我们眼皮底下活生生的让别人拿了去了，这是我们的耻辱啊，同志们。

0: 哎，老戴。
1: 哎，德恩啊，要债的人又来公司了，跟他们说什么也不听，劝他们也不走，你说这……
0: 我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讲，有关欠款的事情，三天之内我一定给一个解决方案。
2: 德恩。
0: 哎，怎么了？
2: 给我拿下浴巾。
0: 浴巾这给你挂好了，就在门把手上。
2: 你也别忘了，明天是你生日啊。
0: 我知道了，饭已经给你做好了，我去公司了啊。
2: 哎，
3: 两位确定要离婚吗？
4: 确定。
3: 婚姻大事，我建议两位回去再好好想想。
5: 不用想了，我们都想了100天了。
4: 哎，不，105天，这个想好了。
5: 想清楚了。
6: 你跟我说，你今天要见谁 ？IT 界的，还是你刚刚进军的珠宝界的？
7: 各位美女好啊，刘总，好久不来我们这儿视察了，今天带着各位美女来做什么项目呀？
8: 我先给你介绍一重要客户。这位呢是我们甜蜜科技刘总的太太甜蜜。
9: 你好。
10: 哎呀，失敬。之前啊老听大家提您，今天终于见到本尊了。我听说您之前老管狗的事儿。老关注狗的公益事宜。
8: 没错。
10: 要我说呀，您这个别老管狗的美容，您没事也来我们这儿美容啊。
11: 哎，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荣幸，因为我就是咱们甜蜜科技就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而且是第一批会员。
8: 真的？
6: 哎，对了，你上哪儿去啊？
12: 我去周先生那儿啊，约了下午4点，你呢？
6: 行吧，那晚上回家再聊吧。
12: 别，还聊什么呀？咱们
6: 离婚不离家呀？那天我不提出来的吗？
12: 不是，是离婚了，离婚了，你干嘛还不搬走啊？
6: 哎，这就是我晚上要跟你聊的内容，好吗？你先忙去吧。我建议你尽快的说服周先生开展家族办公室计划。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我可以帮你一起做方案，好吧？
12: 不用，谢谢啊。
0: 金沙资本怎么样？见到朱总本人了没有？
13: 没有，是他副手跟我谈的，从下午一直谈到凌晨2点，没戏。对，国内的投资公司该找的都找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0: 还有一个人没找。
13: 谁？
0: 罗江。
13: 过去你说，找谁也不能找他呀。
0: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了。
13: 那你出面方便吗？要不我去吧。
0: 我去。
11: 你老公最近忙什么呢？
14: 德恩，就是忙他公司的事儿啊。不过他最近是挺忙的，这小半年经常出差。
11: 你老公上个星期给我老公打了个电话，说你们资金链出问题了，资金链断了。
14: 资金链断了。

0: 我知道德恩最近的确是挺忙的，有点焦虑，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吧？
1: 说你们那儿的用户都要求退款了，
0: 有这事儿吗？
2: 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事情不要再问我了好吗？有什么事情直接去问老戴啊。就这样。
0: 是公司的事儿。
2: 没事儿。
3: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点你必须要跟客户说清楚，就是他们的资金来源必须要清楚合法。现在总部对这一块卡得特别严格啊，有一丁点的疏忽都不行。

0: 于总，方案我还需要再改一下，一会儿发给您。
1: 好，那你改完再发给我看一眼。不好意思。
2: 行吧，这也算是咱俩头一回这么浪漫啊，订一蛋糕，能聊聊吧。那什么，你啊，以后啊，别这么拼。你除了工作就没别的事儿了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 当然不是了，我想要的生活得有一个自己的大大的房子，每天呢就是逛街旅游，闲下来就看看书，听听音乐，心情好生个孩子，心情不好就养条狗。当然了，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呢，是要先实现财务自由。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之前，我是不会谈生活的。
2: 合着是对我不满意？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像你这样安于现状也没什么不好的，只不过我不行罢了。
3: 我知道你工作上碰到了问题，其实我特别想帮你，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4: 没事。
3: 你总说没事儿，你总说没事儿，如果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4: 我这不好好的吗？
3: 但我不喜欢我们俩现在这样。
4: 甜蜜，等我忙完这阵儿。我好好陪陪你。
3: 你总这么说，你忙完这段时间，你忙完这阵儿，你还有下一阵儿，你每次都这么说。
4: 这次是真的。
3: 你每次都说这次是真的。
4: 这次真的是真的。
3: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俩当初设想的生活。
4: 我把我现在公司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2: 我呀，去趟上海。
1: 周先生的事儿，
2: 我去替他参加一个拍卖会。
1: 嗯，
2: 那咱现在可以聊聊为什么咱这离婚了不离家了吧？
1: 我就是觉得公司马上要进行人事调动了，我这次升副总还挺有希望的，不想节外生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等调动结果都出来以后，我们再公布，好吗？
2: 我呢，认为公不公布跟你升不升职呢，没有必然联系。
1: 不同意呗？行，我同意你的不同意，说呗，明儿就去说。不是，你就不能把这个当做你前妻对你最后一次生活上的请求吗？
2: 好
1: 啊，
2: 你提一个是吧？那我也提一个行不行？要说不公开呢，咱也别告诉爸妈，行吗？你看我爸妈都那么大岁数了，更何况咱俩这么多年来也没个孩子，这告诉他俩说咱俩离婚了，那他们要听
1: 了……哎，行，我同意。
3: 我想去趟美国看看我爸，估计那个时候他应该手术做完了。
4: 行，那我就不陪你了，你多陪陪爸啊，等康复好了之后再回来。
3: 行，那你早点睡。
4: 啊，对了，明天我去一趟上海，下午就回来啊。

0: 写公众号呢？
1: 没写，回复评论呢。
0: 哎，你可别把我俩的事写进去啊。
1: 放心，就算写的话呢，你是正派，我是反派。
0: 我睡衣找不到了，应该是落你这儿了，我找找。
1: 啊，你随便。我建议你啊，贴身的东西呢，还是对自己啊讲究点儿。
0: 哎，你怎么又不换睡裤就往床上坐啊？
1: 这好像是我的床了。

0: 哎，说多少次了？哎，内衣外衣不要挂一块儿，这都多少天了，你洗不洗啊？
1: 你要是觉得住那边不太适应的话呢，要不这样，你留在这儿，我上那边去。
2: 不用，早晚不都得适应吗？

0: 喂，妈。
1: 阿子，晚上和洋洋回来吃饭啊。
0: 洋洋啊，他那个最近啊工作比较忙，就晚上不回来吃了啊。
1: 这洋洋怎么回事？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0: 他对您能有什么意见？他真就是工作忙。啊，
1: 那你一个人过来吧。
0: 我有事儿啊。
1: 春笋上市了，你和洋洋不是都喜欢吃吗？我去买了好几斤，哎呦，嫩得不得了。本来想跟你们尝尝鲜的。
0: 不是，我就不吃了啊，我这也忙着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上海出差去，啊。
1: 好吧。
2: 喂，妈妈，手术时间最后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两个星期之后。啊，那个不过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等通知。
2: 那还有时间，这样我跟德恩商量一下，争取我跟他一起过来，如果他实在太忙的话，那我就先过来。哎呀，
3: 你们不用特意的飞过来，你们忙你们的吧。最近跟德恩都挺好吧？
2: 德恩过生日，我给他买一个生日礼物。
3: 他过生日啊，那你就替我和你爸爸祝他生日快乐。
4: 江总，
5: 哎，你好，
4: 祝您用车愉快。
5: 好的，
4: 好，慢走，拜拜，
5: 再见。
6: 这个时候巴克队长立刻采取措施来救呱唧，他赶紧的用力拖呀拽呀，并且打西西通知说，队长还有3分钟风暴就要来了，
7: 怎么办呢？快来救我呀！
6: 你们告诉我，水要漫进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8: 嗯，李默，怎么了？
9: 哎呦，你可

0: 葛三接我电话了，刚才你怎么不接啊？
1: 我今天不是给小朋友们上课吗？讲故事吗？哦，
0: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要告诉你两个好消息。嗯，第一个呢，是我刚才又卖了一辆新车，哎，而且是最贵的那辆。第二个是 Peter 约我了。
1: 哪个 Peter？ 你说这 Peter，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0: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没有印象啊？上海滩做金融风生水起的那个人。我跟你讲啊，这个 Peter 真的不一样。他呢吸引我的不光是因为他公司做得好有钱，更重要的是他这人特别有才华。我跟你说，他刚才跟我发信息，他跟我说，如果春天够决心，花朵有决心，那我们何不在春天相见。哎，多诗情画意，我真的太喜欢了。
1: 梦梦，我可不是打击你，我觉得特别可以。
0: 你别老吓火了，你就是想说我现在大龄代驾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哎呀甜甜，你老觉得我会被骗，我都多大了，我现在着急结婚没错，但是你更要相信你的梦梦
0: 也可以跟你一样顺利的嫁给一个优秀的老公，
1: 以后跟你一起呢做做公益，然后轻松生活，每天过着有钱有闲有爱的幸福生活。
2: 1200万，1300万，1400万，1500万，1600万，1700万。
3: 对，你也知道，我不管见什么人，时间都不会超过5分钟，
4: 所以叙旧的环节就略过了。
5: 咱们就按规矩来，甜蜜科技应该有所了解吧？
4: 在我走之前，最了解甜蜜科技的应该是我，其次是你，当前最了解甜蜜科技的是你，其次是我。
5: 看来你还是很关心甜蜜科技。
4: 应该说是关注。科技改变教育，我们一直在投。说说你的诉求吧。
5: 钱。
4: 多少？
5: 5亿。
4: 你的资金链断了。
5: 是。
2: 1900万第一次，1900万第二次，2000万，这位先生2000万，
4: 对，我帮不了你，我原本以为你找我是解决续命的钱，但是我没想到你要的是救命的钱。

0: 长生，你坐，你坐。什么事儿啊？找我怎么着急？我呢，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我现在资金链面临断裂，供应商那边不知道从哪得到的风声，现在天天上门催款，银行也躲着我。如果要是现在再没有钱进来的话，甜蜜科技就危险了。
1: 那你找我的意思是？
0: 我知道你跟周氏集团的周先生是忘年之交，对吧？他很信任你，我就想。
1: 能不能借用你这个关系，给我引荐一下，让我跟他见一面？德恩呀，你看是这样啊，周先生呢，是很信任我，但是我除了去做他交给我的事情之外呢，我不会去干预他生意上的事儿。
0: 不不不，我不是让他投资，短期拆借也行，利息高点没关系。
1: 哦，德恩，你看这样啊，我呢。 的确是周先生的财富顾问，即便是他主动要去做这件事儿，可能我出于我的角度呢，也会拦着他。就好比是我也是你的财富顾问，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参与你的经营项目。

0: 那去年你给我做的那个信托现在可以撤销吗？
1: 这个可以啊。
0: 那你先帮我撤销了吧。
1: 这能解决根本问题吗？
0: 我现在除了这一千万也没别的钱了。
1: 那你这样，明天呀，回宁城，你直接来我办公室，你需要呢填一份撤销的申请，然后签字。
0: 别，咱们现在就办行吗？
1: 现在
0: 啊，我是说你现在就下载这个申请表，然后我就签字给你授权，明天只要你一上班就可以办了吗？现在每天办公室都堵着人，所以说在这儿赶紧办了吧。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抓紧时间好吧。
1: 行，那我明天回去啊，我就把这东西啊交上去，但是需要等啊，需要等点流程时间。
0: 行，那一定快，拜托了，
1: 你保重。
0: 哎。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0: 周老师，说实话，公司最近确实不景气，拖欠了您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工资，但我向您保证，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我还有1000万的资金，明天就可以到账。只要这个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就结清你们的工资。
1: 刘总，我辞职不是因为工资，现在公司落到这样的地步，我认为主要是我的责任。星光计划是我提出来的，就是这个计划拖累了公司，所以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天明科技。
0: 杜老师，我是天明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所有的决定是我做的，您不用负责。况且星光计划很有远见，我会坚持做下去，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1: 放弃吧，现在甜蜜科技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0: 我衷心希望您能够留下来。您是甜蜜科技的总教习，如果要是您一走的话，人心就散了。
1: 既然杜老师坚持要走，我不会强留。 但是您为甜蜜科技所做出的贡献，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2: 刘总，谢谢你的理解。刘总，再见。

0: 好，
1: 请问是刘德恩吗？
0: 我是，您是？
1: 你好，我是市中院执行局第三执行厅的刘法官。
0: 您好，刘法官。
1: 刘德恩同志，你和三强公司的那个借款纠纷案呢？三强公司已经正式向我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通知书我们已经寄给你了，请问你是否收到了？
0: 我今天刚刚出差回来，还没有看到。刘法官，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筹款执行法院的判决，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希望能跟三强公司达成和解。
1: 这个不是我个人能说了算的。
0: 这我明白，我明天一早就跟三强公司联系，看看能否达成和解。
1: 能和解最好，不能和解的话我们只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了。

0: 刘太太，请相信我们，我们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
1: 我是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中心李红，对于刘先生的突发事件，我们深表遗憾，希望您节哀。因为事情比较紧急，根据刘先生捐献意愿。 有些事情我还是要跟您商量一下。刘先生生前捐献的意愿，想必您也清楚。但是这个人体器官捐献有它的特殊性。 脑死亡以后，虽然说还有心跳，但是会很快衰竭。一旦停止了心跳，那就没办法完成捐献。当然，我们尊重捐献者的意愿。

也尊重家属的意愿，如果家属不同意，那捐献就停止。但是刘先生的身体条件非常的好，他的器官可以救多名患者。 刘太太，你有权利终止捐献。

0: 你哭的越难受，我看那张脸，我睡不着，我实在是睡不着。你闭上眼睛，安静的眯会儿。别哭了。
1: 你们选的那一张，给你看。我们选的这张，有这么多呢，你看，你喜欢哪张？
2: 好了，就这张，就这张了。我们给你定了，你赶紧睡会儿吧，行吗？你看你喝了这么多酒，又吃了安眠药，这样身体会垮的，甜蜜。这已经出发了，中午肯定到了。
3: 刘德那事儿你知道了吧？德恩，
2: 怎么了呀？他。
3: 他怎么死了？说是疲劳过度意外猝死，而且现在甜蜜科技的资金链已经断了。不是那个，这个消息源准确吗？我知道的消息就是，甜蜜科技欠学员的退学费、印刷费、设备费等等，欠了好几个亿，这还不包括员工的工资啊、拖欠的奖金啊等等的。
2: 刘登，你个人名义在外面应该也是欠了一部分钱，但是具体数目不详。
4: 不是还有什么信息？你都告诉我。
2: 长生，你知道现在甜蜜科技账上有多少钱吗？只有8万块。
4: 行，我知道了。
3: 那个刘登是你的客户，他后续的信托变更事宜，你记得跟紧点啊。
4: 可能不是变更了，可能是。
3: 变化。会不会是德恩给我开的一个玩笑？其实他没有错。会不会是他给我开的一个玩笑？是你们一起演戏来骗我的？会不会他想考验我有多喜欢他、多爱他？会不会？如果真的是这样，你们告诉我好不好？
0: 甜蜜。 这时候就要面对现实了。我们是你好朋友，我们现在说这话很残忍，但刘德安真的死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在九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1: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2: 毛宁指出，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3: 中国代表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

0: 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九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尽管近期遭遇侵略，伊朗武装部队

0: 率储备始终维持在高于消耗的水平。他表示，从装备、武器以及持续稳固的供应链层面来看，伊朗武装部队手中弹药充足，面对来犯之敌不存在物资短缺问题。他强调，多条生产线持续运转，各工厂可以快速吸纳战场实战反馈，既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也预留富余产能，待击败敌人后可对外出口装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在视察革命卫队一支地面部队时对媒体表示，革命卫队与伊朗陆军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保卫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水道。该航道由伊方战斗人员掌控，当地防御部署规模正逐日扩大。据报道，伊扎迪当天视察的这支部队为麦地那穆纳瓦拉部队，该部队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前沿以及波斯湾伊朗所属岛屿的陆上防务。伊扎迪指出，从工程战备到战略部署，伊朗均展现出过硬能力。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各岛屿水域已实现力量整合，并持续巩固有利态势，以有力维护伊朗民族的利益。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说，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表示，伊朗需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结束战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特朗普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美方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自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零星冲突仍在持续，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称，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升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1: 美总统表示，选举前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就在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在为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军方与总统为何释放出不同的消息？来听专家的分析。
3: 目前美国白宫和军方对外释放出不同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消息，应该说也凸显了当前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中期选举压力下，在这个美伊冲突问题上的这种矛盾性。 一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呢应该说还是急于要结束目前的冲突，但一定要以这个比如开放海峡为结果，要体现自身的所谓的胜利，这显然目前是很难实现的。所以美国军方呢就要持续保持对伊朗的所谓的这种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呢，因为临近中期选举，那美国国内两党选民呢，甚至一些共和党选民，总体上其实是不支持对伊朗动武的。

0: 那面对目前这种国内的民意态势呢，那特朗普当然也就是说表态不会在选前进行行动，这样的话呢，也是暂时去回应选民诉求。所以应该说呢，一方面呢是仍旧坚持哈、以武力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这个继续使用武力呢，又面对着明显的国内的反对，这才导致呢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和军方啊对外传出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1: 沙特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有媒体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2: 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想法，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
3: 美媒报道称，新想法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不过在迈阿密会谈开始前，各方分歧已现端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访问葡萄牙时称，俄乌冲突陷入僵局，警告局势十分危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表示，俄方认同卢比奥上述说法。俄新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俄方希望全面解决这场危机，对有限停火等临时性安排不感兴趣。佩斯科夫同时表示，俄美正在讨论一系列潜在的互惠经济合作项目。泽连斯基8号则反驳卢比奥的说法。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只要美方对俄方施加更大经济压力，向乌方开放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在俄罗斯上空的使用权限等，就不难打破僵局。泽连斯基说，你们不能一面与俄罗斯谈判未来的经济项目，一面说我们陷入外交僵局。
1: 葡萄牙外长兰热尔8号在里斯本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后表示，葡萄牙将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其老化的 F-16 战斗机的替代机型，正在认真考虑美方提出的 F-35 方案以及其他选项。路透社称，葡萄牙尚未正式启动招标，以替换其28架升级版 F-16M 战斗机，但围绕这笔交易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该交易将加深葡萄牙与欧洲或美国伙伴的防务关系。目前，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35 被防务分析人士普遍视为领先的竞争者，但它面临来自欧洲战斗机台风的竞争。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

0: 经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中国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6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九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今年秋冬气候有何影响呢？
1: 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气候的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但南北多地的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局地温差可达20摄氏度。此外，这两天全国降水分布差异明显，局部雨雪天气持续。
2: 受高空槽东移，冷暖空气剧烈交汇影响，这两天东北多地开始降温。8号，黑龙江佳木斯市桦川县出现雨夹雪天气，最低气温降至-2摄氏度，最高气温也从前天的18摄氏度骤降至8摄氏度。桦川县8号正式开栓供热，较设定供暖时间提前了1周。昨天早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不少游客市民在街头公园驻足观赏，定格金秋的首场降雪。
3: 既看到了秋色，也看到了雪景，秋天和冬天同框的景色挺不错的。
2: 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部门增派警力巡查疏导，提醒车辆减速慢行。5号，新疆阿勒泰市按期开启供暖。这两天当地突然遭遇新一轮冷空气，昨天城区最低气温已降至2摄氏度左右。面对快速降温，供热单位动态调整供热负荷，保障供热点位稳定运行。7至9号，海南万宁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万城镇、李济镇等乡镇，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车辆被困，交警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市政环卫部门启动应急处置，对主次干道低洼点位雨水篦子开展排查疏通，清理落叶、淤泥等堵塞杂物，加快排涝。 截至昨天，曼宁市累计转移群众5748人。

0: 2731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全市131处漫水路桥隐患点均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节后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1: 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各地游客络绎不绝。当地推出实景演出、体育赛事等业态，提升游览体验。大兴安岭根河林区层林尽染，林区特色铁锅炖、铜锅涮肉成为游客必打卡的美食项目。 江苏南京街头巷尾金桂飘香，桂花酒、桂花蜜等也让市民游客品尝到秋日美味。在江宁汤山矿坑公园，粉黛乱子草正值花期，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2: 国庆假期一过，第一天我们就赶过来了，比我想象的好还要好。
1: 喊路过后，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龙脊梯田进入金秋最佳观赏期，稻谷成熟，万亩梯田蜿蜒铺展，层层金浪与吊脚楼、晒秋景致交相辉映。游客或漫步田埂栈道，穿行于金色稻浪之间，或乘坐缆车俯瞰层层梯田，还可以走进村寨体验晒秋等民俗。国庆假期过后，湖南张家界依旧热度不减。
2: 玻璃桥上，中外游客俯瞰幽深峡谷，驻足拍照，体验凌空漫步的惊险与惬意。峡谷内溪水潺潺，游客泛舟碧水之上，饱览秀美山水。
3: 我很享受，然后享受大自然，享受它的风，享受它的阳光。我觉得这个地方 非常漂亮。We like it very much. Yes, we have never seen something else before.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 68.7%。 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 中老铁路2021年12月3号全线通车，开通近5年来，客流连创新高。 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全线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服务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9号，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新津隧道掘进突破1000米， 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新津隧道位于重庆云阳县新津乡固陵镇境内，全长4045米。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南线建成通车后，将打通成渝地区至湖北、上海，在长江南岸的高速公路大通道。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藓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物。

0: 动植物。
1: 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九号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八号和九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名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涉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

0: 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适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在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

0: 所以这种场合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时机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再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这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再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再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名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一个这种警示。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1: 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9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它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77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77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味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

0: 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在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
2: 立即尽快地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 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核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 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 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从潜艇制造本身的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苍龙到大鲸，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舰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 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的。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时间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在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 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
1: 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3: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菲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 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

0: 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了？
2: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也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3: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0: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 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

0: 核心条款。宪法第九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1: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2: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3: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七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二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乌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2: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4: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也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高马脑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2: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大部地区是秋意盎然，20多度的最高气温已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暑热犹存，还有一些地方冬天的感觉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东部将会持续晴朗，而青藏高原降雪会明显的增多，其中明天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扩展至华北西部一带。那气温方面，晴空之下中东部回暖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今两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一带，而30度线则会北抬至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雪是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意大利以及巴干半岛的西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出现。来到美国，这里正在受到飓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还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另外在美

0: 美国西部这里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将会有降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晴，13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柏林小雨，10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阴，10到21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8到40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踏歌而行，探访城市的音乐故事。
4: 我们出发，
5: 我们第一站去哪儿？今天
3: 以乐为伴，打造各地专属的青春音乐会。
6: 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民俗，就有不同的音乐。
3: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乐在旅途》，跟随寻音乐队一起奔赴山海，开启一场专属于音乐的欢乐之旅。位于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自古就是通往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这里是诗歌的沃土，歌舞的故乡。寻音乐队走进凉山秘境，在玫瑰湾农场邂逅九竹乐团，这支专注于彝族民歌民乐收集整理与创新演绎的音乐团体，致力于将彝族歌曲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在聆听他们美妙歌声的同时，寻音乐队还亲身体验了彝族传统乐器，在青山绿水间感受音乐之美。

在2025年总台春晚中，一曲《玉盘》火遍全网。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正是来自凉山的妞妞合唱团。寻音乐队来到浦河县大槽乡中心小学，与妞妞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歌声唱出了孩子们炙热滚烫的梦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长出了翅膀，带着孩子们的期待飞出大山，飞向更远的地方。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上，阳光和煦，海风拂面，巡音乐队瞬间便进入海岛度假模式。在一处满是热带植物的院子里，巡音乐队遇见了正在演奏天琴的老师和同学们。壮族天琴是唱弹跳融合的艺术，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的传统音乐，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我们在美妙的天琴演奏中

在海思首港，巡音乐队完成了第一季最后一场路演。这一季，巡音乐队一同走过12座不同的城市，看到了不同的景色，遇见了不同的人，收集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但相同的是大家对音乐的热爱。巡音乐队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出发，去探寻祖国各地的音乐宝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

0: 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1: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0: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0: 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3: 15五时期，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4: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

0: 早见效。
1: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2: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4: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5: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 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4: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5: 就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4: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6: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7: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5: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4: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

0: 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1: 今天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呢很开心。
0: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六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2: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

0: 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三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八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3.9%，远高于3月预测的1.9%。2027年有望增长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3.3%，低于3月预测的4.8%。2027年将增长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

0: 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公布，美国马铃薯输台被检出龙葵碱超标，美日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首次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北市长选战蓝绿阵营激烈交锋，根据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持续领先。
1: 根据 TVBS 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以 49% 支持度领先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 41%。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柏阳鼓吹的所谓洋流的背景下，双方差距逐渐缩小。
2: 这一次是我面临到最激烈的一次选举，很多朋友现在打开电视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只有台北市在选举一样，整个全党围剿我一个人。
1: 蒋万安八号提出规划迁移台北松山机场，发展台北人工智能园区。沈柏阳随即提出质疑，表示相关议题可以在电视辩论中讨论。对此，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詹维元认为，绿营近期掀起的毒品、face 等争议言论，主要仍是蓝绿基本盘的回归。但台北市还有许多中间选民，对这类议题可能已经感到厌烦，因此将选战焦点回归市政建设，对蒋万安而言格外重要。台媒分析指出，近期蒋万安持续遭遇绿营网军针对其个人生活、家庭等方面的攻击。在此背景下，蒋万安主动破局，把选战攻防重心拉回台北城市建设愿景。若能持续发酵，其谋求连任的声势有望外溢，效应或许能扩散至更广的范围。
0: 日前，台食药部门拦截了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却未相应提升整体的抽验比率，再度引发岛内社会质疑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把关不力。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为因应所谓台美贸易协定，台农业部门修正规定，自今年2月起放宽马铃薯输台标准。新规实施后，台食药部门日前首度查验出一批龙葵碱超标的美国马铃薯，达339吨。
3: 那照理讲，那个抽验的比例

0: 要提高了。为什么美国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台湾？为什么这样子？是不是吃定台湾不敢对美国说 no？
1: 目前台食药部门已要求业者将产品退运，并针对相关公司调升抽验率。然而，针对整体美国马铃薯仍维持最低等级的2%至10%的抽验率，引发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把关不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这起事件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后续处置问题，否则岛内民众吃进肚子里的就不只是马铃薯，还包括隐藏在双标底下的食安风险。台湾联合报评论称，马铃薯的真相暴露了赖清德当局无视民众生命健康，一味迎合美方的无底线妥协。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消息。
1: 据台媒报道，台军不断炒作对美采购的 M142 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可根据需求进行多层次打击，并能实施打完就跑战术，不断夸大其作战效能。有专家指出，海马斯极度依赖导航信号，面对电子压制手段，打击精度会快速下降。且台湾地形限制多，海马斯隐蔽空间有限，在解放军立体侦察体系面前显得尤为单薄。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方此前耗费近49亿元新台币，向美国采购的14套火山布雷系统，原规划分两批交货，首批7套原定于2023年交付，因美方原因，交货期一再延宕。岛内舆论担忧，火山布雷系统是美军早已停产的库存装备，未来可能会面临零部件短缺、维护不易的问题。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花大价钱采购老旧装备，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损害的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美日军演再度加码，多款进攻性武器扎堆部署，地点不断逼近台海，暗藏什么图谋？面对外部势力的施压，解放军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距台岛110公里军演，美日首亮新导弹。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日年度最大规模的利剑联合军演即将开启，今年演习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在距离台湾近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多款全新远程进攻性的导弹系统。美日不断炒作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密集部署的新锐导弹又对台海安全带来怎样的现实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日将举行大规模利剑联合军演，日方投入4.5万兵力、40艘舰艇、260架军机。今年军演最大突破在于新锐进攻性武器首次靠前部署。美日在与那国岛部署美军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日本25式超1000公里远程巡航导弹，针对性威慑和武力介入企图十分明显。
2: 这次美日联合的利剑军演地点设置在了与台岛距离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在这里演练是不是就是剑指台海？赖教授，
3: 美日的这次利剑的军演，它是特意的选择地方，选择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美国跟日本特意的选择在这个岛屿上进行海陆空海军陆战队的联合军演，它的目的针对性很强，就是针对中国。那日本跟美国把这样的一种反舰的武器摆在石垣岛，摆在与那国岛，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美国跟日本展现它这种反舰的武器，就是要威慑中国大陆。如果啊，两岸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美国跟日本他们能够有效的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台湾的东部海域，您想 NMESIS 它的有效射程就高达180公里，更何况日本把它的25式1000公里长，也就是已经可以打到巴士海峡的1000公里长，不管往北、往南、往东，它都有效的要吓阻啊解放军的航母靠近这个台湾来。所以它的针对性很强，威慑力也很明白。
2: 有的人认为说这

0: 一次美军把他的防空和反舰系统都拉上岛呢，就是想要实现看和打一体化。所以从具体的科目设置来看，您觉得这次演练主要想练什么？
1: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它有

0: 海军打击导弹。那么由于这个四轮的无人化的反舰导弹发射车个头很小，所以呢既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向前沿区域进行快速的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同样呢在一些小型岛屿之间它也可以利用气垫登陆艇和一些小型的机械化登陆艇进行这样的一个岛屿之间的转移，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针对台海方向利用它机动部署的这些火力发射平台、火力打击平台，要构建起一个区域拒止的反舰火力圈。那么海军打击导弹其实射程并不远，但是呢部署的位置非常靠前，那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它就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切断海上的战略通道。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我们看在利剑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方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而美军所投入的兵力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那么如果后续针对台海展开日美联合的军事行动，可能美军投入的资源比较少，但是呢会让日本下血本要把大量的日方的部队作为炮灰、作为挡箭牌。
1: 那么同样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呢是在与那国岛部署了25式岸基反舰导弹，它是具有巡航远程打击功能的，而且日本一直在宣称和炒作它可以打到上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敏感的区域部署这样的远程打击武器，是想改变台海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配比，还是说想要实现什么样的野心呢？
2: 日本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呢、是由124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升级而来的哈，它的射程呢，从原本的200公里呢，它提升到大约1000公里左右。那么根据日美的说法呢，这已经是属于远程打击的一个导弹了。那么这个导弹如果说从熊本方向发射的话，打击范围呢，向北可以涵盖朝鲜半岛，向南呢，可能触及我国沿海地区。但是它的射程范围跟具不具备可靠的打击能力啊，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想要实施有效的攻击呢，你还要取决于这个飞行航路、坐标质量这种多的这种条件。那么部署了就不一定代表说能够发挥实际作用。但是首先呢，日本在西南诸岛这种部署的最核心变化就是它企图啊转守为攻。其次呢，就是比射程更值得注意，就是二五式的这个导弹跟美日的这个侦察情报指挥体系的结合。那么一个移动中的这种舰艇，距离发射阵地呢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单靠导弹部队本身几乎不可能持续掌握它的精准的位置，这个时候就需要卫星、预警机、无人机还有盟友的这个情报体系不断的提供目标信息。所以二五式的部队呢，它也是计划在美日演训联合当中呢，那么跟美军进行一个情报共享还有模拟接战的一个流程。那第三个就是日本真正想推动的，就是构建一个多层次远程的火力体系。未来如果说陆基的二五式部署在九州或西南诸岛的话，空射型它由战机来携带，海上呢它还有战斧还有其他远程导弹，那么对手面对的可能就不再是几个固定的发射阵地，而是一套机动多平台方向不确定的一种远程的火力网络。
1: 我们知道以往在美日进行的一些相关的联合军事演习当中呢，更加依靠的是军事基地和大型的海上作战舰船，包括航空母舰，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依托一个海岛。所以这些新的变化它意味着什么？
0: 现在呢，美军在西太地区是处于虚弱状态。为什么虚弱？因为很多的作战兵力都已经在中东地区进行集结了，而且呢，很多的航母针对伊朗在进行轮换部署，所以在亚太范围内，在西太的相关区域，那么这一次演习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会有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身影。那如果核动力航母啊，果然是缺位了，那么不排除美军就要把日本的西南岛屿作为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那么在它的上面构建起防空系统，构建起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阵地，然后呢带动日本的更多的海空作战兵力。而日本方面呢，发现啊美国是处于虚弱状态，在联合演习当中投入的兵力越来越少，那么不排除他就要夹带私货了。那么他通过派出更多的参演兵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啊掌控演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的主导权。另外一个呢，也会借美日联合演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针对周边国家进行耀武扬威，那么展示啊它的一些全新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也体现出美国和日本相互利用的关系。
1: 报道称，今年利剑军演已经由单岛部署升级成多岛分布式火力协同演练，除与那国岛之外，美军海马斯火箭炮部署石垣岛，原定在鹿儿岛的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计划10月中旬转运至冲

0: 省加首纳基地存放，虽然暂不确定是否直接参演，但标志中导力量正式落地冲绳。此外，今年演习还有澳大利亚、法国等九个国家派员参与，不再局限传统美日双边框架，整套战术就是演练战时第一岛链多点联动封锁方案。
1: 地方中岛系统呢，在本月中旬就会运抵冲绳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带来的风险性是什么？是不是值得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高度警惕？
2: 美军的地方中岛系统现在在日本是赖着不走，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对此是装傻充愣，因为以前日本政府曾经公开表态，而且呢明确说过不会让美国的中岛系统在日本进行长期化的部署。但是现在呢日本和美国一起玩了一个障眼法，低风系统相当于在日本进行常态化的部署。怎么操作的呢？采用的是这种军演接力的方式，因为美国和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现在呢美国陆军就把在日本的低风中岛系统纳入到各个演习的框架内，那么参加完一场演习之后啊，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军事基地准备参加下一场演习。其实日本国内有很多的民众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因为低风中岛系统它所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说发射的是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可能是1800公里或者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剑指台海，可以针对台海的重要的这种海上的通道进行火力覆盖，而且呢针对中国的沿海区域也会构成直接的威胁。这说明美国已经把日本视为它在西太的一种前沿的这种导弹阵地。
1: 另外这一次的参演国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9个国家来参加这次联合的军事演习，这种变化我们应该如何来看？这是不是美日想要打造一个非常大的军事联盟体系？
3: 从这样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推动这个印太安全体系，从它过去以美国为中心，然后再分别对接日本、菲律宾跟澳大利亚所谓的放射状的同盟体系啊，去逐步的转向盟友之间横向联动的网格化的一种结构。这种变化的目的呢，是让不同国家之间啊逐步的具备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跟后勤支援在内一种协同行动能力。所以美国近期频繁的跟日菲澳呢去举行这个军演，实际上就是在反复打磨一套所谓的多国联合的作战体系。那其次呢，就是美日菲澳它四国呢正在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地缘的战略组合。日本呢它负责提供所谓的第一岛链的北段跟西南诸岛的这个前沿基地，菲律宾呢它就扼守巴士海峡跟南海所谓的第一岛链南段，那澳大利亚呢则提供后方的训练补给还有这个战略纵深。美国真正想获得的是三个彼此互补的一种军事空间，同时不断的推进基地的使用、情报的共享跟后勤互补还有指挥协同的话，那么军事合作就会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最终呢美国真正希望就是实现把所有的盟友变成日常，他可以直接调用这种军事资源。
1: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美国一贯的两面手法，一面进行友好的外交磋商，那么另外一面呢又进行军事上的挑衅？您的观察是什么，赖教授？
4: 他们通常在政治、外交跟军事上是两轨并行在走，在政治上他们的动作会不断的提醒告诉你说，我们的战略就是不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也就是不能打、不愿意打、也不敢打。但是他们又会担心同盟国本身对于美国的不信任，因此他们在另外一手就要强化同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感，所以他们另外一手就要推动军演了。所以是以美日为主，先多故意的挑起这些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矛盾，再透过这个矛盾激化他们的这种仇中、反中、恨中的情绪，再绑架勒索这些情绪，把它纳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中。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擅长的挑拨离间的这个做法。因此这次的利剑演习中，他们很明显的就是把美国的盟国绑在一块来对付中国大陆，一旦爆发了冲突以后，美国会迅速的转到第二线，美国他就站在后面当一个操盘者，等到双方打得差不多以后，美国就以逸待劳的姿态来介入这场战争。这就是美国他们过去以来战略的常用的

0: 手段。
1: 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冲绳县知事近期与日本首相会面，一方面交涉驻冲绳美军恶性治安案件，另一方面正式提出诉求，要求评估大量导弹部署给当地带来的安全风险。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弹药库建设，优先在石垣、宫古等岛扩容弹药储存设施。专家评估，这套分布式火力方案最大短板并非装备本身，而是前沿阵地持续作战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2: 如果我们按照本次历届联合军演公布出来的这个规模和作战方式来看，想要压制和击破它的这个作战体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作战力量？
3: 像与那国岛这样的一些岛屿，它是没有什么战略纵深的，所以无论是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还是部署防空导弹发射车，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种反舰导弹，那么他们都是非常明显的目标，躲没地方躲，藏也没有地方藏。那么解放军呢，现在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是打得准，打得很，突防能力很强。比如说东风17完全可以针对这种海面上的小型岛屿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火力覆盖。除此之外呢，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空前提升，解放军的海军拥有航母编队，航母编队当中拥有先进的航母，万吨级别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而且呢空中的作战体系既有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同样呢也会有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像歼20、歼35，甚至包括先进的预警机和这个电子战飞机进行支持。这样的话呢，针对台海方向，我们可以牢牢地掌握制空权和制海权，针对外部的干预势力可以进行强有力的震慑和拦阻。我们最近注意到日方它有一系列针对周边国家进行挑衅的这个言论。日方最近就提出说，这个要提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时候呢，不能直呼其名，要表达这个一定程度的尊重。但是我们看现在日本，它从军事层面在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在摆脱专守防卫原则的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么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多，而且呢都是指向邻国，瞄准邻国的，那么它自身在与邻为敌，在引入更多外部的这种军事力量，还要进行这种联合的军事挑衅，反而要求其他国家针对他进行尊重。我认为这种说法和想法非常的可笑。
2: 那近期我们也看到遵义舰上的官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谈到，只要敌人在他的导弹射程范围之内，那就一定可以消灭，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所以现在是不是无论美日在西南诸岛上部署了什么样的分布式的导弹火力网，对于我们来说都构不成威胁？
4: 面对美日这些动作我们的应对之道首先就是提升侦察预警跟态势的感知。那美日在西南岛链上的分布式火力看来很灵活哈，但是越是分散呢，就越依赖弹药、燃料、维修跟通信人员的轮换。那么美日近年来不断的测试机场的轮换，还有港口前沿补给跟分散式的部署，这就说明他们真正担心的也是长期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呢，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障体系的分散化、冗余化跟快速恢复能力。值得注意就是，军事网络越向前沿拓展呢，就越依赖当地社会接受，还有所谓盟友的国内政治支持。那么当前的近期冲绳再次发生这种驻日美军人员涉嫌严重刑事犯罪之后日本向美方呢提出严重的抗议。如果军事基地增加、训练频率上升、噪音、事故风险和治安的问题的持续积累的话，那么日本就必须同时处理两个压力。一方面他要满足所谓的同盟军事需求，另外一方面他要回应冲绳及西南诸岛的居民对基地存在的一种反感。所以呢，在战略层面呢，我们除了发展硬实力以外，还可以关注地区的这个社会民意跟安全的困境，去致力于外交沟通、风险管控，还有关注地区的公共安全议题。那这么一来呢，我们既可以有硬实力来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也可以有软实力呢来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2: 那我们看到日美之间的这个历届联合军演是在逐年的迭代的，比如说它的假想的作战场景和真实的演练地点的相关设置都在不断升级。那么赖教授，您怎么来看它这样一步一步的演变的向台海推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美日的军演它是2年举办一次，是在双数年，也就是偶数年，上一次举办是2024年，为期10天。它的演习科目

0: 是以离岛撤离为主，他从琉球群岛以及靠近台湾的石垣岛、与那国岛、宫古岛上的这些居民跟公务人员，他们用鱼鹰直升机、用船舶进行疏离撤退的这样的一个演练。两年以后，他们进行的柯子木就往前进一步了，让他们的这些导弹，包括 MMESIS 的这个导弹，把鱼叉导弹，把这个254的导弹，甚至把相关的雷达等这些系统都放上去。我们知道这个导弹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在发射车辆这附近不需要有人，所以是无人的发射车，所以他们可以把发射的载具先安插在这个丛林内，找掩蔽物把它遮蔽，进行遮掩，然后人员在相对安全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可以增加它的隐蔽性，而且呢可以使它的这种反舰的导弹发挥它的威力。我们看到越来越贴近台湾的北部、台湾的东部这个地方来进行演练，当然他们也把菲律宾未来也会拉进来，就是对于台湾的北部、东部、南部进行合围之势。那这样的话，有效的，他们希望能够有效的能吓阻解放军跟台湾之间的战争。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美日这场逼近台岛的大规模军演，看似是岛屿防御演练，实则世界联合演训，持续推进第一岛链军事化、武器前沿化，企图构建针对台海的封锁火力网，不断挑衅台海和平稳定底线。但无论是岛屿纵深不足、弹药补给短板明显，还是当地民众持续反对军事化部署，都注定美日所谓靠前威慑、武力介入的图谋看似凶狠，实则脆弱。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Knock him in off. He's Daniel Shadow.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1分48秒 KO 乌马尔那个比赛，尤其是那个瞬间，可能现在还是大家记忆犹新。就是那个到底是第一回合反复试探以后在场上，然后突然的一拳，还是说其实在赛前已经演练过无数次的一个结果？
1: 我是对我自己绝对自信，但是我没有说我100%拿下。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因为英队嘛，他们没有怎么输过，
0: 唯一就100多场
1: 比赛就是两负，而且他们第一负是10年前，嗯，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全世界一直赢，他没有人能想到一个中国小伙在自己的主场去把他彻底终结。我是第一个 KO 英队的人。
0: 我看他们专业的提法叫什么下狗，
1: 下狗就是、啊、
0: 对上狗，
1: 啊，就是他这个就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就是 underdog， 就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我是极度不被看好的人。其实我

0: 我是这种，你越是不看好我，
1: 嗯，
0: 我就是越要证明给你看。
1: 嗯，那你想到过就是那么快的 KO 对手吗？
0: 嗯，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我第一回合打完我就知道了，我会终结他。
1: 为什么呀？
0: 嗯，因为高手之间一碰一碰就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打一打，我就发现他这个技术啊没有我想的那么夸张，而且他的力量也没有那么，我想那么大。最重要的他的体能我是很
1: 啊就
0: 很惊讶，因为他第一回合打完他就在那坐着喘。
1: 对，
0: 五回合呢，所以我就知道我第二回合 KO 不了他，我第三回合肯定也 KO 他了，就终结他了。
1: 但是在我们就是观众看的确实可能不如场上的选手你们那细微的那种变化的体会，
0: 是
1: 因为我们看第一回合还是很惊险的呀，包括你的那个眉骨，哦，这应该是刚刚拆线吧，
0: 刚刚拆线十天，十天，
1: 对呀，伤还是很明显的，所以那一刻其实我们作为观众还是很紧张的，包括他那个抱腿成功的时候，但还是很惊险的呀，
0: 对吧？惊险。其实我刚开始接到这场比赛是压力蛮大的，
1: 嗯，
0: 包括国外很多专业的人士都觉得我赢不了，因为他们也自己练，他们知道其实我这种站立打击选手他们摔跤手是比较克我们的，
1: 嗯，
0: 因为把我们摔到地上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再进行打击了。
1: 对，
0: 所以我就接到这场比赛我就飞往格鲁吉亚去跟高加索的那帮人练摔跤。
1: 但是眉骨开裂的那一刻哈，
0: 嗯，
1: 你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种就是担心，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的弱点是不是也在被对方实时的这个掌握或者重点攻击，就那一刻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比赛的发挥？
0: 我当时也没有特别慌，我不可能去一直想我流血怎么办，我想的肯定是怎么去跟他打这个战术这个步伐距离，我是专注这方面的，
1: 就仍然保持专注哈，那个，
0: 肯定的。对，以前我想比赛的时候我告诉自己都是我一定要赢，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为了中国所有人，就中国没有人打到这个高度，我想的是这儿。然后我的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他就说，他说你这样想会让你比赛打更好吗？他只会给你压力，但是你没有想任何我要怎么去把这个完成，没有想我怎么去击败他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80%-90%都是在想如何在比赛当中这个拳过来怎么办，摔跤怎么办，在地上怎么办，我想都是这些东西。
1: 这是心理训练师的作用，还是说因为你自己比如说年龄到28岁了可能自然有这种沉淀？
0: 我有一些沉淀，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现在出场时我是感觉什么样，我缠手的时候怎么样，我踩的笼子是怎么样，我闻到血是什么样的，你我都想到了，所有东西我都想了一遍，所有的细节。所以我在场上的时候我就感觉那这些事情我都想了无数次，我又发生一遍而已。
2: 我只想说三个字，
3: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for decision. All 3 judges score this contest 29-28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ugar! Sean!
1: 因为一月份对奥马利的那场比赛，我看好像你赛后就是好像觉得对你信心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进入一个低谷期，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0: 我现在回想奥马利那场比赛，因为奥马利就是在我这个量级是他是最红的选手，
1: 嗯，
0: 每个人都想跟他打，所以我现在得到了这个机会我想抓住，
1: 嗯，
0: 但就是恰恰相反，你越想抓住你的压力越大，你压力越大你表现越不好。很明显的是第二回合我赢，第三回合是他赢，
1: 嗯，
0: 就是最不清晰的就是第一回合我觉得我赢了，但是裁判判给他了。
1: 这场比赛

0: 这个判罚的尺度也是大家争议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1: 对，
0: 那你本人对这种议论怎么看？
1: 其实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纯粹的舞者吧。我如果没有明显的获胜，那裁判判谁，我其实我都接受，因为已经过去了，我不可能改变结果重新再来，所以我不会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情。
0: 哎，那这么说，一月份的这次失利反倒变成了一个转折点呢？我觉得
1: 就是转折点，就是完全的就是巨大的改变。嗯，很多人还在停留在我跟奥马里打那场比赛，而且包括我这场比赛，对手乌马尔也在说，说我跟奥马里打那场比赛打有多差，像个沙包一样。但是确实，我接受。我那场比赛就打得不好，我接受。所以我也做了一些改变嘛，然后改变我整个打法，精简，然后以重击为主，节奏控制好。
0: 确实，我觉得他有些时候那种失败反倒能让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改变。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比如说很难拿到最后的那样金腰带了，
1: 就觉得
0: 你有过这种想法吗？
1: 有啊，当然有。有过那么一瞬间，但我从来不会这种想法来干扰我，因为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了，我已经走了临门一脚了。我这个时候放弃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我这么多年卧薪尝胆，就为了拿到冠军那一天，我不可能在门口了倒下。所以我跟奥马利打完，我在家里就待了一周，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去提高，我不可能会让这种失败就是阻挡我就停这儿了，我不可能就倒下了。我在想我如何去进步，我接受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批评，我要让自己突破瓶颈。
0: 我觉得你是有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人，就这半年由败，而且是那么有争议的败，然后呢到之后的这样的一个令人惊喜的胜，就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在什么地方？
1: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心理上面，就是看事情的本质变了。我是想着让自己全力以赴，以后少做一些后悔的事情，我就够了。我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你什么时候打拳的时候是开心的？你要找到那个开心的时候。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心流状态，是能让我就是那种极致的开心。
0: 我看你其实好像很小就来北京了，
1: 我十一二吧。
0: 最早是先去那个武校是吧？少林寺武校。
1: 我刚开始我是九岁是去武校，我妈他们在北京工作，然后我这武校放假我就回来这边，然后后来我又不去了。然后我们那时候住的是在昌平区村里头，也都是这种小胡同。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看，看这个综合格斗 UFC， 因为那个中国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0: 对，
1: 然后就发现这个厉害呀！因为我练格斗，我的出发点我就是喜欢热爱，我就是喜欢，特别喜欢啊！
0: 就学武术学散打的时候就已经
1: 对那个时候就喜欢，完全热爱。而且那个时候没有中国人去打，而且在世界舞台上 UFC 综合格斗也是最强，最就是在全世界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嘛，这个运动，没有中国人，我觉得我当时想，我能不能去参加这个？我说我能去参加这个，我就这梦想是参加这个。
0: 对，但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UFC 的比赛，
1: 没有。
0: 所以你有武术散打的底子，对吧？
1: 对，武术散打。
0: 所以在练这个综合格斗，实际上还是有很好的这个基础的嘛。
1: 对对，我是觉得就是小时候这个练武术啊，就让我这个韧性很强。其实综合格斗很难打，你要每一项都要练。但我这有点不服输的劲儿，我就觉得我练，我肯定想练出一点成绩，起码，要不然，你这儿也练练，那儿也练练，练啥也不是，我可能就性格吧，我决定。
0: 你十几岁在北京，你一开始说住昌平，那你要来市里这个训练的话，
1: 我每天从昌平那边先走半小时到公交站，然后再坐半小时公交到地铁站，然后坐一小时地铁到那个
0: 北航那边。
1: 北航，我

0: 是基本上4个小时来回
1: 路上，
0: 每天。然后中午他们回那休息出租房休息，我就在拳馆那个擂台上睡，
2: 是吗？
0: 休息，然后等他们来我继续练，然后晚上练完了再走路回，就是再回去，
2: 就来回这么
0: 来回4小时、
2: 啊、路上4小时。
0: 然后这样我坚持了半年，我就觉得我实在不行了，我营养训练营养没有好休息啊。我说跟我妈说，我说我还是想在俱乐部跟他们住在一块儿可能方便一点，然后后来就交每个月交个700-800吧，好像。住在五道口那边。跟他们一起挤着住，里面有6-7-8个人。住在一块儿。我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以前跑过龙套，跑过3个月。
2: 就是给剧组跑龙套吗？
0: 对，各个剧组群众演员，就是
2: 群演可很辛苦、啊。
0: 很辛苦，我拍过战争片儿，那种打仗、枪战那种，然后也拍过。那《功夫梦》以前成龙演那个也跑过龙套，
2: 就是
0: 对，在鲁迅中学，然后拍过很多，还有都市爱情剧，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围着鸟巢转转转，我就在那当观众坐一晚上。
2: 群演是好像街道戏，比如才一天100块钱，
0: 哪有？我那时候扣，到我们手里25-30。
2: 才25块钱啊？
0: 就是
2: 不过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不跟你说，我在回来又上过初中嘛。后来我就辍学，我说我想去练舞，我妈不同意。不同意，我说你别管我了，我就出去那个北影蹲活去了。我一分钱没有，我妈一分钱没给我，我出去待3个月，晚上没住定所，你知道住哪儿？住。那个桥洞子底下，然后住肯德基、麦当劳。
2: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我现在想想，
2: 你可真是、啊，
0: 我再想想，我想，我说我妈当时也挺厉害呀。
2: 她，我觉得她一方面是放心，但是一方面也够心疼你的了。
0: 对
2: 对吧？
0: 但我那时候犟，我就是，我说你不让我去练舞行，那我们别管，我自己出去，我自己想办法生活。然后我觉得那段经历，也就是造就了我，就是这种坚韧的性格，能够适应任何的这种，困难吧。
2: 我真没想到你这经历过这么的人生的这种漂泊，
0: 好多。
2: 一方面说明你是能吃苦的孩子，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你是不安分的孩子。
0: 不安分就喜欢折腾，我觉得这人生就得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嘛。
2: 但你这个折腾不是瞎折腾，其实你目标和热爱还是很明确。
0: 我觉得当时我在北京，就反正这些经历就是能够让我跟其他人不同，就是区分开来，因为我就体验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也克服了很多困难。现在很多人他们就包括我们身边这些人练格斗的，他们就直接进入这行业，就是没有经历过其他的一些苦难，比如说就体验生活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一遇到这种困难，他们其实就容易退缩。但是我就是从困难中长大的，但我也算个北漂吧。当时反正太难了，当时我一不是我难，是我感觉我身边人都每个人都很难，但是这个东西一旦放弃就真的就是输了，只能说。
2: 其实有的人呢，可能只仅仅是经历了苦难，但是没有学会从苦难当中去汲取些什么东西。
0: 我是感觉我也是挺幸运的，苦难我也经历过，然后选择也是都是正确的，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是正能量，都是支持我的，一直是鼓励着我走到今天，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他们。
2: 但是有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嘛，
0: 这句话总结其实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说我有天赋嘛，我真的也不是有天赋，我就觉得你越努力，你这个对这个东西理解越深，你学东西越快，对，你就那你就越强嘛，越强你就再加点运气，你就成功了。

0: 就你个人身上这个走到 UFC 这条路呢，还是觉得非常艰辛的一条路，甚至呢有很强的这个草根性，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喜欢你的原因。但是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是不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这个路啊？
1: 其实我觉得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没那么难。嗯，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强的这个人才储备，有很多综合格斗馆啊，在全国各地逐渐的开启，有很多的馆请了

0: 很多外籍的这些教练，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事情。包括现在李景亮亮哥，他也是，半退役的状态去开启自己的俱乐部了。
1: 嗯。
0: 韦丽姐这边也有自己的俱乐部，也在带动很多年轻的运动员。我觉得这都是对下一代运动员这个发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我看现在就是包括像韦丽啊、景亮，包括你的成功，应该还是带动了，尤其是中国的观众对 UFC 这项运动的这个关注。我看你社交媒体上就是经常就热度最高那个帖子是，宋亚东狂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已经
0: 报兴趣班了，对对，
2: 就是，
0: 对，尤其这次我赢得乌马尔把他 KO 之后，我看很多人会发自己观看我比赛赢了之后的那个反应。大部分人都哭了，就喜极而泣吧，可以说。
2: 对。
0: 然后很多人就是，我能看出来这个人都不会打，他我赢了之后，他在那疯狂打攻击，在那兴奋。我相信我这个胜利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去从事这个行业，因为给他们更多的希望。而且我那天也看到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名将，然后他也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哦，宋赢了比赛吗？”他就不敢相信我赢了这个乌马尔这个比赛，因为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也觉得高加索或者达西坦这些选手是无敌的存在。然后他觉得我赢了，他就说我很有可能就成为中国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如果我拿了冠军，会带动一批人，就是逐渐逐渐的冒出来，就是成绩会越来越好。就是我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人这些鼓舞。很多年轻选手的鼓舞。
2: 综合格斗今年还进了这个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0: 对，
2: 是吧？
0: 是，
2: 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找到自己的舞台。
0: 而且现在很好的一点就是亚运会是一个，还有很多地方办那种青少年的综合格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奖金都很高。我们那时候比赛给能打一场比赛的500-600都不够看病的，打完然后请朋友吃饭还得倒贴一点。但现在这些小孩打一场比赛奖金都几十万啊，那个都是15-16都能拿几十万。我们那时候完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2: 其实对于 UFC 的这种商业性，现在确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哈，包括你参加直播带货，我看也有这个有一些网友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啊，
2: 就你自己本人就怎么看？
0: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会影响我的学员，但是我自己有心里有一把秤，因为我现在刚比完赛，我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能尽可能做一些商务，然后去挣一些钱也好啊，去再次投入训练。因为我觉得我请的教练越多，请教练越好，陪练越好，我其实对我来说进步也快，所以我也需要一些资金去支持我训练。而且我就有个梦想，我就是不惜一些代价去完成我这梦想就可以了。我没有想我是要挣多少钱买什么豪车豪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之前采访我说赢得比赛就是给我自己最大奖励，我那种开心是买什么都给不了的。而且我能让全国人民跟我一起开心，跟我一起哭，跟我一起笑，我这种是你人生中没有几次能够完成的东西，这个不比你给你多少钱开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3, 2, 1 and walk it, walk it, walk it.

0: 我看到就是这次比赛的时候你用的那个出场音乐
1: 啊，出场音乐
0: 也荧光蓄音，
2: 我说就是这个人得有多有才能想到把荧光蓄音当成出场音乐
0: 就那个音乐也是融化到中国人血脉里的东西，噔噔
2: 噔对对对对对对
0: 噔噔噔噔噔噔，因为你的绰号就是这个猴子嘛，对吧？然后有一叫功夫猴子，嗯啊，然后你用这个音乐，然后我看网友甚至说叫大圣归来，对吧？你自己肯定也看到了，你喜欢就是大家对你这样的一个评价叫大圣归来吗？
2: 可以啊，因为我从小为什么把西游记当我主题曲，就是我那时候家里就电视就只能说到西游记那个台，嗯，每天只能看，每天放学回就是只有西游记。
0: 对，
2: 然后我就是也是百看不腻，我是觉得这个猴哥虽然是天生挺强的啊，谁也打不过他，但是也得经历9981呢才能取得真经。我是很喜欢孙悟空这个角色，嗯，所以那个时候 USA 就问我你的出场曲是什么，你的绰号是什么，那我想的都是跟孙悟空有关的这个出场曲，我就放了云宫虚音那个，功夫猴子我就选择就是当这个绰号。
0: 但是孙悟空呢，历经了9981难，最后呢，终于进了大雷音寺，也求得了真经，还成为了斗战胜佛。嗯，就你现在觉得自己离求得真经、成为斗战胜佛还有多远？
2: 我觉得，就算我取得金腰带，也不算是完成了一个这个真正的一个结果。我觉得，等我真正的生涯结束了，才是真的取得真经。就是，取得这个金腰带也，我觉得可能只是开始。真正修成正果，就是，我退役了之后，所以所有一切就是归于平静了，就不再那么热血了。我觉得是，可能就是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方案，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重启战事尚未拿定主意。
1: 美国方面日前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据《纽约时报》网站八号消息，五角大楼已按照特朗普指示拟定打击计划，目标包括伊朗的无人机与导弹武器库、能源设施以及其他军事据点。但特朗普已多次否决重启对伊朗高强度作战行动的方案。尽管伊朗升级对霍尔木兹海峡油轮的袭击行动，但近几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反应仍较为克制。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官员们表示，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和五角大楼先后向他提交了5项大规模行动方案，每一次特朗普都否决了这些方案。不过特朗普日前再次下令拟定打击备选方案。本月初，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牵头，多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开会讨论相关计划。知情人士透露，计划的核心是一场为期约3天的短促高强度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伊朗经第三方斡旋的谈判几无进展，重启战事的讨论日益增多。分析认为，伊朗战事如果在今后3到4周内重新升级，可能会因抬高油价等因素而影响美国中期选举。法新社近期报道称，不同民调反映出美国选民普遍担忧钱袋子，其中伊朗战事因推高能源价格而在美国国内日益不受欢迎，变成影响美国民生的议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该基地过去数十年来一直被美军用作轰炸机对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基地。美国《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 B-1 轰炸机紧急撤离英国的内情。
2: 报道援引美英多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情报显示，伊朗计划实施一场跨国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停放的美军轰炸机以及数百名驻基地美军人员。该袭击方案参考乌克兰此前针对俄腹地军用机场的行动，计划先将无人机运输至英国境内，依托地面卡车实施发射。报道称，早在9月中旬，美国与盟国的情报机构就向美军发出警示，费尔福德基地面临伊朗无人机袭击的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新的恐怖袭击威胁促使美军将全部 B-1 轰炸机从英国基地撤回美国。
3: Some media reporting that it was based on an Israeli tip-off to both Germany and the UK that bases there could be under threat.
2: 在 B-1 轰炸机撤离前夕，英国警方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针对这一说法，伊朗官方已坚决予以驳斥，拒绝一切将伊朗和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事件挂钩的说法。伊朗学生通讯社评论称，美国突然撤

0: 走轰炸机，标志着华盛顿全球军事态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美国利用未经证实的情报为突然撤离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辩护，这是试图掩盖更深层次的结构性战略透支危机。还有分析认为，尽管美英双方都在强调此次调整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政治原因，但美军在费尔福德基地安全风险上升之际，无法信任英方的安保和反恐能力，选择迅速全部撤离其轰炸机，凸显了美英之间本就存在的信任裂痕。
1: 当地时间九号下午，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当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对此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九号表示，该武装当天在数小时内连续击退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他称，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试图从拉合济省方向向曼德海峡推进，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面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沙特正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军事支持。由于美国作为沙特的重要安全伙伴，一直在避免直接军事介入，沙特面临的安全困境受到广泛关注。
0: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称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御性协议，土耳其不会向他国派兵并实施攻击。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针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加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援引数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也在与叙利亚讨论续向也门派兵参加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事宜。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正认真考虑此事，但尚未做出决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至2万名士兵。另有美国官员表示，沙拉极有可能接受沙特的请求。沙叙两国已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意见，美方原则上不反对。针对这一报道，叙过渡政府新闻部当天通过本国媒体回应称，坚定支持沙特，但叙利亚的优先事项是重建国家。沙特转向多国寻求支援，与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有关。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于9月10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武装，但均被拒绝。美方此前表示，将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和目标定位支持，而不是直接发动空袭。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通话时，也没有做出直接军事援助承诺。不光拒绝直接军事介入，特朗普九月底曾表示，美国一直与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已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方这种优先避免自身卷入与胡塞武装直接冲突的做法，与沙特希望美国提供更直接军事支持的诉求形成落差。随着沙特转而寻求土耳其和叙利亚等国的支持，美国对沙特的安全承诺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已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1: 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表示，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安全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沙姆西在一份声明中说，涉事副驾驶是一名29岁的阿曼籍男子，此人事先制定了袭击计划，并利用此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悉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于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任务时试图实施袭击。调查显示，该嫌疑人2017年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在声明中说，嫌疑人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

次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声明称，嫌疑人曾于2020年至2024年在阿曼航空公司工作，2025年初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公司，2026年1月转入迪拜航空。调查发现，其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和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其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

0: 袭击机长头部，机长奋力反抗并试图求救。机上一名准备直飞返程航班的机长察觉驾驶舱舱门异常开关后进入驾驶舱，在一名乘务员和数名乘客协助下制服嫌疑人。随后返程航班机长及其副驾驶重新控制飞机，将其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连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方则远程打击俄大型炼油厂等基础设施。俄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袭击。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说，3号至9号间，俄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7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企业、后勤和通信中心、军用机场、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燃料和装备仓库以及乌军临时部署点等。打击行动造成乌方数个港口设施遭到破坏并停止运行。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打击了用于向乌军运送武器装备、燃料和补给物资的14艘干货船和一艘油轮。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紧急救援人员和专家正在现场工作，暂无人员伤亡。该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目前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1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4个人员集结区、一处装备集结区、2个无人机指挥所、2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关键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涵盖鄂姆斯克炼油厂、乌赫塔炼油厂及一处数据中心。此次行动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的对等回应。
1: 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区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与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并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2: これはね、もう専守防衛のね、あの憲法の枠を超えてますから、もうあの攻撃のね兵器だから。攻撃能力をね、反撃能力と言ってるけど、先制攻撃できる能力ですからね。これはもう憲法違反だと思うし、まあ、こういうことはあの近隣の国に緊張を、ね、余計生み出すだけだから、あのやめ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あの強引に進めたこの日本の在り方自体があの急激に、ま、間違ってた舵を取った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
4: 高市首相に至っては、その戦争の時代に私が生きて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から、反省のしようが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を言う総理大臣、あるいはそういう考えの下での防衛大臣がこの国の軍拡を今操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とても憤りを持ちますし、何とかして止めないといけないと。
1: 据日本放送协会昨天报道，日本防卫省已敲定方针，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保障人造卫星情报收集活动稳定运行。
5: 报道称，日本防卫省认为，当前多国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利用，太空在安全保障层面的战略重要性持续上升，因此日本计划在本财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强利用人造卫星进行情报收集等活动。此外，日方担忧一旦发生紧急事态，在轨人造卫星可能丧失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应急机制，依靠备用卫星快速恢复情报收集能力。为此，防卫省决定开展调查研究，强化太空运输能力。 具体而言，防卫省近期将面向民间企业公开征集方案，重点研究短时间内制造卫星运载火箭、配套发射方式以及项目成本等课题，力争在明年。

0: 年二月前后敲定合作企业。在此基础上，防卫省还将结合调研成果，制定全新的太空运输构想。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9号在华盛顿出席一个政策论坛时表示，目前美国的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政府正通过控制支出与促进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方式来应对国债问题。他透露说，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美国政府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这一计划预计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公布。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巴拿马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报告。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1时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等地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严重。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城地铁实施紧急疏散，地铁1号和2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启动安全方案，一度疏散旅客并临时关闭机场，经过检查后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中。7.6 级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已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9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称巴拿马部分海岸在地震后可能出现高出潮位1至3米的海啸波。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
1: 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今天3点27分，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基建投资赛道持续拓宽，六张网建设迎来民资参与热潮。近期，国家级多地密集推介重大基建项目，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民企深耕算力、水利、绿电等核心领域，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主力军。万亿级市场潜力加速释放，持续激活中国经济发展新活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释放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九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分两批集中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88个项目，多地也陆续发布六张网投资机会清单，一批重大项目主动向民营企业

0: 敞开大门。在云南昆明，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收益机制清晰，回报相对确定，让不少民营企业看到转型升级的新机遇。
1: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0: 在算力网建设赛道上，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有的面向多个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服务，有的深度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据机构测算，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广阔空间等待民营企业抢抓机遇，深度参与。
2: 六张网编织的不只是基础设施的骨架，更是中国经济向心而行的底气，也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行稳致远的赛道。我们将强化制度设计，强化服务保障，强化问题解决，推动民营企业在六张网建设中大展身手，实现更好发展。
0: 眼下六张网建设持续推进，正在为民营企业激活更为广阔的发展新空间。在穿山跨谷的国家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比约50%。随着六张网建设不断向前，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向发力，巨大的基建潜力正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内需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设施底座。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中国，北方迎来大风降温，中东部降雨明显增多。
4: 中央气象台预计，11号至13号，全国天气迎来明显转折，受冷空气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东北、西南等地将陆续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方面，9号至10号，华北、黄淮及江南、华南白天升温明显，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达到30摄氏度，但夜间气温回升乏力，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北方大部温差普遍超15摄氏度，局地可达20摄氏度，南方多地温差维持10摄氏度至15摄氏度。11号起，冷空气自北向南推进，北方大部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达8摄氏度，同时伴有4至5级大风，局地阵风6至8级，哈尔滨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立秋以来新低。气象部门提醒，近期我国南北昼夜温差悬殊，公众需采取分层穿衣方式，根据气温变化灵活增减衣物。北方地区需提前做好防风防寒准备，应对新一轮降温天气，谨防冷热交替引发感冒。
3: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专家提示，青少年、职场人、老年人这三类人的心理压力尤其值得关注。
5: 青少年受学业、人际与亲子关系困扰，职场人竞争压力大，兼顾养老育儿，易忽视心理健康；老年人退休后价值感减弱，还要面对衰老带来的身心变化。专家介绍，如果情绪异常持续2周以上，影响了工作社交，自我调节无效，需要寻求专业帮助；如果是短暂情绪波动，可自行调节。针对儿童青少年常见的情绪焦虑、睡眠不佳、压力疏导难等问题，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两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启动公益联合义诊，现场免费提供专业评估、答疑解惑和科学指导。
6: 未来当然也会在一些就是通过大数据呀、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的一些方式，来真正的呢推动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心身健康。
5: 此外，专家表示，压抑负面情绪会加重心理负担，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往往会适得其反。陪伴倾听优先，重在理解接纳，可通过转换视角缓解情绪压力。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5: 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 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等五方面提。

0: 出19项重点举措，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国家邮政局发布消息，中国目前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邮政快递业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8号，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取得重大进展。经过9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综合交通枢纽区域高铁换乘大厅屋顶完成吊装。此次吊装的交叉张贤梁屋盖最大跨度达到54米，合计重量超过900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近日，随着 G3948次动车组列车顺利停靠梁山站，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梁山站正式通车，配套电力工程同步投运，项目累计新建输电线路64.8公里，水浒故里梁山正式迈入高铁时代，打通了对接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快速通道，形成2小时进京、3小时抵沪的交通新格局。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猕猴、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方联大点

0: 明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言论是严重挑衅，谋划引进核潜艇与菲律宾联演，并首次启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日本究竟藏核野心？俄日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方批日正刻意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地区将如何应对？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上，中方点名批驳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指责日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核的言论，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潜艇，一边继续鼓吹修改无核三原则，一边企图冲破专守防卫界限，向深海远洋延伸军事触角。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踩破战后无核红线呢？就在此时，日本和菲律宾两国空军启动了联演，首次试用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从后勤互通到物资互供，日菲军事合作是否正逐步迈向实战？另一方面，俄罗斯和日本相互制裁持续加码，俄罗斯称将会对日本进行对等反制，并且批评日本正刻意的遗忘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在军事化究竟要将地区安全引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八号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表示，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据多家日媒7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正考虑在

0: 修订方案中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预计今后几年内，日本政府将就是否实际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此前就在9月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称，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多个日本民间反战组织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强调核潜艇能够进行远距离部署，大幅超出专守防卫范围，将加剧与邻近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当中，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孙晓波呢是点名批驳了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而且他在发言当中呢特别强调，当年啊日本是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为前提才被同意加入联合国的。那么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样一个场合做出这样的一个发言，传递出了什么信息？
2: 中方在这样一个时机、这种场合做这种重要的发言，其实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的，而且呢产生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从场合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点呢实际上就是议题是契合的，法理是完全正当的。81届联大的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一般性这个辩论，它本身这个委员会就是对于核裁军以及军控问题进行研究，或者说制定相应规则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上进行相应的这个发言，与日本的这种当前进行的再军事化的这个图谋，这个议题是高度的这个契合的。我们是完全站在法理道义的制高点上，对日本再军事化图谋进行严厉的这个批驳，是完全正当的。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全球多边化的舞台放大这种效应。在这个联合国的裁军与国际安全的这个委员会上做相应的发言，会员国将近有200个，这是一个多边场合。显然多边场合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声音的放大的效果，传递了中国的立场，可以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在全球范围内，在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合，构成一种强大的遏制力量。所以这种全球的多边效应的这种遏制作用，对日本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这种强大的遏制力。所以这是第二一个非常场合上非常关键。第三一个呢，坚定地去维护国际军控的体系，日本的在军事化图谋，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对全球的军控一种严重的这个挑衅。这一点中方代表团在这个场合已经非常明确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的问题了，在这样一个场合中方发出声音，在向这种多边场合在告诉全球，日本的再军事化的问题不是一个地区问题，是一个全球安全问题。所以这种场合发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机，就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正在加速的推进再军事化，这个时机点名这样的这个问题，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中间点名日本的这个问题，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是当头一棒。时机非常这个关键，日本现在正在加速的从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大量的增加这个军费，已经完全超出了所谓的防卫的这个需要，而且不断的去向外输送所谓的杀伤性的这个武器，这都是对全球的这种军控和国际安全的严重的这个挑衅。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这样一个关键的场合向日本发出一种遏制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复兴的这样一个这个信号是非常关键的。另外一个时机我们必须看到，在80年前，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个审判，其实这是80年以后能够看到这种这个效应，这个效应也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在80年以前呢，实际上人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把日本的一代人带入了灾难。那么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这个审判，就是对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是一种这个惩罚。那么今天可以看到，日本又在进行搞再军事化，而且80年前日本加入这个联合国的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是承诺要反省他的这种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以这个为前提加入的。而今天日本在80年以后加速在进行再军事化，这不就是个历史的反讽吗？所以这个时机点明这个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是。

0: 一个这种解释。那么中方呢，在这个场合这个时机做出这样的发言，就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战后的秩序不容颠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这个人民和国家必须团结起来遏制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
1: 嗯，所以中方的发言呢，也是及时的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看清楚日本的这种再军事化呢，可能给当前的国际秩序带来的危害和隐患。另外呢，在九号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这个例行记者会上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日本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那么是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一个新伎俩。的确呢，日本啊，在这个歪曲历史、美化历史方面是不遗余力，是不择手段。那么，数据投毒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毛宁的这段话，他除了在揭露日本的这个伎俩之外呢，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味？
2: 嗯，说到数据投毒，这确实是中方关注到的一个危险的动向。那么从现象上来看，我们会注意到国际上一些主流的大模型，它在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输出的答案确实是基于错误的历史史观。这不光是中方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的使用者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那么说到这个细节，首先比如说七七事变，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输出的答案当中呢，被称为所谓日中军事冲突，这其实呢是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否认七七事变呢，其实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是对历史的一种扭曲。那么比如说我们关注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这个相关的答案当中被称为所谓南京陷落，这既是一种淡化，同样也是掩饰日本军国主义罪行。那么另外呢，日本侵略东南亚地区在这个答案当中却变成了所谓关注这个南方的资源，对于这样的一种刻意的美化，是否认了侵略历史，是颠倒黑白。那么中方之所以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动向，是会看到数据投毒，这是日本洗白侵略历史的一个新的伎俩。其实我们会注意到，在战后多年当中，日本右翼一直试图来洗白侵略历史，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但是确实有一些手段呢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比如说涉及到南京大屠杀，我多次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纠结的是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数量，还进行了所谓的多次考证，但是呢多次考证最终的结果是让国际社会更多人关注这一场惨剧，关注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是得不偿失。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侵略未定论，这是安倍政府时期提出的。那么日方呢反复强调自己的逻辑，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此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的新伎俩是要用人工智能，用大数据，以这样的一种经过篡改的历史的史观的这样的一种未料，或者说以这样的一种语料的投入来影响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结果。那么如果很多人使用过程当中他没有一个对二战史观的基本的认知，就可能被误导。所以中方首先强调的是是非曲直的问题，我们强调的是正确的二战史观，同时也指出的是日本这样的一种数据投毒的手段，这种新伎俩，它背后的目的还是要实现再军事化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向。
1: 嗯，另外呢，关于日本要这个发展核潜艇这个问题啊，也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个日本的这个在职的高官呢，明确的表示说，应该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维新会呢，甚至就讲究应该马上、立即、尽快的去引进核潜艇。那么，王老师，我们从这个军事和技术的角度啊，日本目前是否具备自主研发核潜艇的能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又持什么态度？
0: 从日本本身的这种技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它具备一定的基础。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这个判断呢，是有三个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日本自己研发潜艇的这个技术已经比较雄厚了。日本自身它都先后是有这种类似于像清朝级、苍龙级和现在正在研制的这种和装备的新一代的大鲸级。相对来讲，它的潜艇技术是完全成熟的，特别是大鲸这一级日本的这种当前最先进的这一级的这个潜艇，其实它从第四艘潜艇开始就已经考虑到未来能够具有像安装垂发系统的这样的这个空间，这已经跟这个具有比较强的这个远程进攻型能力的这种攻击型潜艇已经基本上靠近了。当然，这种潜艇的水下排水量相对来讲处在一种中等，大约在4200到4300吨这样的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它要发射这种远程性的武器，日本现在就在造舆论，可能需要更大的潜艇，需要更新的动力，这就是在造 发展核潜艇的这个动力。那么

0: 从潜艇制造本身这个技术上来讲的话呢，由于它从这个清朝昌隆到大清，从本身的制造技术它已经比较成熟，这是第一。第二，民用核技术它是比较成熟的。日本有很多的核电站，在这个核电站与这个舰用的这个反应堆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技术上基本上是通行的，虽然大小可能有很大的这个差异，但技术基本上原理这一点来讲，日本它已经掌握了。第二、第三呢，日本它是有比较充足的核材料的储备，那么将来它要发展这个核潜艇，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核材料，日本是有充足的这个核材料。现在虽然是用在这个民用的核电站上，但一旦要是发展这种核反应堆，就是船用核反应堆的时候，这个技术用在这个船用的这个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材料用在船用核反应堆上是完全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有这种这个技术，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它的瓶颈就在于它没有这个制造军用级小型船用核反应堆这个工程实践经验，它没有造的这个经验。另外要维护使用这种装备，人员目前上来讲，它还是这常规潜艇的这些人员。核潜艇的这个人员相对来讲还比较这个缺乏。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对于日本发展这个核潜艇，某种程度上战略上是默许的，就是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对于日本核心技术它是有防范的，因为美国并没有忘记日本在历史上发动珍珠港事件这件事，美国并没有忘记，所以战略上对于长远日本的这个军事力量发展，特别是进攻力量的发展，仍然采取某种程度上限制，不要让它跳出这个鸟笼。所以某种程度上，美国对于日本来讲的话，可以进行发展，但是发展是有限度的。
1: 日本呢，除了图谋要发展这个核潜艇之外呢，近年来呢，日本还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日本航空自卫队呢，近日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律宾多地啊开展联合演习，并且首次试用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议。来看短片。
2: 4号至9号，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律宾空军在菲多地开展联合演习。据日本共同社6号报道，日菲当天在菲律宾中部塔科洛班开展了空投训练，模拟灾害发生时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救援物资的场景。双方各派出一架 C-130 运输机参演。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训练首次适用了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根据协定，菲空军为日方飞机提供了燃油。近年来，日本和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加速捆绑。继今年1月签署日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后，双方又在5月底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达成共识。早在2024年7月，日菲还签署了便于双方军队互访和联合军演的互惠准入协定。与此同时，日本更加深入地参与联合军演。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6号报道，美日计划10月下旬在日本开展利剑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投入4.5万人、6100辆各式车辆、40艘舰艇以及260架飞机参演。此前，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中，日本不再满足于充当观察员，而是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直接参演。更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我们看到呢，日本2026财年的防卫预算呢是突破了9万亿日元，是再创新高。另外呢，还要打算取消对武器出口的5种类型的限制。另外呢，包括美军的这个低风系统啊，在参加完军演之后，它实际上呢就留在了日本，部署在了日本。包括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远程导弹等一些其他的武器装备呢，也准备要参加10月下旬和美国的利剑联合军事演习等等等等。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原则是正在还是说已经名存实亡？
3: 确实我们会看到日本右翼动作不断。那么说到这个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仍然在不断突破的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注意到，高市政府已经设定了一个新的时间表，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再次修订安保三文件。其实我们注意到，从去年10月高市就任之后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目标。那么在今年4月，日本政府是首次召开专家会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右翼意识到，不管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多有质疑和反对之声。所以呢，说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我们要格外警惕的是，日本会采取切香肠的方式。那么比如说修改安保三文件，那么现在呢，日本也在所谓掂量措辞，比如说涉及

0: 到核潜艇的问题，日方也意识到，如果直接写入拥有，恐怕呢是会成为众矢之的，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呢，考虑采取所谓研究、探讨等措辞来降低敏感度。但是呢，日本后续对于核潜艇以及呢相关的技术，确实已经设立了目标。即使呢日本现在声称核潜艇呢是掩饰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它的长期的续航的功能，那么突出的是所谓的常规装备的升级，甚至辩解称核动力潜艇不等于核武器。但是从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很明显看到的是，日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让核潜艇能够携带核弹头，能够产生更大的杀伤力，这无异于是再次突破专守防卫原则。那么说到后续的动作，值得警惕的是，日本仍然在推进修宪的目标，是要移除最终的障碍，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那么另外呢，现在日本签署的一系列的协议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合作，即使以所谓后勤保障为名，但是掩饰的是实质性的对抗性。那么不管是南海、东海还是台海，日本都有自己战略方面的意图。
1: 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啊，加速防务和安全领域的这种捆绑，它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其中有没有美国的影子？
2: 那显然肯定是有美国的这种影子的。日本和菲律宾加强这个安全合作，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谋。第一个呢，就是日本利用菲律宾与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一步一步的掏空日本的和平宪法，这就是在切香肠。第二呢，实际上日本是想把跟菲律宾的这个安全合作作为日本进入南海进行这种与中国进行博弈的一个支点，那么日本把这只脚伸到了南海。第三一个呢，他跟菲律宾进行这个合作，也是想把他的这种军工市场进一步的向东南亚进行这个推进。那么显然这是美国在有幕后的这个操作。当然美国的这个国防战略就是盟办要求责任分担，美国赋能，那么让日本和菲律宾在一岛链进一步的这种加强相应的合作，就是在强化一岛链的这个威慑体系。所以美国在幕后的这个安排，其实就是日菲加强安全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
1: 另外呢，日本和俄罗斯的这个较量啊，近期呢也是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呢近日表示说，俄方将会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来看短片。
3: 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称，俄方将对日方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此前，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禁止为俄方原油运输相关船队提供运营、维修、保险、融资等配套服务。此外，日本还将33个俄军事相关团体和9名个人新列入资产冻结名单。而就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俄罗斯相关人士认为，日本当局正在刻意遗忘自1947年施行的和平宪法核心条款，宪法第9条即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意图放弃坚持不以战争和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4: Япония все больше стремится пересмотреть взятые на себя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ни были взяты официально. Вот это все означает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духа япо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а это означает наличие военной угрозы для всех соседей.
1: 从俄乌冲突开始啊，其实呢，日本啊就一直跟随着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这次所谓的追加制裁是高市早苗任内首次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俄日关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0: 尽管是高市任内首次，但是高市的主要的目标还是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我们当然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把自己的政策立场置于西方阵营当中，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政策。从俄乌冲突开始，日本是追随7国集团的相关的协调，是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制裁。那么现在又追加了新的制裁，指向的是俄罗斯的产能和这个后续的战争能力，也就是所谓的战争后劲。但另外一方面，日本无法忽视的是，现在能源供应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我们会注意到的是，日本本来就是俄罗斯萨哈林2号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持股方。日本三井三菱两家集团是一共占有22.5%的股份，那么同样也从俄罗斯进口液化天然气。所以现在呢，日本政府在试图进行政策方面的平衡，既要追随西方的立场，要避免伤及自身。那么与此同时，俄罗斯格外关注到的是，日本近期的动向不仅仅是对俄制裁，包括与俄罗斯 与

0: 克兰在针对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其中呢包括乌克兰对日本后续无人机的这种出口和日方的引进，涉及到的是战场方面经过验证的相关的技术，所以俄罗斯格外关注的是日本的动向以及在军事化所带来的影响。
1: 那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这个军事部署的升级，对日本会产生哪些实质性的威慑？日本又会如何来反制？
2: 在日本扩大对俄罗斯的这种相应的这个经济制裁以后呢，俄罗斯方面也明确的表示要采取相应的反制行动。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在这个南千岛群岛加强相应的军事部署，使这个俄罗斯与这个对日本进行反制，包括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结合组合手段对日本来进行施压。军事只是这个组合拳中间的一个。那么显然呢，这个俄罗斯方面会在南千岛群岛要建立所谓的这种反舰作战体系，建立防空的体系、分层的防空体系，建立空军基地，这都是进一步的加强在堡垒区对建立一种反进入区域拒止的这个体系，对日本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这个中间，包括锆玛瑙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这是射程在120到300千米左右的这样的导弹，可以对日本的这种海上力量的活动构成相应的威胁。同时，防空导弹可以形成一个远中近程分层的拦截体系，空中力量呢对日本并构成更大的这个威慑。所以，这个军事力量与经济和政治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威慑效应。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方批驳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日非深化军事捆绑、日俄相互制裁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来看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大部地区是秋意盎然，20多度的最高气温已是主流，但是在一些地方暑热犹存，还有一些地方冬天的感觉已经来了。我们先来看中国，今两天中东部将会持续晴朗，而青藏高原降雪会明显的增多，其中明天在西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扩展至华北西部一带。那气温方面，晴空之下中东部回暖明显，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今两天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北抬至辽宁一带，而30度线则会北抬至河南甚至是河北的局部地方，午后暑热明显。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雪是非常的广泛，其中呢在意大利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一带呢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另外北欧则会有持续性的降雪出现。来到美国，这里正在受到飓风的影响，今天东南部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降水还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另外在美国西部这里的降水也会发展起来，部分地方将会有降雪出现。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3度，呼和浩特晴，5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3度，太原多云转晴，9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5到28度，合肥晴，13到27度，长沙晴，18到31度，福州晴，20到31度，海口多云，24到31度，莫斯科小雨转晴，8到15度，柏林小雨，10到17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6度，巴黎小雨转阴，11到18度，日内瓦小雨，9到16度，维也纳阴，10到21度，罗马小雨，16到23度，雅典晴，20到25度，开罗晴，20到29度，渥太华晴，2到14度，纽约阴，14到21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5到23度，首尔晴，13到27度，东京晴，16到25度，迪拜晴，28到40度。